0: 那么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医院起付线是100元，这个就是属于一级医院啊，这个是属于一级医院，起付线就是100元。在职职工一级医院是达到起付线之后哈，它是有相应的报销比例的。在职职工一级医院是60%，二级医院是55%，三级医院是50%。退休职工呢，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
0: 想问一下，就是
4: 退休了，
0: 退休了，
4: 已经退休了啊、
0: 这种情况我们来帮助您确认一下吧。
4: 就是取片多少不知道啊。
0: 正常来讲，我们就是延边州内这一块的话，他申请慢病的话是没有起付线的职工医疗保险。对。
4: 那你麻烦咨询一下，帮我呗。
0: 哎，可以，没有问题。您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吧。
4: 哎，好嘞，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因为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参保地是在四平市的哈，已经在延吉市申请了慢病。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和工作人员再来确认一下哈。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到时候他得看，比如说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有没有享受公务员的这个范围内的一个政策。
5: 他是公务员的话，也得看是吗？
0: 对呀。看他比如说检查的一些项目或者是购买的这个药品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他都是有相应的一个额度的，然后还得看这个是不是在目录范围之内的。
5: 知道了，
0: 这回清楚了哈，王女士。
5: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5: 再见。
0: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条政策呢，是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在门诊这一块哈，达到相应的起付线之后，是可以有1000块钱的一个报销的一个额度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反馈信息哈。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听众呢咨询的户口是在延吉，之前在外地网上注册过网约车资格证，在延吉需要重新考取资格证吗？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种情况是需要在延吉市重新考取的，文件中是有明确规定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问题，申请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方式申请考试。手机端参与的流程是使用手机这个搜索这个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然后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

0: 享受了那个叫那个什么呀，失业保险吧。
1: 嗯，享受了三年的失业保险金，对吧？
0: 对，然后之后呢，又在交灵活就业自己。
1: 嗯、
0: 哦。这样总共是交了23年。
1: 嗯。
0: 然后呢，又现在呢，就是考上了那个原额制那个编制，然后会给交那个器官保险。
1: 嗯，
0: 这样的话，我是什么时候退休？然后退休后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啊？
1: 您是哪个县市的？
0: 社保一直在延吉市交。
1: 嗯。
0: 然后考的那是图门市。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
0: 47周岁。
1: 47周岁哈、啊。梳理一下您的问题啊，您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啊。咱们是之前在单位交了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
0: 对，
1: 然后后来不在原来单位做了，然后是领取了3年
0: 的、单位破产了
1: 啊，单位破产了，破产之后、咱们是领取了3年的失业保险金，对吧？
0: 对，
1: 是后续咱们自己又以个人身份参保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
0: 对，从开始到那个现在是23年
1: 啊，就是从开始就是
0: 没有断过，
1: 嗯、一直没有断过，一共是缴费了23年，然后后续，然后您又考取了这个机关，
0: 对，
1: 啊，在机关，考取了机关，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交了这个23年了，想这个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退休时间段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交多少年可以不用交？
0: 是
1: 这个问题
0: 对
1: 吗？
0: 对对对，都了解一下吧，因为47周岁，然后呢、是多大年龄退休，然后退休的话、因为他这个有好几重这个身份交的，然后最后是怎么算。
1: 嗯，一会儿不方便接电话吗？因为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呀，因为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帮助您解答。
0: 能给我回信也行。
1: 嗯，给您回电话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好，对对对。
1: 嗯、那您等我电话吧，稍后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等我电话就可以了。
0: 哎
1: 哎，好，再见。稍后的节目当中呢，8:30到9:25我们会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的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大家讲解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咨询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内容。如果您是想咨询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方面的内容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这个时间段哈，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朋友们想参与节目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啊，也都是可以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在网络上留言提问的哈，嘉宾会在线为您解答。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是2004年啊，不是2014年哈。稍后我们来帮助您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您进行一个解答。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6月13号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运营时间及交通管制的通知。景区的营业时间是6月13号，营业时间为早5:30到晚17点哈。这个景区营业时间，我们再来把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说一下。6月13号营业时间为早5:30到晚17点，交通管制的时间是6月13号早5:30到晚17点。交通管制的路线是景区入口至张啸天文学馆南侧停车场区间路段。交通管制措施：一、游客自驾车统一停放至景区外停车场内，景区内只允许旅游观光车、景区工作车辆通行。二、往返万福村、山头村、西吉祥村的车辆请通过江岩村绕行。三、消防、医疗急救、紧急救援、电力抢修、执法等特殊车辆不受管。
2: 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

0: 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车女士的电话。早上好，车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们有这个事情想这个咨询一下哈。
1: 嗯。
2: 我们是人民路八一小区的一楼的自主经营的，我有房照，完了我自己经营的这个房子。当时我们业主成立这个放车自主停车位的时候哈，就因为我们前面有这个停车的，他不让我们进啊。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我们收那 PRT 了嘛，我们前面没有停车位了，他们这个业主有没有权利不让我们一楼的就是自己经营的有房子的这个车停进去？
1: 业主是不让您把这个车开进小区院内呀？
2: 对，
1: 业主
2: 整个业主都反对。
1: 整个业主都反对。那这个小区它有物业吗？
2: 没有，
1: 没有物业。
2: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社区和他们共同成立的，然后设立一个杆儿。设立杆儿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有申请，我们说我们自己的房子啊，一进小区，他说这车位有限，你们前面可能是有停的啊，我们就说那可以吧，那我们就不进了，我们就在这儿的停。但是现在整个 PRT 修完了以后，可能到八月份整个都一个停车位没有。
1: 嗯，
2: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
1: 那这一段时间我们能说灵活一下？就这一段时间我们能不能灵活变换一下哈，把我们这个车先停在院内，然后等八月份这个修完之后哈，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来进行。您是这个意思对吗？
2: 不是，就是以后整个这个人民路可能是就像那个严大那边就没有停车位了。
1: 就没有停车位了。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来沟通过？
2: 有12345也打电话了，然后下到社区，社区也沟通了，他们就强烈的就说啊，不允许，就说啊那个停进去。
1: 确实是这个停车位有限的一个问题，是吧？
2: 对，但是我们白天早晨上班来停，完了晚上我们下班我们就开走了。
1: 那有没有把这个具体时间段也和他们讲过呢？
2: 有啊。
1: 还是不同意。
2: 开始的时候具体时间段，完了交多少钱我们都有，他们一直就说就一楼的就营业的就不让。
1: 这个门市是属于您家自己的房子是吧？
2: 对。
1: 好的，清楚了。这个位置是属于那个街道哪个社区的？我们来帮助您再来问一下。
2: 溧阳社区的。
1: 溧阳社区静学街道。
2: 静学街道的溧阳社区。
1: 好的，清楚了。稍后我们问，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啊，因为看一下这个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啊。
2: 好的。
1: 好，再见楚女。好，再见程女士。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诊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

0: 科科长申成豪，经办服务科科长刘新萌，欢迎二位嘉宾。好的，我们先来答复一下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一位网友说，在2004年左右哈，在这个合龙网通上班，交了3年的养老保险，如果想查询养老保险的话，应该怎样查呢？
1: 这位朋友的那个查询的话，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查询。第一个的话是线下带着身份证到就近的社保局去查询自己的相应的缴费记录。第二个的话是可以通过网上查询的渠道，自行的用社保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自行的登录后，在查询打印中查询自己的缴费记录。
0: 这个线上线下都是可以来完成的哈。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说今年退休，过些日子呢要去办退休手续，听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他想咨询的是，在这张纸上是把正反面都印上吗？还是说只印上有名字的那一面呢？
2: 我们这里边办手续不需要群众自己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会自行复印。正常我们需要的是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的原件。
0: 嗯，好，很方便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也
2: 如果人社需要的话你得去问一下人社部门。
0: 嗯，好的，清楚了哈。好的，我们看到是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了，想要咨询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政策。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听众，是朱女士，昨天就已经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朱女士
3: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昨天参与过节目，想要咨询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政策，现在嘉宾就在我们直播间，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3: 哦，那个什么，那个我家有一个亲戚哈，他那个咨询一下，那个就是他失业了以后哈，好几个月了，就是5-6个月了吧，完了想再就业哈。在
1: 失业金期间，就是相当于你没跟单位签劳动合同期间的话，这样的话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交，他是身份不一样。
3: 那比如说的话，我参加了工作。
0: 再见江先生哈，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哎，那个我咨询一下咱们这个社保领导，我是那个80年12月5号工作的，现在工作95年个人交的那个社保，完我就问问那个社同续费，这95年之前都算吧？
1: 先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您是80年参加工作，然后现在您给我们提供的是95年开始有相应的社保缴费记录吗？我们的社保
4: 95年个人就交了，
1: 个人开始交的对吧？现在已经退休了吗？
4: 啊，退完了。
1: 已经退休了，这样的话是由人社部门认定您95年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按照您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都给您认了。
4: 啊，对，那个就是那个啥，都干啥，就是算里头了是吧？
1: 按照您现在提供的这个信息的话，应该是都算了。
4: 这价的话，那个领导，咱们这个是一年多少钱呢？我是遵化的。
1: 什么？您说什么？一年多少钱？
4: 就是、这个视同续费的一年是多少钱呢？我是遵化的。
1: 这个不是说每个人的视同缴费年限都是多少钱，这个点需要看，因为视同缴费年限这边的话，影响的您的工资的话是过渡性养老金。这个点需要看您后期的缴费的一个系数来进行计算。
4: 哦。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4: 啊，就是看就是那个我中间断了几年档，反正是。
1: 啊，这个断档的是你实际缴费断档，跟您过渡性养老金没有关系。过渡性养老金只看您的视同缴费年限的长短和95年7月份往后的缴费指数。
4: 啊，那我看就是，咱们是人民都是95年之前的，那我一查，我这是14年零1个月啊。
1: 14年零1个月吗？就是相当于您现在就是手里拿的退休待遇核定表顶上的话，视同缴费年限是14年零1个月，对吧？缴费年限这个，您的问题的话，就是相当于视同缴费年限一年能核出来多少年多少钱的工资啊？这个问题吗？这个的话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缴费的多少跟后期缴费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
4: 我寻思

0: 这个是过去这个没开始交，
1: 年限嘛，对吧？
0: 啊，就是我先都一样的钱，
1: 不一样，不一样，
0: 省份不一样，会我那么几次？
1: 不是，每个人的过渡性养老金的最后核算出来的金额都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好了，弄明白了，领导啊。
2: 哎，好，再见，孙先生哈。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哈。针对于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进行集中答复。如果您是想咨询养老保险，还是说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找到答案的。两位嘉宾，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想要了解一下，他是交了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后来单位破产了，然后领取了3年的失业保险金，然后再考取了这个机关的事业单位，又进行交了这个养老保险。现在目前为止，他今年是47岁哈，一共是交了23年的养老保险。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接续这一块，还有就是他这个多大年纪退休？
3: 我想把这个就社保关系是不是能转到延吉市来？
4: 您户口是延吉的是吗，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2: 魏女士能听到吗？
3: 能听到，是延吉市的。
4: 你户口是延吉市的，您今年多大？
3: 对。
4: 您今年多大？
2: 魏女士，能听到我们和您交流吗？
3: 生的，听到，我74年生的。
4: 74年生，您今年已经50。
3: 82岁。
4: 您退休没有啊？
3: 没有啊。
4: 没退休的话，您可以那个转到延吉，没问题。身份证户拿身份证户口本来延吉社保办就可以。
3: 转不了，现在出来那个两个社保账号。
2: 一个人只能说是有一个。哎，这个魏女士电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总有这个延迟的一个情况。魏女士，您还在线吗？魏女士，那这样。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给魏女士进行一个回线吧哈。像她这种情况出现了两个社保账户，
4: 一般情况下我们经过多轮数据治理，这个两个账户的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极个别情况，有两个社保账户的话，她依然可以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到我们延吉社保局，如果想转到延吉，我们可以把两个账号转到延吉之后进行合并。然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如果合龙那边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联系合龙社保局去解决。就是他的第一步吧，如果他想转到延吉，先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到我们窗口去办理这个业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帮他解决什么问题。
2: 他这个情况的话必须得先下来进行办理，网上是操作不了的。
4: 对，这种特殊情况就是尤其是他要转到这儿嘛，我们需要拿他的拿身份证户口本去现场核验他是否具有到延吉缴费的资格。
2: 好的，清楚了哈。那这样看看稍后我们的这位听众能不能回线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我们刚刚和我们的嘉宾确认了一下哈，咱们今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下半年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那我们咨询一下下一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社保中断以后可以补缴吗？什么情况下可以补缴，什么情况下不可以补缴，怎样来界定呢？
1: 社保中断补缴的这个事儿的话，也是各位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补缴的情况是有的，得需要在2017年之前在吉林省内进行参保缴费过的人员，存在缴费记录到2017年12月份之间的中断部分，这部分是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来进行补缴。如果说是现在或者是2018年之后再进行参保的人员的话，后面的中断缴费部分是不允许补缴的。
2: 好，刚刚提到了这个2017年之前月份有界定吗？
1: 2017年12月份之前在吉林省内参保缴费过的人员。
2: 再比较纠结一下啊，这个是12月份，是12月1号还是说12月31号呢？
1: 31号。
2: 31号，
1: 对，
2: 把这个日期来给大家问清楚了哈。我们。

0: 来看一下这个网络上有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个政策哈，在境外可不可以在线上申请呢？
1: 境外在线上申请，我们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的。但是
0: 首次登记和这个后续的缴费都是可以完成吗？
1: 登记肯定可以完成，后续缴费需要到税务部门，但是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缴费小程序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现在它一个问题是国外。国外的网络呀能不能登录这个微信，据我们了解，因为我们接触很多国外的人员，他们表示好像上传啊或者实名认证那方面有些问题。就是如果是省外，就中国境内的省外是一定可以完成这个业务的，但是境外它可以使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试一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准确答复，因为有的人说行，有的人说不行，我们也没有到国外实际探访这个网络，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
0: 好，我们请叫做月月的这位网友啊，可以登录一下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来试一下这个情况啊。那具体的操作流程麻不麻烦呢？
1: 就需要上传身份证和户口本，这个我们试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很麻烦，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因人而异，有一些老年人啊，他们可能使用智能手机本来就不太方便，可能让他们上传这个照片什么的有可能模糊啊不清楚，或者传的位置不对啊，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建议呢，如果是如果上年龄的那个参保群众，可以让年轻人去帮他使用，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0: 那如果他在国外遇到问题，上传情况遇到问题的话，可不可以拨打我们电话来进行咨询呢？
1: 我们的咨询电话
2: 没有关系，这个有可能是咱们那个参加工作比较早，可能当年的身份证号15位啊，到升级18位等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咱们两个账号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那合并的时候重新打印一份参保证明吗？
2: 不需要您提供任何材料啊，我们现在是全省联网，我们能看到您的身份信息。
3: 合并了之后，我的参保证明重新整理，重新打印一份吗？
2: 啊，对，可以给你重新打印。
3: 那个，我现在还出现问题，咱们不是社会保障包括社保和医保吗？然后那个社会保障卡里的这个身份证号、实人认证的话，账号不存在，不通过。那我们的社保交费的时候是否有效呢？
2: 没明白您的意思，你这个你是指电子社会保障卡的实名认证没通过吗？
3: 社会保障卡不是第一二三三吗？我们身份证号、实人认证的话不通过，那样不通过，那么社会保障不是包括社保和医保吗？这样我们交的社保和医保是否有效呢？
2: 女士是这样的，咱们社会保障它是方方面面。我们社会保险有5个险种，其中医疗保险归医保局，失业工伤和养老归我们社会保险局。然后呢，您这个情况要分别来处理，就像我们如果我们这边实名认证跟这个您的就是12851233这个社会保障卡的实名认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这实名认证是完全按照我们的社会保险小程序的实名认证来的。
3: 社会保障包括的就是社保和医保，你社会社保的认证和社会保障卡不一致，那你那个社会保障实人认证通过了之后，社保也才能通过呢？你这样不通过，有一方社会保障不通过呢，社保是否无效呢？
0: 魏女士，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帮助您解答啊，等我们电话就可以了。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4: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

0: 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礼百。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近期呢，我们收到了众多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于咨询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了给大家答疑解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将针对近期大家密切关注的社会保险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集中答复。无论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如果你想参与今天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或者是通过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官方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参与互动。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以前交的灵活就业现在转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退休合并到一个账户吗？
6: 可以合并到一个账户。然后他已经交到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如果是2024年8月份之前的，个人账户转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面之后，统筹他交的那个统筹60%统筹部分也可以返还给他。如果是2024年8月份之后缴费的话，那么只转个人账户的钱。
5: 这个政策是到现场来进行办理吗？拿着身份证？
6: 拿着身份证、户口本，那个到现场办理就可以。
5: 两个证件都是要带的啊。
6: 最好是拿着户口本，户口本不是。
5: 好的，我们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两个证件都是需要带着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97年工作交了养老保险，后来离职自己交的，2020年参加工作单位

0: 又交了一个养老保险哈，又开了一个新的账户，退休的时候可以合并到一个账户里吗？
1: 如果说这个缴费记录都是在吉林省内的话，就不需要做再做合并，如果说是省外的相应的关系的话，得需要做转移合并。
0: 嗯，如果要是省外的话，这个转移合并是到咱们延吉市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呢，还是说两个城市都是需要去呢？
1: 不是，得需要到转入地来进行办理。
0: 嗯，
1: 然后这里有一个省外的关系的情况下，是得需要判断他的待遇领取地最后的判断的条件。
0: 嗯，好，叫做星辰大海的这位网友哈，我们的申科长刚刚已经给您做了详细解答，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嘉宾会在线为您解答。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缴费方面的一个政策哈，我们再来和这个申科长和我们的刘科长来了解一下啊，如果是离职之后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社保断缴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补交呢？这个也是需要看时间吗？
2: 嗯，只要不跨年就可以，当年缴费当年的，当年如果他离职之后暂时没有找到新工作，可以使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去进行那个新三保，个体人员新三保，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当年的养老保险，标准呢是全省统一的。
0: 嗯，
2: 然后呢，记住一定是不能跨年，当年缴费当年的。比如说您今年五月份失业，在今年十二月份之前，您都可以缴纳今年六月份到十二月份的养老保险。但如果一旦跨年，今年的钱就交不上
0: 了。啊，交不上了，那这一个时间段它就是中断了，没有显示的。
2: 但是我们的缴费年限是累计计算，
0: 哦，
2: 就是如果你以后再有缴费了，咱们合在一起。只是这中断这段时间不算缴费年限了。
0: 嗯，中断的时间也不能缴，然后也不算缴费年限哈。
2: 对，
0: 这个是我们进行的一个政策咨询。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您好，林女士。
3: 我问一下，张大哥，我听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6月30号以前交。那个保险的，
0: 嗯，
2: 所以就是不会出现你交的你补贴的比你交的还多，这个本身政策也不
0: 太符合逻辑，有点啊。好，如果大家比如说在这个看网络的时候看到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些政策想要确认的话，嘉宾现在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您想参与节目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4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您好，黄先生。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趁这个机会，那个社保局嘉宾问一下，那个
2: 来我们社保窗口去办理这个变更社会保障卡的登记，因为我们得给他发放那个社保待遇。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变更的话，我们可能还在原来的这个账号里发放，就可能导致他发不进去。
0: 啊，这个说是换号换卡的一个情况下，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如果他要是没有换号的话，
2: 那就不需要，
0: 那就不需要了。
2: 要
0: 哎，好，清楚了。那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2017年11月20号开始缴费，然后单位缴了5年零9个月，剩下之后就是我自己缴的。我是74年生的，我现在51周岁，然后我可以补缴到哪个阶段？可以补缴吗？我的情况？
1: 您的这个情况是不可以补缴的。
5: 不可以。
1: 对，您刚才说了，您是2017年开始交的费用吗？
5: 啊，您先头不是先前不是说是2017年11月12月份？
1: 是先头说的条件的话是2017年12月份之前参保缴费的人员，从缴费记录开始就是中断的时间到2017年12月份这之间有中断的，可以进行补缴。您的头就是2017年12月份，那您这个已经交了，那没有可交的了呀。
5: 我是不太明白是可以缴哪个阶段。
0: 嗯，
5: 啊，那好了，谢谢。
0: 嗯，好，刚才我们的申科长哈说了一下哈，他这个起始时间是2017年开始来进行缴费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他不涉及到一个补缴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嗯，
1: 就是给

0: 各位听众举个直观点的例子吧，
1: 嗯，
0: 就是假如说张三儿他在
2: 群众，他是哪儿的户口？
3: 龙井的。
2: 龙井的户口可以不缴去年的，他说我没缴过，可以不
3: 缴
2: 去年。缴
3: 完了那个什么，他自住的话，那个自住的人不在，自住的人那个户口本身份证有的话，他能给他自住吗？
2: 资助不需要限定任何人，只要有人就可以，像你也可以给他资助。
3: 不是，不是人不在这边。
2: 你是说
1: 人没有办法到现场，
2: 被资助人不在这边，还是资助的人，就是您兄弟不在这边？
3: 资助人的人不在，但是户口本啊身份证是都有，开户的人是在。那样的话，那个资助的人不在的情况下，能不能给他补
2: 资助？不限定人，先生，你能听我的意思吗？就是资助人没有限定成个体，正常我们这边就是您这个资助的办理的情况是不限制任何人的，只要是16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都可以进行给其他人资助。
3: 我说的意思是啊，资助的人不在那个现场，能不能行的意思？
0: 这位先生，建议您的话，就是因为您在本地嘛，对吧？
3: 啊，
0: 您在本地，那您给您的兄弟资助不就可以了吗？
3: 不是，我现在去不了，过两天还得。
0: 对，那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您的兄弟再找一个他在龙井的亲属给他资助不就可以了吗？对吧？这个资助人是不限定的。对，但是那你得到现场来办呢。
1: 那这个钱，资助的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
0: 资助的钱的话，他们几个人可以来进行那个
1: 商量一下哈。
0: 对呀、
1: 啊。资助人不在现场也是可以的，代为其他人来办理也是可以的。
0: 我们的就是
2: 办理一定在现场，但是资助人不限制。
1: 哦，
2: 你如果他不在现场，可以找其他人做这个资助人。
1: 哦，是这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3: 行、
1: 好，
3: 我听完了。那个资助限额是就一人吧？
0: 对，是的。
3: 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哎，再见。我们继续来接一下这位是全先生的电话。您好，全先生。
4: 哎呀，领导你好啊，
1: 请讲您问题。
4: 我问题是那个我姑娘是81年生，现在她呢领过就业身份来交养老保险，她能交到几岁？完了呢，她退休年份是几年？几以后几年？
2: 那个如果是81年的女性以灵活就业身份的话，就是20年。您看她现在，因为她已经超过了咱们这个正常，她不是最早是55周岁退休吗？但是她这个身份，她这个年龄，我们说已经超过了，就是到55周岁，她也交不上这个20年。
4: 啊，不是，已经交了10多年了。
2: 啊，已经交了10多年了，是吗？
4: 还交多少年？
2: 那现81年的女性灵活就业身份的话是20年。
4: 20年，她已经交了14年了。
2: 对，那就再交6年。
4: 20年拿最低标准，
2: 最低缴费年限20年。
4: 最低是20年，完了往后再交也行吧？
2: 可以，就最低是20年，你就越交越长，交多得，多交多得。
4: 他的退休年份是几年？就我以后几年能退休啊？
2: 最早是他55周岁，交个二十年。
4: 啊？
2: 55周岁，20年。
4: 他55周岁能退休啊？
2: 等按现在政策，最早就是55周岁。
4: 啊，五十，他交20年，完了现在交了14年的，再交6年的话，他55岁是退休啊。
2: 对，
0: 这位先生给您的建议的话，因为您已经说交了这么10几年了嘛，然后81年出生的55周岁的话，大概我们算了一下，到36年，这样的话往后还能交大概10年。如果说经济条件宽裕的话，那就一直交到55周岁，这样的话工资会相对多一些。
4: 那都可以。
2: 嗯，
1: 听明白了吗，全先生？
4: 他55周岁退休，
0: 对，
4: 那你最低那个交配的年限是20年，
0: 就是相当于您交到55周岁的话，像您姑娘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怎么也都超过20年了。
4: 哦，
0: 对吧？
4: 啊，他50岁退休的，养老配交的超
0: 五十五周，55周岁啊。
2: 如果他在企业有5年缴费经历的话，那另算了。那个就是咱们按人社审批的结果算，那个是缴费年限也短，然后那个退休的也早，但是这个得看咱们在单位有没有缴费5年。
4: 已经交了14年了。
1: 好，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再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的问题。这网友说现在在机关单位上班，以前在

0: 企业上班缴纳的养老保险，中间离职三年是未缴，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得需要看他中间中断的这段时间的年份。
0: 嗯，
1: 如果说是2018年之后，是不可以进行缴纳的。
0: 嗯，
1: 如果说是2018年之前的话，那样的话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社保窗口看一下，按照当年的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来进行补缴。
0: 嗯，是当年的基数还是说以现在的基数？
1: 当年的标准。
0: 当年的标准哈。
1: 对，这个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建议您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社保窗口去。
0: 好，清楚了。继续来迎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请讲。
2: 我想有两个那个问题问一下城乡居民社保。
0: 说一下吧。
2: 第一个。
0: 嗯。
2: 嗯，第一个是叫那个城乡就是社保资助的人是到政务大厅还是在手机微信上小程序上能帮助缴？
3: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年金社保的抖音公众号，上面有一个个人资助的操作说明，咱们在网上完全可以完成资助的登记以及资助的缴费。
2: 哦，是在我本人是在他本人还是资助人的手机上缴？
3: 如果他本人已经完成了当年度的城乡居民缴费，您需要资助人需要在手机上进行操作。
2: 资助人的手机呗。
3: 对对。
2: 还有那个第二个问题，他那个就是交的城乡居民嘛，万一就怕他转成韩国国籍，那要是交转成韩国国籍还能继续交吗？
3: 不能，转成韩国国籍，咱们是不只是韩国国籍，就是如果你换了那个其他地方户口，你都。

0: 籍，
1: 转成韩国国籍的时候，拿着那个户籍户口照证明，然后护照。
0: 哦，他的吧，好，
1: 那对，
0: 他本人的，
1: 对。
0: 哎，好的，问清楚了，谢谢您。
1: 嗯，再见。
2: 嗯，再见，林女士。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哈。无论是您想咨询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说失业保险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些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想要留言提问的话，嘉宾会在线实时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哈，来给大家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个政策哈，比如说我们距离缴满这个养老保险政策啊，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选择每年度补缴这种情况的话，是否可以判断呢？
3: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2: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3: 就是刚才因为什么说要强调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您现在可能说40多岁，或者是将近50岁，在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情况，但是您说我现在就想转到城乡居民，那您就完完全全放弃了城镇职工，有可能您后期还会想交城镇职工的时候，他就没有资格了。所以说，我们先要保留您的城镇职工的相应的养老保险费用，到您城乡居满足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转移过去。这样的话，直接清算。
2: 嗯，就是具体情况我们还真是得根据个人情况来进行分析的，
3: 就
2: 是
3: 不到领取条件的时候，我们是不做转移的，是给您保留选择两个。
2: 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呢？
4: 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条件目前是两条，第一个是非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关系，第二条是缴满失业。
2: 怎么样来办理呢？
4: 可以使用，就是当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并且单位也在社保关系上把它解除，按住时填写了它的解除原因，这样呢可以使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面有一个失业金申领（括号网上）这个模块去进行失业保险的申领。这个页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只要填写好您的电话号码，那么申请通过之后，我们会在相应的月数给您发这个失业保险金，并且给您交医疗保险。在您领取失业金期间，是给您交医疗保险的。
2: 医疗保险这一块，咱们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4: 城镇职工。
2: 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哈，只缴纳3个月的是吧？
4: 不一定，看他领失业金多长时间。一年是3个月。
2: 一年是3个月啊。好，我们说到了哈，刚才说在这个网上操作也是非常方便的哈。那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合同，我们会需要上传吗？
4: 单位在给他做这个中断的时候已经上传了，所以不需要他传任何材料，只
2: 需
4: 要填写电话号就可以。
2: 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我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那我们可以以个人身份缴纳灵活就业人员，
4: 可以以个人身份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2: 可以的。
4: 对。
2: 那如果我要是找到新的工作了，
4: 也需要及时办理这个失业保险金的待遇暂停和终止业务，这样才能保证您正常参加下一个单位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2: 那这个业务的话，是我们到现场去办，还是说我可以在网上来进行办理呢？
4: 目前网上可以办理追回和终止失业待遇终止了，但是可能还在系统还在调试阶段，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大家可以再试一下这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里边有这个业务，
2: 有
4: 这个
2: 业
4: 务模块，有这个业务模块。但是具体因为我们目前遇到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少，具体的操作页面啊，操作情况没有成功的案例，还是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更成功的经验推广。
2: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缓缴政策吧。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缓缴政策的一个相关的内容的介绍，这条政策咱们现在还有吗？
3: 现在的话是没有的了。
2: 没有了。
3: 对，因为在我们社保部门现在是没有的。从2024年起，所有的缴费征集这个职能都划转到了税务部门。如果说想问缓缴政策的情况下，建议咨询一下税务部门。据我们跟税务部门的了解的话，他们也在着手的在研究这个政策。
2: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要和我们的嘉宾再来确认一下哈。刚刚我们是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

0: 在单位就职期间查询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个政策，咱们已经做过解答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查询期间，哎，发现单位给漏保了，没给参保，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的缴纳相应的养老保险费用的情况下，得需要向我们的社保部门提供您所说的就是争议期间的事实的劳动关系证明，这个包括劳动合同或者是仲裁文书或者是法律的文书，就是法院的判决书，来证实您说没有缴纳期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且附上相应的工资明细。如果说这些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我们社保局会做相应的参保登记，然后这里头会有一个征集的一个职能，23年之前的相应的
0: 介绍了这个是关于咱们漏保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介绍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话，是可以拨打哪一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呢？
2: 2706066，
0: 也是2706066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有好多社保政策还没有分享完，但是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今后的节目里陆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会给大家进行政策介绍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3: 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5: 350888，珲春7505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
6: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5: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6: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5: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6: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教育部再次为规范高校招生宣传画出了红线，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近年来，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设计愈发内卷，从镶嵌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礼盒越来越厚，制作成本随之水涨船高。有高校附赠装着南极海水的水滴型吊坠，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浪漫的录取通知书，有的以卫星材料为基座打造礼盒主体，单份的成本从过去的几元钱

天一路飙升到数十元甚至上百元。公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每一分钱都应当用在刀刃上。更为讽刺的是，这些承载着高校深情厚意的礼盒转眼便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被明码标价数百元甚至数千元转卖了。当录取通知书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其承载的仪式感和情感价值便被消解，高校的一片苦心反而成了投机者牟利的工具。这难道不是对教育本意的最大反讽吗？这次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回归一页制，这一表述既是对录取通知书内卷的纠偏，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真正值得珍藏的从来不是录取通知书用了什么材料，附赠了什么礼品，而是它所承载的那份认可与期待。近日，太原科技大学在政府采购意向当中提及教职工生日蛋糕预算66万元，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在天价采购的质疑声浪当中，事实也迎来了反转。这并非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巨型蛋糕，而是为全校大约2200名教职工准备的人均300元的生日蛋糕卡。这不仅符合山西省总工会规定的慰问上限，更是合规合理的职工人文关怀举措。那么这次风波的根源在于关键信息的公示断层。教师承担着育人的职责，公众对这个行业的道德期待和行为约束本身就很高，教师的福利自然更容易被放到放大镜下审视。而这种公共部门的事情，细看校方最初的公示，仅有冰冷而且敏感的总额数字，而人均的标准、覆盖人数、政策的依据等关键信息的缺失，自然为公众的负面联想留下了巨大空间。这种为了公示而公示的形式主义，看似履行了公开义务，实则是在制造信息壁垒。与此同时，部分网友先入为主的断章取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公共部门而言，提升公示的质量，做好解释说明，是化解信任危机的必修课。而对于广大网友来说，修炼一颗平常心，同样是我们在这个喧嚣时代应当有的智慧。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发布公告称，在该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当中，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对此，当地决定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的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所谓的违报，也称违岗，就是通过盗用或者是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在目标岗位上进行多次虚假报名，制造出多人报考的假象，从而劝退那些潜在的报考者，降低竞争强度，提高自身的入围概率。这次当地被查处的两名排名榜首的考生，正是妄图依靠这套投机伎俩走捷径，最终因为违规违报被取消了面试资格，沦为了反面典型。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2024到2025年两年间，考生李某和某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相互串通，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公民个人信息，累计实施虚假报名高达700多次，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公平公正是考公考编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保障人才有序流动的基石。热衷于违报的投机分子自以为算盘精巧、钻营得力，实则是鼠目寸光。纵使依靠弄虚作假攫取了短暂的报考优势，在日趋严密的监管核查面前，终将原形毕露。恪守诚信准则，凭借过硬实力应试，才是上岸的唯一正道。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以代办全套证照为名，为没有资质的外卖商户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门店。
警方查实，与该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

家，其中33家的门店证照都涉嫌伪造。伪造证照开外卖店的手法并不高明，警方调查发现，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已经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其实是一家正在营业的茶室。这种张冠李戴的伎俩，稍微做一下交叉验证就能发现问题。那么问题又出在哪儿呢？要么是平台的证照识别系统存在技术漏洞，连基本的真伪校验都无法完成，要么就是人工复核环节形同虚设。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平台都难辞其咎。如果连这种低级造假都拦不住，那么消费者还能指望平台帮我们把关什么呢？实际上比假证照更可怕的就是这些幽灵外卖背后的食品安全隐患。这些商户没有实体店，没有合规的后厨，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他们的加工环境、原料来源以及操作规范全都是未知数。一张伪造的营业执照骗过的不只是平台的审核系统，更是消费者对外卖安全的最后一丝信任。只有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才能守住每个人舌尖上的安全。近日，记者以企业负责人的身份卧底茅台集团2026年全国项目合作峰会，发现有商家假借峰会的名义招商，宣称可以低价购买飞天茅台，亮出苛刻的条款，你买一瓶茅台就得要买4瓶我的前茅酒，把信任当成了收割的筹码。他们卖的不是酒，而是利用知名品牌光环来实施招商的套路。更讽刺的是，真假官方的同场表演，一边是合作方打着茅台的旗号大肆造势，另一方是茅台方面明确声明，他们没有经过报备，是违规宣传，违反约定，是擅自行为。一真一假之间暴露的不是商家分不清，而是品牌授权模式存在漏洞，让别有用心者有了可乘之机。那么比完成招商业绩更重要的，永远是要记住品牌为谁而立，信誉为谁而守，是为长久的市场、信任的客户和坚实的口碑，而不是为了一场可以随时收场的套路骗局。近日，一个被互联网信息茧房封锁的词语“崩老头”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崩在方言里有哄骗套取的意思，但是这里的老头不是六七旬大爷，而是80后90后，指的是不法分子利用变声软件和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年轻女性，专门诱骗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但是当舆论轻易地将受害者定在了好色愚蠢的耻辱柱上时，一个更危险的信号却被忽略了。伪造身份的技术正变得唾手可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基础也正在被这些工具悄无声息地侵蚀。崩老头骗局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几个中年男人上没上当的坊间谈资，它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正身处一个信任根基被技术松动的时代的社会现实。每一次对身份伪造工具的放纵，每一句被骗者活该的冷嘲热讽，照出当下技术不断撼动社会信任根基的现实。其实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那些让伪造变得轻而易举的软件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是平台审核为什么形同虚设，是社会如何在技术狂飙当中守住真实的底线。守护信任从来不是受害者的个人义务，而是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日，四川省巴中市清江镇中心小学统一组织为在校的100多名教师定制西装套装，整套服装合计费用1500元，由学校公费出1000元，教师每人需要缴500元。后续学校又给老师们补做了一件白衬衣，但是老师们都反映质量差得很，这套西装很少穿。目前当地教育部门已经启动调查。按照校园管理制度，但凡动用公用经费需要教职工分摊钱款的采购项目，必须经过教职工代表研讨投票来决定。但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制度被搁置一旁，校方单方面敲定了采购方案，民主监督机制全程缺位，把关岗位形同虚设。值得警惕的是公用经费的使用错位，每套西装里1000元来自财政拨付的办学经费，

笔资金的法定用途是购置教具、修缮校舍、开展教研活动，是保障乡村基础教育运转的活命钱。一边挪用办学资金来装点门面，一边硬性分摊成本，加重教师的负担，双重资金什么不合理采购能够顺利的落地，采购招投标质量验收环节是否存在猫腻，日常经费监管为什么失灵，成堆的闲置西装正是形式主义侵蚀校园治理的最直观的警示。近日有网友爆料，在河南郑州万邦市场进货的翠宝水果纸箱夹层当中填充了水泥，买十斤水果光是空箱200多元的菜品用餐40分钟，并消耗了大约七成食物后，以锅底味淡、牛肉有腥味与预期不符为由，表示仅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并声称会撰写5000字的差评。店家最终选择免单，同时也表达了气愤，称锅底味淡，保留食材本味，本就是潮汕特色。事件的直接冲突点就在于淡这个味觉的判断。潮汕火锅的调味哲学核心在于以清淡汤底最大限度地呈现新鲜食材的原有滋味。四名游客并非在用餐开始就提出异议，而是在消费了大量食物之后才以口味问题为由拒绝支付全款。这一行为逻辑暗示了一种观念，消费体验的满意度可以回溯性地决定支付义务的边界。在这套逻辑下，食物的物质消耗不再是责任的依据，主观感受的满足程度才是。店家最终的免单决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冲突当中的权力不对称。为了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这一带有自我牺牲色彩的举动恰恰说明，在当前的消费评价生态中，商家面对消费者以差评为武器的预期审判，往往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当消费评价的权利可以脱离物质消耗的事实而独立生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一种地方饮食风味的公允认知，更是消费伦理当中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准则所有。多名消费者反馈拆快递时被割伤过，商家在已经有安全投诉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整改包装，说明刀片外露不是单次的包装失误，而是商家的长期选择。几块钱的东西伤到人了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只是下建立前置性的审核和抽查，当安全成为标配，低价才真正有意义。三元钱的美工刀划伤的不只是小费的手，更是社会对电商消费安全性的信任。只有让快递当中的危险不再裸奔，才能守住更多人的安全。近年来研学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但是反观市面上一些速成研学，行程压缩到一日往返，大半时间耗费在通勤的路上，所谓研学任务就是随手拍几张合影，填写知识表格，学习属性被无限弱化，消费娱乐成为了核心。当前的研学承办主体混杂，旅行社、小型培训机构、课外辅导机构跨界入局，部分商家缺乏研学课程的研发能力，直接套用旅游线路的模板，靠着名校游学、科考探秘等噱头，利用家长教育焦虑来牟利。不少家长受内卷氛围的裹挟，盲目跟风报名，只看重研学地点名头，忽略了课程的内容和师资配置，客观助长了粗制滥造研学产品的泛滥。更有部分学校以自愿报名为名，变相强制学生参加研学，和校外机构分成合作，让公益性的研学沾染了商业化的杂质。我常说教育从来没有捷径，研学贵在深耕细务，去掉商业化的包装，摒弃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回归以学为本的内核，才是让研学真正成为衔接书本和现实的桥梁，守护孩子走出课堂的求知初心。近日一起九岁儿童食用针筒糖误吞封堵件窒息死亡的案件再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法院最终判决食品公司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涉案的针筒糖刻意采用了仿注射针筒

桶的塑料包装，自带管道、活塞、可脱落的封堵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可玩性，必然会吸引儿童像摆弄玩具一样拆卸玩耍。而封堵件的尺寸恰好符合儿童误吞的高风险范围，单只产品又没有标注任何使用方法和安全警示，这一系列设计上的疏漏为悲剧埋下了伏笔。法院没有将责任简单的归咎于家长的看管不力，而是让生产者为自己的安全缺位买单，这是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最应有的保护。针筒糖的悲剧绝非孤立个案，而是儿童食品玩具化乱象长期累积催生的恶果。从戒指糖、奶嘴糖到盲盒零食、文具零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盯上了食品加玩具的流量赛道，他们深谙儿童的消费心理，知道好玩远比好吃更有吸引力，于是把大量的成本花在了包装的新奇造型上，却对背后的安全风险视而不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必须尽到对孩子的教育和看护义务，只有当每一个环节都绷紧安全这根弦，我们才能真正为孩子们筑起一道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

0: 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
1: 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
0: 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州7759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0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

0: 做专题授课。讲座上，肖瑞围绕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全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1: 积极支持。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的涂阿姨在此居住已有20多年，此次政策的落地让他看到了解决上下楼难的希望。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居民涂英芳：
2: 其实我们对加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省市还有街道社区都那么竭力地帮助我们，我们这些业主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首先得到了这份红利。然后我们的业主呢，他们素质都挺好，老的人啊就是希望装电梯，年轻的楼下的他们觉得都理解老年人，所以我们这儿90%多都同意。
1: 资金保障方面，延吉市住建局精准对接国家政策，积极申报超长期国债资金，本次计划申请403部电梯超长期国债资金，精准覆盖两类民生住房，4到6层补贴25万元，7层以上补贴30万元，有效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降低居民出资标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旭：
3: 今年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下一步我们就开始逐步跟各个小区进行对接，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

0: 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1: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开工建设，其他县市正有序推进此项工作。
2: 我州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单元，依托集市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项贷款等筹资渠道，争取早日让居民用上电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这段承载着无数学子梦想与汗水的高中征程，此刻圆满画下句号。我州7759名考生在这场人生大考中完成了他们的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一中高考考点。高考对于每位考生来说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挑战，它不仅是无数个日夜的苦读，更是无数次模拟考的磨砺。但高考呢，也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次青春的洗礼，他们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崭新篇章。
3: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大门开启后，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考场。他们有的如释重负，步履轻盈地走向家长，有的欢呼雀跃，与同学们一同激动奔跑。他们褪去紧绷与疲惫，眉眼间满是释然、自信与朝气。高考考生金俊成。
5: 我的感受肯定是很期待的，因为高考所有的科目都结束了，我也能如释重负来等待我这三年的学习成果。因为我的梦想是作为一名工程师嘛，我的人生规划也是按我的就是兴趣走，我会以新的姿态面对我的新的人生。
3: 高考考生刘凯源。
6: 高考完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感谢我的母校，然后还有我的家长这么多天在这儿的陪伴。高考完之后，我打算利用这三个月的假期做点对社会有那个价值的事情。
3: 高考的背后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望，考场外早已聚集很多等候的家长们和老师们，他们难掩激动之情，手捧鲜花和礼物翘首以盼，只为在第一时间迎接奋斗三年凯旋而归的孩子们。高考已结束，这段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青春数年伏案苦读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他们人生崭新的逐梦篇章才刚刚开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金文哲、王嘉欣、丁一、赵希强报道。
2: 近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延吉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成效，发布下一步重点举措，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布会上，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田文吉介绍，我国未成年人检察事业走过40年发展历程，已从单一刑事办案转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一体履职，司法保护理念实现从单向惩戒到六大保护协同共治的升级。延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历经起步探索、专业化成型、现代化综合保护三个阶段，目前已构建惩、防、教、治、责一体化工作格局，在案件办理、专业阵地、普法预防、协同治理、综合履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金莲花。
7: 我院将牢牢把握全国卫检工作发展方向，聚焦市委市政府青少年工作部署，坚守司法办案主责主义，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持续深化综合履职治理，做强四大检察融合发力，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校园安全、家庭监护、困境儿童保障等重点领域，以检察监督推动行业治理、社会治理。
2: 据介绍，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坚守司法办案主业，创新数字护卫模式，依托自主研发上线延吉护卫微信小程序，打通侵害未成年人线索举报、受理、处置、反馈全闭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保护效能。同时，深化部门协同，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为延吉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四个组别，还邀请了六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两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筑起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
3: 为保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借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顺利举办。图门市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路段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本次道路封闭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7点至12点，封闭范围为图门市新华边境派出所至百年部落路段，途经图门江广场、铁路国门、日光山山门及月琴镇多个行政村。管制期间，过往车辆可经由珲乌高速国302国道延吉方向绕行。

0: 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3: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2: 节约是一种美德，
3: 节约是一种智慧，
2: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3: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2: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0: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

0: 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当晨曦初照，辉光漫染大地，安宁与祥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你可知这背后是国家安全铸就的坚固屏障？国家安全并不遥远，是边关冷月，是无形战场，更在我们身边。它藏于烟火人间，系于万家灯火，更化作每一个长夜安然、岁岁平安的人间温暖。国之大者，安全为要。5000年来，为了和平与安宁，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3: 3、2、1。

0: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多重矛盾风险盘根错节，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无旁观者，亦无局外人。在边疆哨位，在城市街头，在科研一线，在网络空间，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建设者、守护者。
1: 你好，欢迎拨打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
0: 一次勇敢的举报，一次审慎的辨别，一次坚定的拒绝，一次清醒的坚守，皆是为国家安全添砖加瓦。平凡之躯，亦可护山河无恙。全民之力，方能守家国长安。国安、家安、天下安，让我们万众一心，铸就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品。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

0: 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霍振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霍律师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没有继承人遗产谁来管理。今天我们来关注遗产管理人制度。被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生前又没有订立遗嘱，留下的遗产由谁来管？亲属之间能不能私下商量自行分配遗产？这就要从民法典的一项重要制度遗产管理人说起。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被继承人葛某甲自幼患精神病，未婚未育，父母已故，2022年去世后，因没有法定继承人，法院指定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葛某甲生前由姨父顾某、叔叔葛某乙共同监护，两人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法院鉴于两人对葛某甲抚养较多，判决各分得部分遗产。2023年，葛某乙和顾某签订协议，约定顾某在拿到葛某甲的房产份额后支付葛某乙10万元，并约定双方就葛某甲存放于顾某处的钱款再没有任何争议。后来葛某乙提起了诉讼，要求顾某按照协议支付其10万元。那胡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这个案件呢，最终经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呢，葛某甲父母曾继承在顾某处34万元，那属于葛某甲的遗产。那么二人在前案中故意隐瞒并恶意串通签订协议损害国家利益，法院认定该协议是无效的，并判决34万元扣除3万元丧葬费用后，剩余31万元由民政局依法管理。因二人存在隐匿侵吞遗产的情形，那么法院对顾某、葛某各罚款5万元，是这样的。
0: 是的。那这里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管理遗产管理人的制度。那我们先来请霍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到底管什么呢？
1: 那么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核心呢，就是在继承人缺位、遗产无人接手时，防止财产被侵占、损毁或者私下处分，那么让遗产处理有规则、有秩序。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说遗产管理人就是负责的清理、保管、布置遗产的人。那么他的主要工作包括清点遗产、制作遗产清单、采取措施防止遗产灭失、不予债权债务，并在具备条件后依法分割遗产。他不是普通的代管，而是法律赋予的专门职责，是这样。
0: 那刚刚的霍律师已经讲解了遗产管理人他到底管什么。那还有就有很多人不理解那霍律师你看为什么需要这项制度呢？
1: 这项制度呢创立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是呢，避免遗产长期无人管理，在现实中独居老人去世后房屋控制、账户无人过、债务无人处理的情况并不少见。第二呢，是为了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利益。遗产问题呢，不仅关系继承人，也关系债权人、受遗赠人以及对死者抚养较多的人。第三呢，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财产秩序，避免房产过户、债务清偿等事务长期悬而未决。那么第四呢，是的确无继承人、受遗赠人时，那么是由国家依法兜底处理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是这样的。
0: 是的。那霍律师刚刚呢已经为我们详细讲解了遗产管理人到底管什么，以及呢为什么我们国家需要这项制度。那霍律师您看谁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呢？
1: 遗产管理人的选任呢是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呢，首先是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被继承人在遗嘱中指定的人。第二呢，继承人推选，就是说继承人共同推选

0: 谁谁谁作为遗产管理人，第三呢是全体继承人，如果没有推选时，全体继承人都共同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第四呢是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在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时，那么是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那么其中呢，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最后的兜底保障。当没有人可以管理遗产时，啊，国家是通过民政部门介入，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的处理。
1: 嗯，是的，啊，那胡律师刚刚已经讲解了遗产管理人这个选任，它是有先后的顺序的啊，啊，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个啊，最后兜底保障的。啊，也就是呢，民政局或者呢，啊，村委会啊，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那我们遇到哪些情况啊？啊，需要怎么样去处理？那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点呢，如果啊，亲属去世后没有继承人，那胡律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确认啊，确实没有继承人，应当及时向法院啊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由遗产管理人处理啊遗产事宜。很巧啊，就是说目前我正在处理的一个案件，就是涉及到指定遗产管理人的问题。就是说买房屋买卖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然后房屋没有过户，现在符合办理过户登记条件的时候呢，发现户外人已经死亡了。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个户外房是没有任何的继承人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申请介入到被就是出卖方的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这个遗产管理人。现在目前案件已经提交上去，是这样的。
1: 嗯，是的啊，确实啊，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比如生前有遗产的，包括呢以前我们讲过的案例啊，那身亡之后呢，不光是有遗产的问题，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债务的问题啊。那这个债务如何来解决？当然了，我们也必须要这个有遗产管理人啊来最后兜底。那最后呢，也就是当地的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或者呢是村委会来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那另外呢，还会出现第二种情况，胡律师，如果发现有人隐瞒或者侵占了遗产，就像刚刚我们本案当中啊确实讲到的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姨父还有叔叔啊，这个侵占了遗产隐瞒不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关的继承人可以向遗产管理人报告，或者利益那个一方的人员啊，或者是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那么遗产管理人呢，这个时候是有权追回被隐匿的遗产的。
1: 嗯，是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不是法定继承人的亲属能不能获得遗产呢？比如这个当事人生前受到了左邻右舍的好心人的帮助啊，或者是有邻居啊常年照顾他。那这种情况下啊，这个照顾的人他能不能获得部分遗产呢？
0: 啊，如果对逝者抚养所多，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主张分得适当的遗产的。那么本案开头的案例中呢，顾某和葛某啊，说是就是被继承人的姨父和姑父，那么他们不是法定继承人，正是因为法院认定他们对葛某假抚养较多，才分得了部分遗产。
1: 嗯，是的，那就是说对这个逝者抚养或者呢帮助较多的确实呢是可以适当的分得这个部分遗产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私下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这个在法律上它有效吗？胡律师？
0: 是不一定的。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协议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那么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咱开头案例中，顾某和葛某乙明知民政部门已经指定为遗产管理人，但是呢二人存在隐瞒遗产、私吞协议，这种协议被法院是认定无效的。
1: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隐瞒呢或者私自签订呢，还是需要权衡一些这个利害关系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胡律师，你看谁能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呢？
0: 根据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呢，利害关系人包括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遗产酌情分割请注册人，比如说就是说对 被继承抚养角色的非继承人。

0: 被继承人的债务人等等，这些都属于利害关系人，他们都有权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1: 嗯，是的。那另外呢，就是如果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是不是就不用管理这个逝者这个遗产了呢？
0: 也不是。
1: 嗯，
0: 那么放弃继承不等于免除管理责任，继承人虽然放弃继承权利，但是如果实际占领管理遗产或者放弃继承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仍然负有遗产管理义务的，不得以放弃继承为由规避责任或者妨碍债权实现。
1: 是的。那通过刚刚我们这个胡律师给大家讲解的关于这个遗产管理人的相关的这个规定那我们也请胡律师今天呢给比如独身丁克或者呢近亲属较少的人，能不能提供一些好的规划和好的建议呢？
0: 是这样的。首先呢，第一是要留份明白账，把名下的财产理清楚，比如说房产、存款、理财、保险，以虚拟账号列个清单，告诉现任的人我们这些财产是放在哪里。那第二呢，你要写份比如说遗嘱或者放弃书，可以指定现任的人作为遗产管理人，也可以委托律师、公证人。但是呢，这个遗嘱或者放弃书要合形式要合法，比如说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并签名，不要忘记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呢，需要是两个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共同签名或者注明和注明日期。第三呢，找个托底的人，比如呢身边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先和民政部门沟通，了解当地遗产管理人的指定流程。法律已经为无人继承的情况设计了兜底制度，但是呢，提前了解、提前安排，总比事后财产出现各种纠纷被动应对要强一些。第四呢，要定个守护者，要通过议定监护人指定现任的人，在自己失能时代管理你的财产，做医疗决定的。这跟遗产管理人是两回事，一是遗产管理人是管身后，那么这个议定监护人呢是管生前，可以让你在有生之年更有安全感。那么第五呢，存个安心处可以交给公证处保管，也可以委托中华遗嘱库等专业机构，关键让信任的人知道你的财产遗清单在哪里。这方面呢，我们国家这个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一些。
1: 是的。那刚刚的胡律师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这个遗产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所以呢我们讲遗产的处理和处置呢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它既呢关系逝者的尊严，也关乎家庭关系以及呢社会秩序。没有继承人不等于遗产没有人管理，不是近亲属呢也不代表可以私下来处置这个遗产，依法确定遗产管理人才是呢处理这类问题的正确的途径，也会呢像胡律师讲的避免呢这个失去之后呢这个避免出现一系列的纠纷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有遗产在自己清醒的时候呢或者我们有很多的遗产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代书遗嘱或者是多种途径的也可以呢最好呢找一个权威的律师呢进行咨询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自己的遗产呢进行一个公证。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事后呢这个对这个遗产的分配和管理呢就不会出现一个纠纷也会呢比较好的来妥善的处理，是吧胡律师？
0: 是这样的。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 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霍振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在婚史交往中隐瞒了自身已婚的事实，以单身的身份欺骗他人建立恋爱关系，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顾某女和罗某男原为同事，在2018年后呢相识。罗某呢多次向顾某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某呢因为知晓啊罗某已婚而明确的拒绝。到了2023年8月，罗某呢再次联系顾某，谎称自己呢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恢复了单身状态，并不断示好追求顾某。在罗某的反复承诺下，顾某和他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呢，顾某曾多次要求罗某出示离婚证，但都被罗某拒绝。后来顾某经过查证得知，罗某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没有离婚。顾某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产生了抑郁的状态，并为此支付了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为了挽回损失，顾某诉讼到法院，主张呢罗某故意隐瞒已婚的事实，欺骗感情，给他自己造成了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呢经济损失。那罗某辩解说呢，顾某没有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呢证明存在精神损害。那胡律师，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某是否应当赔偿顾某的损失呢？
0: 是这样的，民法典规定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本案呢，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啊，罗某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是违背诚信原则，侵害了顾某的人格尊严的。罗某主张顾某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某曾在重新联系上顾某之后谎称离婚，骗取顾某信任确认恋爱关系；二呢，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某的婚姻状态产生争议，所以呢，罗某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欺诈行为与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并，和建立之间的存在因果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顾某呢，出于对罗某婚姻状态变更后未变更后产生的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以及持续性沟通记录等证据了。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与等损失与罗某之间的行为是存在关联性的，因此呢，损害结果与罗某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呢，法院认定判决罗某向顾某支付赔偿金，该判决已经生效了。那么本案中，罗某故意隐瞒婚姻状态、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呢是具有过错的，他的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顾某人格权益受损，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那么需要明确指出呢，是的，即使亲密关系本身是双方自愿发生，也不能免除欺诈方因隐瞒根本事实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这样的。
1: 是的。那胡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在婚恋的交往当中呢，真诚是基石。那从

0: 道德的层面而言呢，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的感情，既违背了婚姻忠诚，也亵渎啊他人的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呢受到谴责。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是务必啊要坚守啊诚信的底线，切勿呢故意隐瞒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的感情。在建立呢亲密关系前呢，也应该提高警惕，审慎地核实对方的信息，保护呢自身要免受伤害。如果呢不是啊遭遇了像本案当中受到侵害呢，应注意啊保存好包括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啊、诊疗的记录等等相关的证据，通过法律的途径呢来理性的维权。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霍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5年来呢，他始终坚

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
部分患者

可能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地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
或者视物模糊。

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
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

0: 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辩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

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

0: 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他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他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

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研手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12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

学之所使，工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使，工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呢，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了，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你们用的是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
治疗类风湿的类客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只，那得五六千。

0: 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0: 嗯嗯。
3: 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3: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八天了。
0: 八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3: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0: 嗯，
3: 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面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0: 嗯，
3: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0: 嗯嗯，
3: 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0: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3: 对对对，是的呀。
0: 嗯，
3: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0: 嗯嗯嗯，
3: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

0: 变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啊，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因为这个胃呀，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这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又做了那个十二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1: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窿的，死的糊涂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吗？啊，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以前的那些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不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啊，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 精气神从哪儿来？从

0: 脾胃。
1: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伤风风湿就这么来了。
1: 啊、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1: 嗯，
0: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他问一问。
0: 嗯，
1: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1: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0: 嗯，
1: 因为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间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1: 嗯，
0: 啊，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1: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这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千梗。
0: 哦。
3: 啊，不过呢这个千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3: 后遗症。啊，
0: 嗯嗯。
3: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就是又胀又疼。
0: 嗯，
3: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啊。
0: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嗯，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

0: 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1: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1: 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1: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
0: 嗯，
1: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1: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0: 嗯
1: 啊，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哈，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1: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1: 嗯嗯。
0: 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1: 嗯嗯嗯。
0: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1: 嗯嗯。
0: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有道理。嗯，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1: 对对对对，就是啊、
0: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1: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1: 嗯嗯，
0: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把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呢、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前从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一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一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成果。
1: 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三十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八个省市与西部十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3: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新能源汽车出口呈现较高增长幅度。
4: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5: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4: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氛围愈发浓厚。
1: 各地龙舟队陆续集结下水，擂起战鼓，打磨桨频，开始备赛训练。
6: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几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热闹十足，各支龙舟队纷纷下水备赛。
7: 我们。

0: 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每天上午8点进行训练，下午5点就开始下水做水上的训练，然后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能够参加这次龙舟大赛。
1: 本届南昌国际龙舟赛吸引了47支海内外代表队前来参赛，目前已完成赛前抽签。随着端午临近，贵州铜仁锦江河上的鼓声也越来越密，61支龙舟队伍正在加紧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2: 龙船不要进钱了，大家有没有时间？
3: 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不少端午传统活动举办地成为游客热门出游选择。
4: 此外，暑期即将到来，国际机票航线预订持续升温。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依旧是出行热门目的地，广州、深圳等龙舟赛、龙舟宴传统活动举办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此外，草原体验、星空露营也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乌海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端午假期之后，暑假即将到来，出入境旅游也随之迎来旺季。目前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快速增长，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4: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便捷实惠。
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1: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5: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鸣山、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万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为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
4: 而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1: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6: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

0: 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经过近十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1: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京片区发现了50多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2: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三峡水库腾库完成，长江重庆涪陵段水位持续下降，本轮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保障安全。今天到7月15号，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实行集中管理，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水产资源丰富，目前正值鱼类产卵繁殖关键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冠军，继厦门站创造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后，他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美伊战事再起，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0: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2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了回应。
3: 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6: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5: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3: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消息，同时还否认美军舰遭到袭击。
6: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上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伊朗方面11号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本轮对伊朗打击中共使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部分目标距德黑兰仅约65公里。
3: 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我们来看驻美央视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7: 美国东部时间6月10日下午5:15，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应三军统帅指示，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新一轮的打击。根据美国官员透露，所有打击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本轮共使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部分的目标距离德黑兰仅约65公里，另有战斗机在伊朗西南部的领空执行任务。在打击进行的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福克斯记者在与直播中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当时特朗普正身处白宫战情室，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在场。特朗普透露说，伊朗高层官员已经主动致电请求他叫停这一轮的轰炸。特朗普随后表示轰炸即将停止，他同时明确以色列没有参与本轮打击行动。特朗普附加了一个强硬条件，如果伊朗未能签署谅解备忘录，轰炸明晚将继续。目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说法存在直接矛盾。美国中央司令部坚称海峡并未关闭，商船仍在正常通行。伊朗军方则宣布海峡关闭，禁止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通行，并警告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此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表述，此轮的打击明确目标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其签署协议。但美国官员也承认，这有可能导致军事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
3: 但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因美伊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而感到越来越挫败，美军的打击行动意在夺回谈判主动权。
6: 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军打击行动的本意是为了重新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伊朗军事设施，以避免行动导致谈判彻底破裂。 报道说，目前美伊双方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解冻伊朗

港被冻结资产的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有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双方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过去几天，两国官员分别在多哈与调停方进行了会谈。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仍有大

0: 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的反复威胁，包括他当天再次发出诉诸武力的威胁。
1: 当地时间十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消息称，以方正在密切关注美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2: 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仍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十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目前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俄罗斯国家杜马1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声明说，美国当下对古巴实施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能源禁运，是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各方要求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所有政治与经济施压。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表示，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当前，各方应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13批武器援助。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于2022年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按照当前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能源价格上涨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相关记录将在数天后发布。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

0: 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10号在德国柏林开幕，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本届航展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进，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扶强之路。
5: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不多，集中在吉林东南部、四川西北部、云南西部、海南东部、台湾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增多，其中在河南、安徽、新疆等地有高温天气。北京19到31摄氏度，抚远15到25度，银川17到32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7到29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9到22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7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19到27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6到20度，晋城18到28度，邯郸23到33度，鹤壁20到35度，安庆21到32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3到31度，泉州22到26度，漳州22到26度，渤海晴，西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中雨，东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小雨，南风3到4级。
1: 感谢收看今天
2: 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3: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3: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第三团进入了浏阳东门市。到这之后啊，看见反动政府在东门市设有监狱，毛泽东马上下令开监放人呢。那一声令下，谁敢怠慢呢？有狱卒吗？有啊，这反动政府都跑了，狱卒敢干嘛呀？谁来听谁的呗，把所有的狱门都给打开了。还有这监狱当中啊，大部分关的都是被反动派、被这反动政府欺压的群众啊，衣衫褴褛的全出来了，有的坐在门口砸脚镣，有的拥挤在粥缸边大碗喝粥，有的呢与跌跌撞撞跑来的亲人是抱头痛哭啊。喝粥喝得最硬的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小囚犯，看那个意思，这孩子呀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但是已经在这里呀喝了6-7碗粥了。毛泽东一看，这不行啊，这长时间挨饿的人呢，一下子吃得太饱容易出事儿啊，这消化功能都紊乱了，你喝那么多他消化不了。所以毛泽东赶紧走过去，用手指头戳了戳这个小囚犯的肚皮，小雅子，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看你的小肚子都圆喽。嗨，旁边掌勺的农民大伯笑了，他都喝了6碗了。是啊，毛泽东这个时候蹲下身来，你多大了？
4: 我15。
3: 毛泽东一听，都15岁了，哎呀，长得跟13-14似的，营养不良啊。
4: 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小扁担。
4: 小扁担？
3: 毛泽东一听，怎么叫这个名啊？
4: 你姓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都叫我小扁担。
4: 哦，这名字啊好记啊，是不是你收的像跟小扁担一样啊？
3: 哎，不是长官，这旁边掌勺的农民大伯说话了，他10岁那年呢就拿起一根扁担做挑夫了，我认识他，他打小就没有爹娘，是个孤儿啊。这个时候小扁担把碗放下了，看着毛泽东，你就是放我出来的长官呐？
4: 啊，是啊。
3: 扑通，突然间呢，这孩子把碗一扔，当时就跪下来了。哎，毛泽东急忙把孩子扶起来。
4: 小扁担，我们这支队伍不行跪呀，皇帝老二不跪，军阀洋人不跪，自己人也不跪呀。
3: 这个时候就听小扁担小着声音说，
4: 长官，你什么都懂，我能够问你一句话吗？
3: 问吧，问吧。
4: 我为什么要坐牢呢？
3: 孩子突然间问了这么一句话，一双眼睛睁得很大呀。毛泽东看着孩子，一时之间没有作声啊。这个问题挺小的， 但是

0: 解释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呀、啊，也是挺大的呀。
1: 嗨，我知道，旁边有个喝粥的囚犯回脸说，就是狗咬他，他用扁担打狗，结果呢，你打狗得看主人呢，那条狗啊是县长的儿子养的，衙内养的，哎，就因为这个一坐就坐了两年大牢啊。
0: 嗯，毛泽东一听，这是什么世道啊，他坐下来拍了拍孩子的肩膀，现在我告诉你小扁担，你为什么要坐牢，那是因为你是受苦人，是好人，在坏人当道的世界里，好人就是容易受委屈啊，好人坐牢是很平常的事，随便弄个什么理由，好人就被推到牢房里去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小扁担，现在你明白了吗？
2: 我就用扁担打了一下狗屁股，结果我屁股上挨了100扁担呢。
0: 哦，现在呀，太阳出来了，你火已举起扁担打范东班一波屁股啊。这个时候石头走过来了，报告毛委员，一共是102人被放出大狱，其中48个要求参加革命军，都在那边集合了。就这个时候，
1: 不是48个，是49个。
0: 在旁边喝粥的刚才告诉毛泽东小扁担为什么进大牢的那个囚犯，这个时候啊把碗放下了，说49个，
1: 长官啊，我也算一个。
0: 他这么一说话，旁边另外一个囚犯也喊起来了，
1: 50个，我也算一个。
0: 小扁担一听声音也尖起来了，51个，长官也带上我小扁担吧。哦，毛泽东笑了，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你才15岁啊，太小喽，我们是大仗的队伍，要打大仗，我们呢要打到长沙去呢。
1: 长官呀，你打到哪我就挑到哪，我能为你们挑稀饭呢，你别看我瘦，我肩膀硬啊，我能够一路挑到长沙。
2: 长官呀，就让我当兵吧，我当上了兵就能每天吃上稀饭了。
0: 这毛泽东有点犯难呢，回头看了看石头，用手一指，你问一问这个史叔叔吧，他是官找丙地。
1: 哎，库通，
0: 小扁担一下子就跪倒在了石头面前呢，
2: 叔叔啊，你行行好吧，带上小扁担吧，我给你跪。
0: 这小扁担呢突然间想到人家说了不行跪，
1: 疼，
0: 他一下子一个鲤鱼打挺，他又跳起来了，规规矩矩的朝石头啪行了个手礼，
1: 报告长官，小扁担想吃粮当兵，求长官收下小扁担。
0: 哈哈哈哈，毛泽东一看呐，是哈哈大笑起来啊。石头啊，你看怎么样啊？
1: 好，石头把头一点，我收了。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这小扁担是连连敬礼，毛泽东又是哈哈大笑啊。但是毛泽东自打东门市监狱门口这一次开怀大笑之后，再往后几乎就没再笑过呀。一颗心一直如同石头一样沉重。怎么了？哎呀，接下来的几天对秋收起义军而言，形势简直是急转直下呀。由于一团军事失利，三团失去了右路配合，国民党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起义军三团迂回过来，两天之后东门市就爆发了激战呢，敌人有两路包围第三团，重机枪扫得像秋叶似的，起义军呢是伤亡惨重，三营长汤采之牺牲的尤为壮烈，打着打

敌人就把小肠子给打出来了。汤才智啊，咬着牙把小肠子又重新塞回肚子里头去，仍然在这打，那能坚持多久啊？最后终于饮弹牺牲。石头啊也打红眼了，先是用枪打子弹，子弹打光了就开始肉搏战。石头，你别看就剩一只胳膊，用这一只胳膊挥动着一杆步枪是呼呼作响啊，啊啪啪呀，啪啪啪，沉重的枪托是接连的砸倒了好几个跃上山坡的敌兵，啊！最后一下子，他的枪柄砸在了树根之上，咔嚓，半截子枪断了。这个时候，石头的好兄弟满脸是血的铁楼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来了，快撤！石大哥，赶快撤，不妙，赶快撤！这铁笼啊，是石头带回湖南参加革命的八个好弟兄之一啊，也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一看大事不妙，想拉石头走，但石头啊已经杀红眼了，已经听不进铁笼的话了。他亲眼看见八个好弟兄当中已经有两个牺牲了。石头狂喊呢，我不撤，我打死他八辈祖宗，我打死他祖宗，哎呀赶紧撤。这铁笼一把就拦住石头后腰了，往后就拽呀，是毛委员叫你撤的。这句话呀石头不能不听了，喘着粗气站着不动了，哭痛在硝烟中把枪吹下了。真的不想打败仗，他偏偏就打了败仗了。遭受重创的秋收起义军第三团被迫撤出了东门市，在9月14日退到了上平。那打了败仗啊，大家伙的情绪士气非常低落呀。毛泽东一看，赶紧的就在上平村外小河边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毛泽东认为必须要给大家好好的打打气，尤其是要给指挥层打气。毛泽东啊就当着大家伙说了，临平大仗有胜有负啊，不足为道啊，我们这一仗为什么败了？第一，蒋介石汪精卫的兵换像蚂蚁一样躲呀。第二，我们起义军确实也缺乏大仗的经验，所以啊一时打不过人家，胜败那兵家常事，不奇怪啊。不过呀败喽就要有大败的思考，我看呀我们不宜再按原计划打长沙喽。什么？石头在底下一听就一愣啊，不打长沙了。打长沙不是省委的计划吗？不是中央的命令吗？毛泽东用手指了指石头手里紧握的那只断了枪柄的半截子枪，石教官，这是你的枪吗？你应当看到你的枪断喽。毛委员，这枪照样好使啊，您信不信？你叫我打天上哪只鸟，我马上给你打。毛泽东没理他，指着断枪对所有面目阴郁的指挥官说，同志们，雨过雪我们第三团的枪全像这支枪一样断了。这不是事实啊，但是我们手中的许多枪确实都像这把枪一样断了，我们的伤亡人数太多了，我们每个连每个白都出现了逃兵暴动，五天来敌枪握住的局面已经很清楚喽。古人有言呐，慎师夺师，我们不能再按原计划攻打长沙喽。不，有人这个时候站起来了，长沙还是要打的，不然逃跑主义就是一顶现成的帽子就给咱们扣着了。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人做事贵有自知之明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该不该做以乱及时的蠢事？我看呐，我们不大唱啥，避开强敌，到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山区去，叫绿林朋友去，做红色好汉去，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啊。当然，中央和共产国际驻长沙的代表可能会对我们这样的做法不满意，可能会指责我们，但是啊，我们无法指责现实啊。现实的情况是敌人数十倍于我们，以为蛮干只能全军覆没呀。毛泽东啊，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应变之策，那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也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胆量能够做出来的。在那个时候敢于违抗中央的命令，敢于根据现实做出决断，不客气地说，毛泽东就他一个，你换其他当时任何一个人可以说都是做不出来的，甭管哪个伟人。要么说这就是人的魄力呀。那像这种魄力不是说任何一个伟人都有的。哎，往后面这个历史啊更能够一步一步的证明，在这紧急关头站出来能力挽狂澜者，在当时毛泽东是头一个呀。那你敢这么做，自然的会遭到打击呀。后来毛泽东果然被斥为逃跑主义，并在两个月之后被在长沙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甭管解除不解除，就是因为毛泽东这一及时的决策为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的生机。要是没毛泽东这个正确抉择，毛泽东也不可能带队伍上井冈山，带不了队伍上井冈山，南昌起义那群队伍那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了，那何谈中国未来革命的火种啊。所以人有的时候这个魄力啊能够改变历史，改变命运啊。当时啊抚顺大叔也站起来了，一看有人反对，抚顺大叔啊第一个表态，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毛委员的想法在理，我赞成啊。他刚说到这里，团长苏先俊也起来了，我也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石头一直是沉默不语呀，石头脸上伤痕斑斑。按说呀，石头是非常想打到长沙去的，自己的父母和姐姐都在长沙东郊等着自己的冲锋的红旗呢，如果自己那件军用雨披还覆盖在父母坟头上，那么他要把那个军用雨披给拿开换上红旗呀。所以呀，他是想往长沙打的。石头低头始终不语，沉默半天，正想发表什么意见，突然看见有一个士兵跑过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喊，石教官不好了，有人要跑了啊。石头一听这话，噌站起身来了，谁要跑？就是你从湖北带来的那几个弟兄，他们要走啊。石头一听啊，脑袋嗡的一下子好悬没炸了呀。那这几个弟兄可都是班排骨干呢，他们真的要跑，你这是，你看看去吧，走。石头气坏了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着这个人一路小跑，就来到了上平村的一家农舍。那铁笼为首的六个班排干部啊，都在这里住着。

0: 来到门口，石头一抬脚，咣，就把农舍大门给踹开了。可把屋里头的以铁笼为首的六个班排干部给吓坏了，一起起立呀。石头一看，呵，可把石头气坏了。怎么？就见铁笼他们六个呀，都已经换上了粗布便衣了，看那意思，谋划逃跑是确有其事啊。石头啊，踢开门，沉着脸，大步进屋，谁也不看，心都已经看透了，脸呢、可以不看呢。这屋里头六个人，一时之间是一声不吭啊，空气顿时是极为紧张啊，好像一颗定时炸弹似的，会突然间爆炸，谁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石头啊，在这屋里迈着步，哒哒哒哒哒，围着六个人走了仨圈，突然间一扬脸，冲着屋顶像狼一样的喊了一嗓子：“我操他八辈子祖宗！”说着把唰，石头一伸手，从腰里头就拔出一把手枪，啪，往这破桌子上狠狠的一摔。这六个人呢，一声不敢出，仍然站得笔直。就见石头铁了脸回过神来，举起目光一个一个看着他的被硝烟熏黑了脸的弟兄。如果我石头没记错的话，我们当年的北伐军弟兄赶来加入第三团起义的弟兄一共是九个。
1: 是，铁笼说话了，连你九个，现在剩下几个？ 连你七个。
0: 是啊，连我七个，也就是说已经死了两个了，一个埋在了白沙，一个埋在了东门。现在你们要走，那么留在第三团的就剩下一个，就是我石头一个。
1: 老连长，你也走吧。
0: 什么？石头一听铁笼这么嘀咕一句，盯着铁笼。铁笼这个时候啊，把脸往下一低，他知道自己说了冒失话了。好好，都给我把大拇指伸出来看看。众人呢，都把大拇指伸出来了，低头看着大拇指。石头说，我们离开武汉的时候，九个弟兄都伸出大拇指，伸在桌沿上，记得吗？我举起这把枪的枪托，砰砰砰，砸出九股血来，九股血滴在两斤白烧里，大家一起喝了，都说要随我石头跟着毛特派员去湖南暴动，都说革命不成功誓不还家。娘的，你们还都记得吗？农舍里是一片沉默，没人敢搭腔啊。石头说，你们今天走可以，走之前先打死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

0: 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讲过，当今人们呢他的头号杀手呢就是啊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排在第二的呢就是啊各类啊恶性肿瘤，其次呢为糖尿病、老年痴呆。今天呢在节目开头啊我们就来讲一讲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呢在咱们中医范畴里啊被称为叫中风，患者呢或亡或瘫或口不能言，而且呢是一人得病啊举家因病呢致贫，不仅呢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呢家人呢带来沉重的负担。我们这老朋友啊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刘家甫刘主任呢

行医啊数十年，在心脑血管以及中风偏瘫治疗领域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啊中风治疗的三大原则啊。第一呢是平肝息风，第二呢是活痰开窍，第三呢是活血化瘀。刘家福主任呢以三大原则施治用药呢，无不利其沉疴，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患者，给千千万万的家庭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在中医学里呢，中风啊又叫做猝中啊，脑中风是临床上啊常见的病，多发病，极危病和难治的病。那么由于啊这个病啊它致残率、致死率啊和复发率高的特点，所以呢备受啊咱们患者和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刘家福主任说呀，我们中医药啊在治疗中风偏瘫以及啊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有明显的优势的。其实呢现在的问题啊并不是中医能不能治这个病，而是呢广大患者啊能不能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医和中药，借助于呢中医和中药的力量来降低啊致死率、致残率，提高呢患者的生活质量问题。下面呢我们一起啊分析一下中风病的症候和它的特征。其实啊中风就是脑脉闭阻或者呢是血溢出脉外，那么所引起呢脑髓神经啊受损，表现呢一般的患者啊有神昏、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或者呢不语、口舌呢歪斜、半身呐麻木。其次呢还会伴有啊头痛、眩晕、呕吐、二便失禁或者呀、不通、烦躁、抽搐、痰多、恶逆。那么神昏呢，轻者这个患者呢会有神识恍惚、迷蒙、嗜睡；重者呢昏迷或者呀、昏聩。有的病人呢起病时啊神清，那么数日以后呢渐渐呢神昏。多数啊神昏病人呢常伴有啊谵妄啊或者是焦躁不宁的一些症状。半身不遂呢，轻者啊仅见半身肢体力弱或者呀、活动不利；重者呢则完全呐、瘫痪，有单个呀、肢体力弱或者瘫痪者，也有呢一侧呀、肢体瘫痪不遂者。病人呢起病啊可仅为呢偏身力弱而进行性呢加重，直至呢不遂，或者呀起病呢即见呐、半身瘫痪。急性期呢病人呐、半身不遂多见呢患肢啊松懈瘫软，少数呢为肢体呀、痉挛拘急。在后遗症期呢多遇有啊患肢痉挛挛缩，尤以呢手指关节呢僵硬、屈伸不利呢最为严重。那么口舌歪斜呢多与啊半身不遂一同呢出现，那么在伸舌时呢多歪向啊瘫痪啊之侧，常伴有呢流涎。言语不利呢或者不语呢，那么轻的患者呢仅有啊言语迟缓不利、吐字不清，患者自觉啊舌体发僵；重者呢不语。部分患者呢在病发之前呢常伴有啊一时性的言语不利，不久后呢又恢复啊正常。那么中风啊在发病前常有啊先兆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有眩晕、头痛、耳鸣，突然呢出现一过性啊言语不利，或者呢肢体麻木、事物啊混花，严重者呢能够产生啊昏厥，那么一日内发作呀数次，或者呢几日内啊多次复发，或者呀骤然呐内风旋动、痰火交织发病者，于急性期呢可出现了呕血、还有便血、壮热、喘促、顽固性啊恶逆，甚至呢绝而不复，瞳孔呢或大或小，病情呢危急，极难呐救治。那么当今社会呢，人人呢都说呀钱很重要，咱们人的一生啊到底要赚多少钱才会满足呢？赚到的钱还有健康去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财富才是啊真正的本事。我们医馆呢曾经啊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才40来岁，而且呢是一位啊退伍军人，退伍以后呢就开始经商，经过3-4年的时间呢也算呐事业上呢小有所成，妻子呢也很呐贤惠，育有呢一子，家庭啊十分的美满幸福。但是啊由于平时工作和生活压力呢比较大，他自己呢平时啊每天都要呢去应酬啊客户，妻子呢在家里啊做全职太太，孩子呢正在啊托关系进重点小学，

0: 平时呢还要啊参加你像书法啦、英语啦、歌唱啊、街舞啊、哎、奥数啊一些补习班。还有啊，他当时结婚按揭首付了一栋啊小别墅，加上房贷呢，每个月呀、啊、就要30万的费用。那么可想而知，哎，这个生活压力呀、啊、可以说太大了。当时呢就有朋友啊劝他，钱没了呢咱们可以呢再赚，但是啊健康是什么呀都换不来的。而他却说呢，命没了下辈子呢可以再来，赚不到钱呢他这辈子啊就不会呀、啊、甘心的。这是啊由于他呢自幼呢家境贫寒，当兵的经历呢让他有了一股子啊自强不息不服输的一股劲儿，所以呢一没心思啊要让家里人过上啊最好的生活。可是呢好景啊不长，没几年的时间呢他呢就突发呀、啊、中风，半身不遂，到医院检查呢是啊脑出血。那么为了治疗呢，家里的积蓄呢基本呢、啊、掏空了，孩子呢放弃了所有的补习班，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还有车。哎，那么正如啊那句话所说的，军人呐、啊、宁可战遭死，不愿呢躺遭伤。患者呢不忍呐、啊、再拖累家人，那么就多次呢寻死，都是啊亲友和媳妇啊把他从死亡线上一次次的呢给拉回来了。那么此后呢，家里人呐、啊、都全力以赴为他呢寻找啊治疗的办法，中医和西医呢看了不少，但是啊都没有任何的、啊、好的效果。后来呢在无意间哎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得知啊咱们刘家府刘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呢临床啊治愈率呢非常高，于是啊就在妻子和家人的帮助下来到了啊我们医馆，找到呢刘家府刘主任。患者家属呢开始啊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啊为了患者年轻的生命，还是呢来决定啊试一试，打算呢两个月不见效果就不吃了。毕竟啊患者已经患病啊好几年了，一方面呢是病程长，再者呢之前呢也试过、啊、中医和中药都没有收到啊意想的效果，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啊抱着试试的态度，哎，并没啊抱有太大的希望。那么没有想到患者啊用上刘家福主任的药以后呢，从开始的一手一脚偏瘫和完全不能说话，服药啊大概一个月竟然呢手脚能活动了，于是啊患者和家人也都有了信心。那么前后呢共坚持啊吃了两个多月药以后呢，竟然呢、啊、可以自己站起来了。那么这下子呢给了家人呢、啊、莫大的信心。患者呢又坚持啊吃了半年以后，那么如今呢、啊、在生活上可以自理了，这已经啊让这位军人出身的小伙子啊找回了莫大的尊严。如今呢他自己啊又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生意，生活呢也渐渐呢、啊、重新步入了正轨，全家人的脸上呢又重新呢、啊、见到了笑容。那么患者呀、啊、和家属都说，刘家福主任呢、啊、就是他们一家人呢、啊、生命里的福星，没有啊刘主任，他呢早已啊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那么类似啊这样的病例呢，可以说在咱们医馆呢举不胜举。时间的关系，我呢就不一一啊给大家列举了。那么针对啊心脑血管病患者，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预约呢我们医馆的京城名医赵小芳赵教授、刘家虎刘主任等专家和教授，他们呢都是啊医术非常的高超，医德呢高尚，一定啊会竭尽所能给你啊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呢还是交给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2: 你好，我是刘医生的患者，我叫严平、
0: 嗯、啊，你说是刘家普刘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2: 对对。
0: 看着什么病啊？
2: 我这毛病多了。
0: 啊，他毛病多了。
2: 反正就是全身调，调的都挺好的。
0: 调整些都不错哈。
2: 啊，对，什么心脏 啊,
0: 啊、
2: 肾呐、
0: 啊、
2: 肝啊、嘴呀、啊，就是嘴，它有的时候总爱破，完了、
0: 啊、
2: 有的时候腰疼啊、腿疼啊。
0: 啊。
2: 嗯。反正这人吧哈，到岁数了就这毛病就都上来了。
0: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0: 啊，65，哎哎，其实啊，咱们当今这。

0: 社会啊，65这个年龄大不大？其实不算大啊。
1: 哎，对对。
0: 哎，心脏是什么病啊？
1: 心脏就是走走道，它就是跳的厉害啊，喘不上气儿来。
0: 啊啊，还有胸闷气短。
1: 完了，西医就说心肌缺血。
0: 这心肌缺血这也算个大病啊，
1: 嗯、
0: 这得的病很多，
1: 对呀、
0: 啊，一定注意。
1: 对呀、
0: 啊。哎，你要活动大劲儿了，干点活啥的，你就感觉浑身乏力、没劲儿了，喘气儿也不舒服了。嗯。
1: 对。但是我调这些年调的我现在挺好，浑身没劲儿了啥的，这种感觉吧哈，都是赶着赶着这轻。
0: 啊，哎呀，
1: 啊、
0: 那就
1: 不像那一阵子哈，说走走道了就这两天腿吧哈抬不起来，迈不动步，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拉往后拉你似的。
0: 嗯嗯。
1: 但是我现在很好，
0: 血压
1: 登个山了啥都没问题。血压，
0: 啊、
1: 头一年两年那阵儿，一年半那阵儿吧哈。高压又低压的都有点高，完了我通过吃这个药吧、
0: 嗯、
1: 哈，我再溜点小中药啥的挺好的，但是我现在不吃药了，这胃感就始终就喝刘大夫这个药，喝这汤药、
0: 嗯、
1: 喝了2-3个月呢，完了始终就挺好，血糖始终不高，
0: 嗯嗯，
1: 我这基本上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好，反正我调的挺好的，我现
0: 在
1: 就
0: 咱们刘大夫调多长时间了、嗯、
1: 调3-4年了呗，
0: 啊啊，
1: 完了我就是一开春一上秋我就去、
0: 嗯、啊、
1: 我就去调一调，小子身体不太好了我就去吃一阵子一中药
0: 啊，行、
1: 嗯、
0: 你这个状态非常好，咱有病啊赶快找医生看，该吃药吃药，是不是啊，别等别拖，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咱这病啊它没有治好的，都是治好的看好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嗯嗯，完了现在这个睡眠呢吃饭呢都怎么样啊、
1: 都行
0: 啊、
1: 嗯、我现在就是出去玩去，现在还想外边呢。
0: 啊，对，你看这孙子，你身体好了，你身体好了，才有这玩心嘛。你身体不好玩啥呀？不愿去谁去？难受还难受不过来呢，是不是？哪块都不舒服。
1: 嗯，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再见，好嘞，哎。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滕老师，你好，
3: 哎
4: 呀、
3: 哎，
4: 又见到你了啊！
3: 啊
4: 啊，天天从天天搁广播里听你，今天我也直接跟你说话了。
3: 啊啊，哎呀，这一听就是咱老听众了哈。
4: 滕、
3: 哎、
4: 老师，我太是你的老患者了，老听众了，也老患者。
3: 啊啊。
4: 因为咱们中医馆的就你自己才，我就上你这来，你就经常给我。看过好几次病，
3: 哎呀，那你说这句话那可真是老患者了，这可有年头了。、哎、
4: 真老，
3: 哎，
4: 这些年我就一直没离开你这个地方。
3: 啊
4: 啊啊，你看赵小芳大夫、嗯、我那个是胃伤不好，胆囊不好，
3: 嗯，
4: 赵小芳大夫给我治好了，
3: 啊，
4: 吃他药吃了2周，
3: 嗯，
4: 这是那个赵小芳大夫，完了就是刘家福大夫，刘家福大夫我们就缘分更深了。
3: 嗯，
4: 我是心脏不好，
3: 嗯，
4: 后来就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心脏早搏频发性的非常严重。
3: 啊、哦，
4: 在医院住好几回院，医院说的要给我做那叫造影啊。
3: 嗯，
4: 做造影要给我下支架。
3: 啊、
4: 哦，啊，完了我寻思了，我看那医院那个患者有下完支架回来不还是。照样不行嘛，再说一个支架好几万块钱，咱老百姓也承担不起啊。
3: 嗯，
4: 啊，完了我出院了，我就听你广播。后来咱这个医馆不就是就聘请了这么多那个教授嘛哈，我就又来上咱那医馆了。
3: 嗯，
4: 我一看那个医馆，我就跟着看，那外边不有那介绍吗？
3: 嗯，对，
4: 我就选择了刘家福大夫。
3: 嗯，
4: 啊，就一直吃中药。吃中药见好了我就吃水丸药，完了每年到春节前冷的时候，刘大夫就给我做膏方，每年我还吃一个月膏方。
3: 啊，
4: 我心脏那时候严重到啥程度，滕老师，
3: 嗯，
4: 就是说医院的大夫告诉我了，哎呀，你在住院期间不能可哪走啊，你要是那个倒地下就死那样人，就是你这样人。
3: 哎呀，
4: 就心脏偷停是24个小时做那个叫浩特那个心电图
3: 啊啊，这个
4: 停偷停28000多下，就是24个小时
3: 啊，
4: 跳跳就停，一点劲儿没有，冒大汗，

0: 实在是没出路了，我就这个刘大夫就真的他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啊，完了我就一直一直吃刘大夫药，刘大夫就给我，哎，千方百计的给我这么调那么调这么调的，调到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我。

8360-13894334-8360。王先生找工作，求职做更夫这样的工作啊。年龄呢是63岁，电话是136-4433-7883 136-4433-7883。李先生呢是售房，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4楼58平，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啊，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

0: 您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3: 哪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14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

0: 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1度至-22度；敦化，阵雨，-10度至-20度；安图，阵雨，-10度至-22度；汪清，阵雨，-10度至-22度；合隆，阵雨，-10度至-21度；龙井，阵雨，-11度至-22度；珲春，阵雨，-12度至-24度；图门，阵雨，-11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1度至-22度；敦化，阵雨，-10度至-20度；安图，阵雨，-10度至-22度；汪清，阵雨，-10度至-22度；合隆，阵雨，-10度至-21度；龙井，阵雨，-11度至-22度；珲春，阵雨，-12度至-24度；图门，阵雨，-11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招聘。
1: 喂，没听清。
2: 年龄在60岁左右。
1: 郑先生，您招聘什么人员？没听清。
2: 啊，招小区保安。
1: 啊，保安哈。
2: 对。
1: 嗯，然后呢？
2: 60岁左右。
1: 保安
2: 工作地点，工作地点在中医院附近。
1: 中医院附近哈，
2: 对，
1: 好，电话留一下，
2: 2662566。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哎，李先生呢是小区物业啊，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工作地点是在中医院附近，电话是2662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们招小区保安。
0: 好。
1: 就是退休人员，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0: 退休人员优先呗。
1: 对对，退休人员优先啊。
0: 电话号？
1: 电话号是13089311125。
0: 13089311125啊。
1: 对。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0: 哎，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啊，最好就是退休人员，60到68岁这个之间的，能长期工作的。电话的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是退休人员60到68岁之间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部台市场南侧的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1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济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型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
1: 还有一个边牧犬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好，来关注一下刚刚李先生的信息啊。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还有一只边牧犬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求职做保姆。
0: 照顾老人的保姆是吗？
1: 对。
0: 好的。
1: 或者是哪个单位当保洁也可以。
0: 单位保洁也行。多大年纪？
1: 今年64。
0: 64岁。好，行，留一下联系电话。
1: 158。158-3499-6071。
0: 158-3499-6071是吗？
1: 对。
0: 是单位保洁，不在小区干保洁是不是？
1: 不是，
0: 行，
1: 单位的那种保洁。
0: 我明白明白，他这节假日什么都能休息哈。
1: 对，
0: 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我还想请问一下，
0: 您说
1: 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就每天就都什么时间可以能听着？
0: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2点55。
1: 周一到周五。
0: 对。
1: 下午的2点。
0: 到2点55就结束了啊。
1: 好的。
0: 哎，再见，不客气。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我想招聘一个保安。
0: 好的。
2: 招聘一名白班保安，工资2500，工作时间的话是早晨7点到下午5点。
0: 好。
2: 然后主要工作是看监控。然后最好是有保安证。
0: 好的。
2: 然后咱们每个月休息2天，节假日加休。
0: 好。电话号留一下，宋女士。
2: 8932323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2: 然后工作地点的话是在延吉妇幼医院附近。
0: 妇幼医院附近哈，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陈女士是想找工作啊，64岁，想找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是给单位做保洁这样的活啊。电话是158-3499-6071，158-3499-6071。宋女士呢是招聘保安，想找招聘白班的保安，工资待遇是2500啊，7点到5点的工作时间，主要工作任务是看监控，最好是有保安证，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是在妇幼医院附近，电话是89323233，8932323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

0: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年纪是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0: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

那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

空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呢，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同时它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
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你们用的是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

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

0: 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立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那么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像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员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包括亲属有这个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孙女儿及外孙子、孙女儿。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那么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的该额度的个人账户基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那么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到共计人的个人账户。那么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来进行支付。那么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所以说在这儿呢，简单点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共计能共计什么？不是共计你的福利待遇，不是说共计，比如说我是职工医保啊，我住院报销 80%， 啊，我的这个配偶啊，他是城镇居民医保，他住院报销 60%， 那我共计了之后，是不是他住院也可以按照我这个职工医保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报销，按照 80%？ 不是的。不是的，只是说共计您的个人账户的额度，就是咱们的职工医保呢，他有个个人账户，大家都知道可以买药啊，这里面有每个月会有一定存的钱，这个钱可以共计，而不是你的待遇可以共计，只是说这一部分里面的钱可以共计，是这个意思哈。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

0: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是开通了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咨询留言。好的，接下来节目一开始来迎进王先生电话。王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以前呢，咱我们我是搁那个邮局开支，后来领不丁，就那哪年忘了，就是转到医保卡上，到那个农村商业银行开支了。完现在不说要换吗？还得换到农行去。那完了，我上那个开支那去问了。他说的我那个得，28年才能换也行。那到那时候换可以吗？
5: 咱们是到农村商业银行是吧？农村信用社问的是吧？
6: 对。对，
5: 因为咱们目前呢，就像刚才有听众问的一样啊，就是没有说一个确定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节点内更换，不更换会怎么样？现在包括商业银行啊，还有农业银行两家银行都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只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咱们抓紧更换；如果说还没有更换，或者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想去更换的话，咱们现在是您拿的这个农村商业银行的这个所有的待遇啊，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业务都不变，它现在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6: 那个是搁医保卡当那开支卡才给换的原来。
5: 对，咱们现在呢，所有的这个退休工资啊，咱们的这个待遇都是打到咱们现在您说的这张医保卡，它是医保社保一体卡，有金融功能的银行卡，其实它就是一张银行卡。对，它就是一张银行卡。
6: 那我问一下，假如说要是再换到农行那块去，就不使这医保卡了，得使换农行的卡了吧？
5: 对，就是。

0: 什么样的都是一样，只是咱们换了一家银行，换了一张卡，然后呢可能涉及到咱们这个号可能也得换。
1: 哦，原来号也得换。
0: 对，如果换了号的话，咱们得第一时间先到咱们的医保，咱们的这个社保局啊，得去把咱们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咱们第一步先打12333，说一下我们现在要更换这个卡号，然后呢，把您的这个退休的这个打到卡的这个业务先暂停啊，以免办理过程当中您说如果是钱打到原来的账户，咱们这不就是麻烦了吗？所以说咱们得先打电话告诉我要换卡啊，然后我这个号呢先暂停，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先给您的这个冻结你的这个账号，然后就哪怕是要打工资也先不往这个号打，咱们就抓紧时间到农行去办新的卡，办完这个卡，卡号出来了之后，咱们得抓紧时间的和社保接去啊、把这个号重新报上去，然后呢咱们登记完了之后啊、这个您就不用管了，您到社保之后把这个事情跟他沟通好，然后把这个号报上去之后，咱们这边就把您新的账号登记到咱们这个退休工资打款的这个平台里，然后呢咱们以后就用这个新的卡来收咱们的退休工资，然后呢当咱们的医保卡用了。
1: 那我那个现在假如说我是时间是有，那不去换，等到28年换可以吗？
0: 也可以，因为咱们刚才不说吗，没有这个硬性规定、两个银行都没说这个硬性规定的事儿、可以先用、没问题的。
1: 那就以后我再问一下，以后那个就是工商那个储蓄所它就不存在了呗。
0: 也不能说不存在，只是说现在目前是有一些有一部分的农村商业银行合并了。有一部分的是合并了，但有一部分您看不还正常在营业当中吗？所以说这个不好说，这个是未来看咱们国家的这个金融方面的政策，还有咱们银行方面的这个情况才能确定。
1: 那就是说假如说工资以外咱要是存钱的话，就不能上这个工商那个商业银行去存去了吧？
0: 正常的话现在咱们正常使用的都是可以，它所有的业务都是可以办理的。
1: 那就以后那要搁那嘎存款的话，那还得转到农行去。
0: 如果是咱们真的到有一天必须得和农行合并，或者是28年到期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存款，那么就这个您不用担心，就是同步就给你换一张卡了，不需要您再办理这个钱转过去的业务。
1: 我就问这事，麻烦主持人啊。
0: 没事儿。
1: 好
0: 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今天看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关心哈，那么还是像刚才说的第一点啊，就是现在没有明确的规定和两家银行通知说必须要什么时间办理完毕，不办理完毕这个卡就失效，没有这样的通知，目前没有。那么如果说咱们有经历啊，或者是呢正好咱们最近要去办理一些银行业务，那么咱们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去办理一下，但是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咱们可能涉及到一个卡号的变更，那么卡号变更情况下，特别是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那么咱们卡号变更了之后，咱们这个一定要提前的和社保部门报备，然后换完卡号之后也一定要跟社保部门再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影响您正常的这个社保待遇的领取。那么之后呢这张新的卡呢也是可以作为咱们医保卡使用，作为咱们领取这个退休工资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卡换了一个，其他的什么都不受影响，咱们都是可以正常来使用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带来了一些，比如说是咱们的这个延吉市有几处路段啊，因为施工会临时交通管制。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问题呢还是想再了解，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来和我们互动。那么还介绍了就是咱们的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啊，这个呢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共计的只是个人账户的这个里面的钱，这个可能职工医保的朋友会比较了解啊，职工参加职工医保就是在职的这样的职工，那么咱们除了说要享受这个医保待遇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个人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可以用来买这个医保的类的药品，还有到定点医疗机构啊使用咱们医保范围内的一些啊项目，这样的话啊咱们使用这个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这一部分钱可以作为咱们亲属的共计，但是待遇不能作为亲属共计。同样呢，想共计的人员除了是直系亲属之外，还有就是他必须被共计的人也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就是最少他也要有一个 城镇居民医保，这样才可以进行共计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问题，也可以和您当地的医保部门啊去详细的确认和了解。因为也说到了，如果想办理共计的话，咱们也需要到您当地的参保地的医保部门的窗口啊，咱们进行办理。那接下来呢是招聘方面的信息。2026年呢，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资格复审的通知，复审时间呢是从6月14号到6月17号。如果说呢咱们报考了这个延吉市的事业单位，那么咱们现在要关注的是这个面试的时间了。复审的时间6月14号到6月17号，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4点。复审的地点是在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的大厅。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咱们报考这个事业单位的咱们的这个人员啊，咱们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咱们复审的时间和您复审的通知，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和人社部门的咨询电话0433-430-3535 0433-430-3535来取得联系。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前两天也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到这些单位啊，我们从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为了进一步规范延边州的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方便群众就近有序接种，目前呢，除了节假日之外，延边州承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均可以提供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的服务。那么按照属地化的管理规则，适龄女孩呢可自主选择接种门诊，即可在户籍、家庭住址所在地的接种门诊接种，也可以在学校所在地对应的接种门诊接种。若自愿选择其他自费的 HPV 疫苗，可根据公示的信息前往就近的接种门诊接种。在这也提醒咱们的广大市民，为了避免人员聚集风险，保障疫苗接种安全规范有序，那么也提前啊，比如说你想去哪个接种点接种，提前呢进行预约啊，或者是了解一下接种的情况，避免呢咱们集中的去进行接种，咱们可以错峰的来完成接种。所以在这也再提醒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想接种 HPV 二价疫苗，依然是可以来进行免费接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高考查分的情况了啊。高考虽然结束了，那只是咱们的第一关，第二关呢就是要看咱们的成绩，报考理想的学校。吉林省2026年高考查分的公布时间现在已经初步的了解到了。我们也是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号是拟于6月25号来公布，就是大概在25号哈。今年呢，吉林省高考考生总人数呢是11,868人，全省共设置59个考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的考场。那么高考结束后，吉林省将迅速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预计呢在6月25号正式公布全省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年呢，吉林省将持续严明招生工作纪律，全程规范招生录取流程。所以说，如果说咱们的高考的考生家长朋友，咱们也不要着急啊，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大概在6月25号左右会出成绩，还会出这个最低控制分数线。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先放松一下，也规划一下孩子的这个未来的想考的这个学校啊自己的这个未来的方向，也都是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

0: 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直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平台来进行咨询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呢是有关于珲春市的相关信息。擅自设置地桩，还有石墩、锥桶、栏杆将被全面整治，是针对于咱们珲春市的居民朋友。为了切实规范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有效利用公共停车资源，保障市民通行顺畅、停车有序，持续优化市容环境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珲春市城管执法大队开展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首先呢，整治的范围是珲春市城区范围内的所有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人行道、公共场所、商圈、学校、医院周边及住宅小区公共区域等所有的公共区域和已划定的公共停车泊位。那么整治的重点是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泊位的违法行为，包括私自在城市道路、人行道、公共车位设置地桩、地锁、石墩、锥桶、铁链、栏杆等障碍物，妨碍车辆正常通行和公共停车的各类违规行为。法律依据呢，是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相关之规定。工作要求是，自本告发布之日起，所有违规设置占位设施的单位和个人，需自行拆除各自私设的障碍物，彻底清占清理这个占位的物品，全面恢复公共区域、公共车位的原貌，确保公共空间的畅通、车位的正常公用。在这儿呢，也接受大家的举报啊，举报电话是0433-756-0489 0433-756-0489。那么这个信息呢，是珲春市的城管部门要针对于公共停车位还有公共的这个道路人行道来进行整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如果是珲春市的居民，您发现还有这个商户单位个人私自的用这样的像铁链呐、锥桶啊、石墩啊、地锁呀，占用公共的区域和停车位，那么您可以拨打0433-756-0489来进行举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则招聘的信息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提醒一下，要在延吉市啊报考这个事业编的人员，咱们马上要进行面试了，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信息相关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呢，吉林省要招录消防员645名。诶，咱们看看咱们家有没有合适的孩子呀，或者是您周围有没有合适的、适合的，那么咱们都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公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17000名，均为男性，其中吉林省计划招募消防员

0: 645人。6月12号到30号通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来报名。那么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哈，那么再说一下在哪儿报名呢，就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刚才这个名字就可以了。那么招收的范围和录取范围，首先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第二呢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三志愿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第四年龄在18周岁22周岁以下，要注意这个年龄要求的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呢年龄要求比较低，22周岁以下18周岁以上，出生时间呢是2023年9月1号至2008年8月31号，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两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适当放宽至24周岁，也就是2001年9月1号出生的，以后出生的也可以。那么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可以进一步放宽，原则上不超过28周岁，也就是1997年9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呢，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品德，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所以呢咱们看一下啊，咱们有没有家里符合以上条件的孩子，那么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去网上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再说一遍啊，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时间是从6月12号的晚上11点到6月30号的下午6点，如果说您符合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同样呢，想了解这样的信息和内容，我们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官方网站，还有咱们延边日报的公众号，上面有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再去进一步了解具体的情况，包括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需要填的表格啊，都是从这个官网上，还有这个延边日报的公众号上，都是可以找到和看到的，我们也可以再详细的去关注一下。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时间安排。那么咱们的这个报名时间呢是已经开始了，正式报名的时间是6月10号的早上8点到6月14号的晚上6点。那么已预报名啊，这个是已预报名的

0: 家长可以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点击进度查询，核对信息无误后提交审核。没有报名的家长需要登录招生服务平台，点击报名登录登记，选择对应的入口填报信息，并且提交审核。审核材料的时间是从7月1号到7月21号，是延吉市内的适龄儿童和少年。由毕业学校啊、幼儿园统一组织材料提交，教育局呢将开展现场审核。对外地流入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如需现场审核，工作人员呢将提前电话通知，请按要求准备好相关材料。那么材料的截止时间，户口落户、房产登记等入学登记所需材料涉及的信息变更截止时间是在6月14号。审核状态查询提交后可实时查看审核结果，若显示驳回，请及时修改信息并重新提交。那么如果做线上提交咱们没有完成好，咱们还有线下的这样的报名。那么7月22号到7月24号因为逾期未报名或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可持相关材料到延吉市教师进修学院内的东侧教育信息中心来进行办理。也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线上要么错过时间啦，或者是家长不会报啦啊，这样的也没有关系，咱们在7月22号到7月24号在线下也是可以报名的。学校录取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10号，第一阶段直接录取，依据学位及录取批次，符合条件的直接录取。第二批次，第二阶段是摇号录取，也就是批次登记人数大于学校招生计划时，通过招生系统摇号功能来确定录取名单。第三阶段就是调剂派位了，未被录取的学生请根据各批次调剂的时间安排登录招生平台，进入进度查询页面，点击调剂学校选项填报学校。逾期未完成的，市教育局将结合学生所在学区及学位剩余情况进行统一的调配。那么如果说呀咱们有问题的话啊，可以通过热线290-3911和833-3279教育局的电话联系。如果说呢上述的一些内容有变化和调整，可以通过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及时的去关注啊，也会在这上面发布。所以说现在呢咱们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延吉市的家长，您务必来关注一下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上面会最新发布一些咱们的最新的招生的信息呀，还有咱们的学区的情况啊，以及各个热点学校现在处于一个招生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包括呢刚才提到的什么时间咱们可以在线下报名啊啊，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是录取的等等等等情况，我们都是可以在公众号上提前了解的。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

0: 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堤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83508888，珲春7505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8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6: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
5: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农耕关键节点。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2度到23度。图门12度到24度，敦化10度到22度，安图10度到23度，合隆10度到20度，龙井11度到23度，汪清12度到24度，珲春12度到25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6月1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8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迎难而上，奋力攻坚，靶向发力，综合施策， 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支撑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 PPT 分别汇报了延吉国泰汽车、成立汽车、高强韧合金材料综合零部件智能制造、珲春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锭、益宏石化100万吨清洁能源深加工、敦化泽瑞300毫瓦风电、中国供销中央厨房及供应链、调峰储能电站、200毫瓦飞轮电化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图门年产50万吨甲醇清洁燃料、垃圾焚烧发电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龙井碳纤维、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园、荣都科创园、合龙市石马洞木矿开发利用、彭辉利贺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汪清大梨树沟桐木多金属矿、成浩新材料科技产业园二期、安图构网型储能电站、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等20个重大产业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重大产业项目涵盖新材料、新型储能、装备制造、矿产开发、农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建成投产后，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集群、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胡家福仔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剖析症结，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产业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把抓好产业项目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产业，补练、强练、严练，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千方百计招项目，聚精会神上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开工建设，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施工进度较为迟缓、投资强度未达预期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按期达产见效，必须直面问题、直击痛点、深入分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加快破解。胡家福强调，事在人为，业凭人心，实践证明各项事业的突破、发展局面的打开、美好愿景的实现，不是喊出来、等出来的，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秉持一鼓作气的冲劲儿，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儿，迎着困难上，奔着问题去，顶着压力干，拿出实招硬招，有效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难点问题，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要集中力量推进在建项目，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和形象进度要求，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督促项目投资方、施工单位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合理安排多工序交叉作业，进一步提升施工效率，确保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努力把工期往前赶，将进度往前推，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要千方百计破解堵点卡点，针对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落地较为迟缓的项目，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集中会诊。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办理、投资主体变更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切实做到一项一策，对症下药，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障碍，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 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

0: 标企业清单，对资质优、诚意足的重点企业实行高频次上门拜访、面对面洽谈，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优惠政策、要素成本、园区平台、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可观可期的投资前景讲清讲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研投资兴业，促成更多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召集有关领导、周职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6月1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5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2.2%， 土壤类案件1个，占 11.1%， 生态类案件5个，占 55.6%，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1.1%。
0: 6月1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来信1件，举报县市为合隆市。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个，为生态类问题。
1: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走进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文产提质的奋进景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抢抓国家延边开发开放政策机遇，以招商引资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龚维燕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深耕开放提质、特色发展两篇文章，他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图门口岸配套设施、沪市贸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园区发展根基。在招商引资方面，龚维燕带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2025年，光诺化学、骆驼户外等7个优质项目落地园区，为边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兼顾区域发展重任与人大代表职责。在经济发展上，锚定产业培育、项目攻坚两大核心，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前行。
1: 作为州人大代表，龚维燕深入企业一线现场办公，提供帮带办服务，高效解决用水用电、配套设施等难题，当好服务企业金牌保姆。同时，围绕产业布局、园区发展、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建议，助力区域发展。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在代表履职方面，坚持扎根基层一线，常态化走访企业与群众，精准收集社情民意，将基层所思所盼化为高质量发展意见。下一步，我将继续以实干担当践行履职承诺，凝心聚力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奋力谱写边河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敦化市全力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去年年底以来，由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

0: 201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1: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9月份全部完成。
0: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包含刻土换田等核心工序，曾面临取土困难、冬季施工条件差、进场道路不畅等多重挑战。面对难题，该局与各参建方协同发力，优化施工方案，快速打通施工通道，克服低温冻融等不利影响，保障项目有序推进。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为180,000亩农田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全面提升耕地灌排能力与农机作业化水平。
0: 截至目前，敦化市2025年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完成6.1公里，涵洞建设4450个，田间道路完成250公里，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洲际延吉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0号启幕。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之护航边疆人民远离非法金融陷阱为主题，由州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主办。首场专题宣讲活动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举办，现场播放了防非短视频。延吉市法院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识别方法和维权技巧。光大银行延边分行、人保财险延边州分公司带来原创防非主题情景剧，以生动鲜活的表演沉浸式普及防骗知识。社区场外13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摊，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面向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当天下午，普惠宣传活动在延吉公园开展，活动设置防非知识问答、主题打卡合影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互动结束后，州市两级公检法、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单位及16家辖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集中开展户外科普宣传。州财政局金融服务处处长王玉丹：
3: 关于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活动，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区分方法，核心看两点：一看资质，二看收益。凡是未经金融监管批准、无正规牌照却承诺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2: 州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金融大队民警张约瑟：
4: 近3年，全州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21起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效为群众挽回300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犯案数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非法集资手段日渐新颖，潜在的犯罪风险仍不容忽视。现我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紧盯新型犯罪手法，持续组建专业力量，配合相关部门有效做好非法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处置和刑事打击工作。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州商务局特别发起毕业季数码专属活动，主要包含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等学生必备数码产品。全州38家数码企业联袂让利，考生凭本人中考、高考准考证前往任意参与活动门店，在数码购新补贴基础上，还可享受购机直降、专属折扣、购机礼包和免费维保等多项专属权益。
2: 近日，合隆市政府以政企银联动、资源聚力的模式，正式启动银商聚力促消费乐享加油惠民生专项消费券促销活动，计划投放消费券4.166万元，共发放消费券4166张，消费满100元立减10元， 即日起至六月

0: 30号消费券资金核销完毕为止，活动地点为合龙市环城加油加气站、合龙市龙飞加油站。
1: 由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的一眼观三国逐乐聚边城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赛事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8点30分，地点为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岛，赛事组别分为10公里男子女子分龄赛以及5公里健康跑，咨询电话为13756661383。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教育部再次为规范高校招生宣传画出了红线，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近年来，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设计愈发内卷，从镶嵌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礼盒越来越厚，制作成本随之水涨船高，

有高校附赠装着南极海水的水滴型吊坠，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浪漫的录取通知书。有的以卫星材料为基座打造礼盒主体，单份的成本从过去的几元钱一路飙升到数十元甚至上百元。公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每一分钱都应当用在刀刃上。更为讽刺的是，这些承载着高校深情厚意的礼盒转眼便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被明码标价数百元甚至数千元转卖了。当录取通知书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这不仅符合山西省总工会规定的慰问上限，更是合规合理的职工人文关怀举措。那么这次风波的根源在于关键信息的公示断层。教师承担着育人的职责，公众对这个行业的道德期待和行为约束本身就很高，教师的福利自然更容易被放到放大镜下审视。而这种公共部门的事情，细看校方最初的公示，仅有冰冷而且敏感的总额数字，而人均的标准、覆盖人数、政策的依据等关键信息的缺失，自然为公众的负面联想留下了巨大空间。这种为了公示而公示的形式主义，看似履行了公开义务，实则是在制造信息壁垒。与此同时，部分网友先入为主的断章取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公共部门而言，提升公示的质量，做好解释说明，是化解信任危机的必修课。而对于广大网友来说，修炼一颗平常心，同样是我们在这个喧嚣时代应当有的智慧。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发布公告称，在该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当中，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对此，当地决定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的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所谓的违报，也称违岗，就是通过盗用或者是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在目标岗位上进行多次虚假报名，制造出多人报考的假象，从而劝退那些潜在的报考者，降低竞争强度，提高自身的入围概率。这次当地被查处的两名排名榜首的考生，正是妄图依靠这套投机伎俩走捷径，最终因为违规违报被取消了面试资格，沦为了反面典型。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2024到2025年两年间，考生李某和某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相互串通，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公民个人信息，累计实施虚假报名高达700多次，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公平公正是考公考编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保障人才有序流动的基石。热衷于违报的投机分子自以为算盘精巧、钻营得力，实则是鼠目寸光。纵使依靠弄虚作假攫取了短暂的报考优势，在日趋严密的监管核查面前，终将原形毕露。恪守诚信准则，凭借过硬实力应试，才是上岸的唯一正道。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以代办全套证照为名，为没有资质的外卖商户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门店。警方查实，与该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其中33家的门店证照都涉嫌伪造。伪造证照开外卖店的手法并不高明，警方调查发现，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已经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其实是一家正在营业的茶室。这种张冠李戴的伎俩，稍微做一下交叉验证就能发现问题。那么问题又出在哪儿呢？要么是平台的证照识别系统存在技术漏洞，连基本的真伪校验都无法完成，要么就是人工复核环节形同虚设。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平台都难辞其咎。
如果连这种低级造假都拦不住，那么消费者还能指望平台帮我们把关什么呢？

实际上比假证照更可怕的就是这些幽灵外卖背后的食品安全隐患。这些商户没有实体店，没有合规的后厨，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他们的加工环境、原料来源以及操作规范全都是未知数。一张伪造的营业执照骗过的不只是平台的审核系统，更是消费者对外卖安全的最后一丝信任。只有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才能守住每个人舌尖上的安全。近日，记者以企业负责人的身份卧底茅台集团2026年全国项目合作峰会，发现有商家假借峰会的名义招商，宣称可以低价购买飞天茅台，实则是设置了买一瓶飞天茅台最低要捆绑四瓶前茅酒的强制条件，签约消费的门槛高达60万元。多名商家参会以后大呼被捉弄了。对此，茅台子公司称，这次媒体报道的茅台合作峰会是前茅策划公司擅自开展的误导消费者的招商宣传活动，后续将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此事一经曝光，立刻引发公众对假借知名品牌招商、虚假招商、强制搭售等乱象的强烈质疑。前期用茅台官方内部直采价参观厂区来做诱饵，全程隐瞒搭售的规则，等到参会者投入时间和信任满怀期待时，再在签约环节亮出苛刻的条款，你买一瓶茅台就得要买四瓶我的前茅酒，把信任当成了收割的筹码。他们卖的不是酒，而是利用知名品牌光环来实施招商的套路。更讽刺的是真假官方的同场表演，一边是合作方打着茅台的旗号大肆造势，另一方是茅台方面明确声明他们没有经过报备，是违规宣传，违反约定，是擅自行为。一真一假之间暴露的不是商家分不清，而是品牌授权模式存在漏洞，让别有用心者有了可乘之机。那么比完成招商业绩更重要的，永远是要记住品牌为谁而立，信誉为谁而守，是为长久的市场、信任的客户和坚实的口碑，而不是为了一场可以随时收场的套路骗局。近日，一个被互联网信息茧房封锁的词语“崩老头”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崩在方言里有哄骗套取的意思，但是这里的老头不是六七旬大爷，而是80后90后，指的是不法分子利用变声软件和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年轻女性，专门诱骗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但是当舆论轻易地将受害者定在了好色愚蠢的耻辱柱上时，一个更危险的信号却被忽略了。伪造身份的技术正变得唾手可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基础也正在被这些工具悄无声息地侵蚀。崩老头骗局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几个中年男人上没上当的坊间谈资，它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正身处一个信任根基被技术松动的时代的社会现实。每一次对身份伪造工具的放纵，每一句被骗者活该的冷嘲热讽，照出当下技术不断撼动社会信任根基的现实。其实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那些让伪造变得轻而易举的软件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是平台审核为什么形同虚设，是社会如何在技术狂飙当中守住真实的底线。守护信任从来不是受害者的个人义务，而是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日，四川省巴中市清江镇中心小学统一组织为在校的100多名教师定制西装套装，整套服装合计费用1500元，由学校公费出1000元，教师每人需要缴500元。后续学校又给老师们补做了一件白衬衣，但是老师们都反映质量差得很，这套西装很少穿。目前当地教育部门已经启动调查。按照校园管理制度，但凡动用公用经费需要教职工分摊钱款的采购项目，必须经过教职工代表研讨投票来决定。但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制度被搁置一旁，校方单方面敲定了采购方案，民主监督机制全程缺位，把关岗位形同虚设。值得警惕的是公用经费的使用错位，每套西装里1000元来自财政

拨付的办学经费。这笔资金的法定用途是购置教具、修缮校舍、开展教研活动，是保障乡村基础教育运转的活命钱。一边挪用办学资金来装点门面，一边硬性分摊成本，加重教师的负担，双重资金投入换来了一堆闲置的义务，公共财产和个人收入双双无谓的损耗，即便后续退费整改，已经浪费的公共资源难以挽回。调查问责、妥善退款是化解当下矛盾的应急之举，可是治标难治本，要深挖问题本源，为什么不合理采购能够顺利的落地，采购招投标质量验收环节是否存在猫腻，日常经费监管为什么失灵，成堆的闲置西装正是形式主义侵蚀校园治理的最直观的警示。近日有网友爆料，在河南郑州万邦市场进货的翠宝水果纸箱夹层当中填充了水泥，买十斤水果，光是空箱水果不是箱子更不是水泥，不能让毛重计价这个市场惯例成为商家钻空子的遮羞布，监管部门必须动真格的，对增重的纸箱的生产销售环节实行源头管控，对批发市场加强日常抽检，建立曝光机制，让违规商家付出代价。近日广东汕头一个潮汕火锅店内发生了消费纠纷，四名外地游客在点了400多元的菜品用餐40分钟并消耗了大约70%食物后，以锅底味淡、牛肉有腥味与预期不符为由，表示仅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并声称会撰写5000字的差评。店家最终选择免单，同时也表达了气愤，称锅底味淡，保留食材本味本就是潮汕特色。事件的直接冲突点就在于淡这个味觉的判断，潮汕火锅的调味哲学核心在于以清淡汤底最大限度地呈现新鲜食材的原有滋味。四名游客并非在用餐开始就提出异议，而是在消费了大量食物之后才以口味问题为由拒绝支付全款。这一行为逻辑暗示了一种观念，消费体验的满意度可以回溯性地决定支付义务的边界。在这套逻辑下，食物的物质消耗不再是责任的依据，主观感受的满足程度才是。店家最终的免单决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冲突当中的权力不对称。为了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这一带有自我牺牲色彩的举动，恰恰说明在当前的消费评价生态中，商家面对消费者以差评为武器的预期审判，往往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当消费评价的权利可以脱离物质消耗的事实而独立生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一种地方饮食风味的公允认知，更是消费伦理当中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准则所应有的位置。内蒙古一名医学生小费通过电商平台以3元钱购买了一把美工刀，拆快递时被裸露出鞘的刀片割伤了右手虎口，造成血管、神经和肌肉组织的严重损伤，医生诊断需要3到6个月才能恢复部分功能，后续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康复训练才能慢慢的恢复感知。作为医学康复科的见习生，小费依赖右手操作医疗器械，这次受伤直接阻碍了他职业证书考取和原定的入职计划。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位小费被割伤是不是运气不好，打开包裹的方式不正确，但是当一件商品以刀尖外露的方式打包时，薄薄的塑料袋是唯一的阻隔，任何拆袋的动作都难以避免受伤，更何况这不只是一场意外，在该商品的评论区当中已经有多名消费者反馈拆快递时被割伤过，商家在已经有安全投诉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整改包装，说明刀片外露不是单次的包装失误，而是商家的长期选择。几块钱的东西伤到人了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只是下架商品、垫付医药费、补偿优惠券，而是要在事故发生前就建立完善的缺陷产品监管制度，对包装安全性建立前置性的审核和抽查。当安全成为标配，低价才真正有意义。3元钱的美工刀划伤的不只是小费的手，更是

是社会对电商消费安全性的信任，只有让快递当中的危险不再裸奔，才能守住更多人的安全。近年来，研学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但是反观市面上一些速成研学，行程压缩到一日往返，大半时间耗费在通勤的路上，所谓研学任务就是随手拍几张合影，填写知识表格，学习属性被无限弱化，消费娱乐成为了核心。当前的研学承办主体混杂，旅行社、小型培训机构、课外辅导机构跨界入局，部分商家缺乏研学课程的研发能力，直接套用旅游线路的模板，靠着名校游学、科考探秘等噱头，利用家长教育焦虑来牟利。不少家长受内卷氛围的裹挟，盲目跟风报名，只看重研学地点名头，忽略了课程的内容和师资配置，客观助长了粗制滥造研学产品的泛滥。更有部分学校以自愿报名为名，变相强制学生参加研学，和校外机构分成合作，让公益性的研学沾染了商业化的杂质。我常说，教育从来没有捷径，研学贵在深耕细务，去掉商业化的包装，摒弃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回归以学为本的内核，才是让研学真正成为衔接书本和现实的桥梁，守护孩子走出课堂的求知初心。近日，一起九岁儿童食用针筒糖误吞封堵件窒息死亡的案件再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法院最终判决食品公司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涉案的针筒糖刻意采用了仿注射针筒的塑料包装，自带管道、活塞、可脱落的封堵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可玩性，必然会吸引儿童像摆弄玩具一样拆卸玩耍，而封堵件的尺寸恰好符合儿童误吞的高风险范围，单支产品又没有标注任何使用方法和安全警示，这一系列设计上的疏漏为悲剧埋下了伏笔。法院没有将责任简单的归咎于家长的看管不力，而是让生产者为自己的安全缺位买单，这是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最应有的保护。针筒糖的悲剧绝非孤立个案，而是儿童食品玩具化乱象长期累积催生的恶果。从戒指糖、奶嘴糖到盲盒零食、文具零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盯上了食品加玩具的流量赛道，他们深谙儿童的消费心理，知道好玩远比好吃更有吸引力，于是把大量的成本花在了包装的新奇造型上，却对背后的安全风险视而不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监护人的责任，法院判决家长也承担部分责任，就是提醒所有父母必须尽到对孩子的教育和看护义务，只有当每一个环节都绷紧安全这根弦，我们才能真正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不让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6: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游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

0: 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让深刻我心弦，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歌手上上原名王上，在网络上以美声翻唱经典歌曲而走红，风格既庄重又幽默，而他对歌曲《通天大道宽又阔》的重新演绎，也让这首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片头曲，在庄重与诙谐中焕发了新

0: 宋茜怡是香港乐坛极具标志性的唱跳歌手之一，她与尚尚共同演绎的歌曲《家风传千古》，创新性的以唱法融合为突破点，巧妙地将流行音乐的鲜活与美声唱法的庄严结合起来，让传统家风以更易共鸣的方式触达人心，探寻传统家风的当代意义。
1: 真言在胸，行坦荡，理智性，须谨念，厚德。

电视剧《爱情公寓》中走入大众视野的影视演员娄艺潇，跨界演唱的歌曲《神女飞天》《归如潮》，这两首风格各异的曲目，在他的演绎下，歌曲不仅保留了国风的传统韵味，同时还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

阳是一位专注于国风音乐的年轻歌手，凭借对传统韵律的精准掌握和现代审美的表达，逐渐崭露头角。他演唱的《唐人传奇》《相见欢》等歌曲，既有着戏曲唱腔的韵味与张力，又不失现代演唱的流畅感。这种独特的融合风格，也让他的作品赢得了众多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由歌手魏巡带来的歌曲《山水少年心》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插曲。该曲以古风为基调，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勾勒出东方独有的雅致美。

歌曲《心之安处》是刘洋洋、魏巡共创表演的曲，他们以游子思乡为情感内核，将个人乡愁与家风力量巧妙连结，同时运用戏腔和富有叙事性的歌词，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无论身在何处。

家朗、王静文这两名年轻国风音乐人带来的歌曲《风华赋》，巧妙地融合戏腔与说唱，用创新的演绎方式将这一美德演唱得鲜活又动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

0: 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十六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

0: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 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

0: 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

0: 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3: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3: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 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勇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

0: 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盐滨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盐广优选体验店，地址盐滨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沉淀时光故事，诉说岁月感悟，听幸福有道，日子有滋有味儿，有温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的7点到8点继续锁定我们的栏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于藏医藏药的知识和魅力，还有呢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以及呢在下半时段可以解答大家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节目，在下半时段可以打通热线。同时呢，打通热线的朋友依然可以获得由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是可以获得5味黄连丸1盒，那么是对这个消炎止泻止痛还有胃肠炎等等啊，是有非常好的疗效的。那么如果说想咨询问题，想体验健康的这份福利的话，在稍后的下半时段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贝贝。
0: 嗯，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也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健康福利啊，是这个5味黄连丸。那我也看到了，主要针对呢就是像胃肠炎呐、啊，还有久泻啊、腹痛啊。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点哈，阮老师，就是最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出现了这个肠道的这个问题，有的是一直拉肚，有的是一直便秘，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0: 上有好多朋友发生这样的一些疾病，包括我自己最近也有这个胃肠不适的症状，也想和您了解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原因，那我们该怎么去调理呢？
1: 好的，今天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0: 好的。
1: 其实啊对于在夏天呢，我们很容易在饮食方面或者是有些可能就是一个先天的体质的问题，就会造成像腹泻，大便不成形，便秘这些症状。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原因。你看西医上呢对于这个肠道病啊特别常见的就是有什么细菌性的菌痢，就痢疾，就是我们吃东西吃不干净了啊，就容易这个造成食物中毒一样，细菌性病毒性的感染造成的这个菌痢啊，细菌性痢疾。然后呢有的吃点抗生素就好了，这个急性的倒问题不大，就是说食物中毒一样，但是呢如果是慢性的啊，就是经常的，然后出现这个大便不成形啊，便秘这种情况呢多数都是脾虚，和这个肾肾的这个亏虚。那这种多数都是跟我们的三阴的，在脏阴来说就是你不平衡了，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物不平则明，人不平则病，就是我在临床当中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最初呢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大便不成形，或者是就像一个最初的感冒发烧，后来发展呢这个咽痛了，最后变成肺炎呐，等等。那我们这个肠胃这个肠道也是最初可能就是我说的大便有点稍微的不成形啊，便秘啊，最后发展可能呢有这个溃疡，有这种这个息肉啊，或者是有一些再不好的肿瘤肠道的，这就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你的内在的环境和我们的自然界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呢不平衡了，那你不平衡了，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就会出现紊乱。那么一般这个紊乱它往往表现出来是这段时间可能便秘，过一段时间有大便不成形，
0: 对，来回的反复，
1: 反复就整个这个胃肠呢它这个功能也乱，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体不平了。那么我们说在治疗疾病的话呢，我们一定呢要把这个平衡给它打通这个平衡。那这个一般来讲啊，像体质好的人他的先天的这个平衡力强，那这个体质差的人呢先天的平衡力就弱，这就说到这个，你看这个肠胃你看有的人呢体质好，
0: 对，
1: 吃什么都没事儿，体质不好的人呢说我吃的，在大家一起去吃饭吃这个海鲜呢或烧烤啊，他就不行，他就拉肚子，他的这个就是体质稍微差，他的平衡力就弱，这种呢我们说平衡力的问题啊，它多数都是后天和先天的因素决定的，就是你先天就刚才讲的体质后天呢我们失调了，多数呢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血紊乱了，脾胃呢这个胃肠功能呢这个失调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治，就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呢你不治它会越来越重，这个咱们人呢就像一个什么呢，打个比方就像一个马车，刚开始有点坏赶紧修一修，不然的话你时间长了就会散架的，那我们说这个就是要调动我们的平衡，要做到先天和后天都要去调，

0: 那说先天怎么调呢？先天呢，主要是得肾得调好啊。那我们很多的这个胃肠的这个腹泻便不成形呢，它多数呢都是脾肾到最后都出问题，叫脾肾阳虚
1: 对。
0: 啊。你一个是脾虚，一个是肾虚啊。那么肾虚的话呢，就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说呢，因为肾是管二便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二便的失调啊，大便、小便，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出现一个啊，大便不成形，小便呢也出现了这个比较的这个尿不行啊。再一个呢，有的还会出现，因为肾管骨关节嘛，啊，腰酸腿疼啊，腿软呐，啊，这一系列症状就出现了。啊，
1: 对。
0: 就是脾肾阳虚所来的。脾肾阳虚的人呢，他多数都会有虚寒这种表现。那么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大便比较的这个黏腻啊，尤其是吃凉的，包括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吹点空调一吹，哎，吹住这个肚子了，就想要上厕所，就想排便。啊，都是这么一个症状，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脾肾，像咱们西医上啊，经常有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病呢，有的体质就是脾肾亏虚来的，啊，我们一定要调调脾肾，那就得用点什么呢？在脏腑当中就得用点健脾的、温阳的，啊，这些方子呢进行去治疗。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胃肠啊，它跟我们的这个什么有关呢？跟这个肠道的这种功能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肠道啊，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上边连的是胃，下边连的是大肠，然后这个小肠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消化吸收。首先我们要消化，消化之后呢？要吸收，吸收以后又干嘛呢？啊，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些两种的物质要分清两部分，一个是清的，一部分是浊的，就是这个两部分。啊，假如说呢，我们这个清的，就是说好的东西，那就要通过这个脾呢，脾呢就像一个，我们可以给把它就像一个送快递吧。好，它给它送到全身，这叫脾的运化。假如说呢，这个脾呢，它在运化的时候失调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运送到全身，那这个全身呢，它就气血就不足了。那这种人容易什么呢？容易消瘦，啊，气虚，就是说，整个呢容易消瘦。那如果这个脾在运化的时候呢，它没有把你的这个不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湿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食物的残渣这些浊的地方，它没有给你运送出去，啊，那么它最终呢也在体内，时间久了就变成毒了，啊，变成毒了之后，我们就会出现了一种什么呢？像这个淤毒，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便秘啊，这些残渣嘛，食物的残渣，这些不好的就变成便秘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出现腹泻啊，还有便秘啊，这些症状，多数都是肠道的这个消化吸收功能所导致的，叫清浊不分了。就是说它这个它分不清好坏了。好东西呢，我们不能够转化，这个气血不足，身体消瘦。有的人说，哎呀，干吃不胖。那如果是浊的排不出去，在体内淤堵淤堵，就造成了水湿。那我们就说的湿气重，啊，湿气重呢，这个人呢就胖啊、肿啊、脚肿啊、啊等等这一类的，就是这么一个来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想真正的去做到这个肠胃呀，它这个平衡，那就需要怎么着？ 就要

0: 把我们的这个脾硬化功能改善，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小肠的消化吸收功能改善，然后呢还得通过肾，就刚才说到肾了，
1: 嗯，
0: 啊，那这个肾是干嘛的？因为我们的固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水脏，啊，就是调节我们水液代谢的，就你的肾的代谢的这个水液的平衡。假如说我们过剩的这个水液就停的水湿，它要通过肾的这种气化，啊，就转化以后到膀胱，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个膀胱形成尿就排出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水液的一个排泄。
1: 嗯，
0: 假如说我们这个肾，啊，你的水液，就刚才说了，脾要运送到全身，包括水好的水湿啊，好的气血呀、啊。那如果它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过剩的这个水液，它不能通过这个肾的这个气化去转成尿液排出去了，那么我们身体当中呢就会啊形成一种水液的代谢失调，
1: 嗯，
0: 啊，水液的代谢失调，那就是经常会出现小便不利呀、啊，然后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之后，必然会出现水肿啊，哎，像有的朋友脚肿、腿肿。这怎么回事呢？啊、哦，那就是肾，啊，可能一部分是肾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那假如说这个气呢，这个肾气虚弱了，你气化不成水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尿量就多了，啊，小便呢就清长了，就是说尿的比较的清亮的，而且呢比较的细长，啊，这种不像有的是那种浑浊的。啊，这个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假如说呢，我们的这个肾气，它又不能够收化，就是我们所说纳气叫收藏，这个叫肾气就亏虚，肾不纳气，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的气血要收藏啊，你看有的人呢，为什么说他这个老是脾胃也好，胃肠功能也好，老是感觉气虚血虚啊？
1: 嗯，
0: 是因为你的肾。不能够收藏，收藏就像咱们家那个收纳盒一样，啊，如果是我们老是这个东西啊乱糟糟的，不能够收纳归位的话，它藏不住，啊，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大破洞、大漏洞，漏出去了，那么这种叫肾不纳气，就收纳不住气，
1: 嗯，
0: 那就会表现出来什么呢？像我们经常啊会感觉气短，啊，啊。呼吸困难，啊，浑身呢没力，啊，有的病人呢就这样说，胃肠不好了，呀，说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拉了都是这个水液似的，水都拉虚脱了，那可能在咱们说叫虚脱了，但是如果按照这块儿说，你的胃肠不好，然后造成那个肾气啊不固，啊，纳不住气，啊，最终呢就会造成啊这个。浑身乏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呀，在治疗啊，像这种便秘也好，腹泻也好，咱们一定得怎么着？一定得把我们身体呢平衡啊，打通平衡啊，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平衡的话呢，咱们脏药当中啊，一般都是叫平三阴啊，像那个脾虚，还有胃肠的。这个功能的失调叫痨症，
1: 嗯，
0: 脾呢，胃呢，脾呢和肾呢，我们叫胚根，就是叫痨胚，它出现了一种失调。所以你看，现在咱们有些这个出现这个疾病了之后呢，说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那么它是不是跟这个神经有关呢？也有关系。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也这个就是气血的一个混乱。那么脏应来说叫痨，啊，胚根呢就是脾肾脾的硬化不好，啊，肾呢又这个气又不能够纳气，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脾肾亏虚，那么就会造成二便的失调，就是大便小便都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呀，在平时呢，咱们在出现这个身体有异常的话，就刚才我说的两句话，就是。人不平则病，啊，物不平则民，就是说你身体当中你不平衡了，

0: 你最终就会产生一些毛病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就人体就会发生一些大的病变。那我们说这个人体就会发生一些大的病变的话，要么是这个身体呢也确实很难好，所以咱们就得调动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这是最关键的。那我们通过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脏要治病，它就是把这些慢性疾病从根上进行去调理。有一些就是身体出现异常的话呢，而不是你哪有问题就治呢，咱们一定呢要从源头上。今天我们还是在胃肠，特别是这个肠道腹泻什么的腹痛消化不良我们同样还可以得到这个五味黄连丸一盒。
1: 是的，那么我们也要进入一段宣传啊，也非常感谢阮老师刚才给我们详细和耐心的介绍最近大家可能经常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还有便秘啊、腹泻呀、这个胃肠的一些功能失调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详细的一个介绍。比如说，再来打进热线咨询问题的朋友，可以免费的。让您体验一盒五味黄连丸。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咨询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一盒五味黄连丸。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25154525546会为大家开通。那么欢迎大家呢，现在拿起电话拨通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雪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今天依然是请到了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呢，为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话题呢也是针对于像这个胃肠道疾病啊，还有便秘腹泻呀这样的一个话题展开。那如果说呢，您除了以上的话题呢，咱们以上的这种疾病，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咱们最近体检报告有一些指标不是很好，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55-1545、255-1546打进电话，可以直接和阮老师进行对话。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提供这样的免费的健康的服务的节目，咱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体验到家庭医生的待遇。所以说，如果您有身体不适的症状，想要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啊，或者是呢，咱们看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治疗，咱们都可以打进255-1545、255-1546。同时呢，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咱们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五味黄连丸一盒，也是治疗这个急慢性肠炎的。

0: 负担啊，这个脾呢功能就会增强，
1: 嗯，
0: 慢慢慢慢相当于让脾脏休息休息，然后它最终的这个功能就会增强，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啊在做这个外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我这个排便舒服了，
1: 嗯
0: 啊，这个身上呢这种寒湿出去之后呢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排便呢也正常了，过去大便黏腻的、粘马齿的、粘马桶的、粘便池的这个症状呢也改善了，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个脾呢这个功能增强了啊。嗯，这个脾虚了之后呢，因为脾贯肌肉嘛，那你这个肌肉不丰满呢，哎，现在呢就感觉到肌肉丰满了，有劲儿了啊，没有像之前所说的这个特别的累了，因为刚才说了脾是管消化的，负责运送气血，还负责化全身的水湿的，
1: 嗯
0: 啊，你没有水湿了，那你肯定呢就会感觉啊这个身上啊就会感觉变得很轻松，
1: 嗯
0: 啊，就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配合这个外治疗法一起呢进行去治疗和调理的。
1: 嗯，是的。那么刚才呢冉老师也是提到了啊，咱们其实呢除了说内服药物之外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金科赞药馆最新升级的这些项目啊，像这个藏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咱们内外的共同的来调理啊，也能够快速的达到咱们这个恢复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说呢想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2990777，同样呢今天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叔叔阿姨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开通。如果说呢您有疾病的问题想要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的话，那么抓紧时间，因为我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也才剩20来分钟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一周只有一个小时的健康咨询的时间。好的，那么阮老师咱们今天呢也是围绕着这个胃肠道疾病和消化系统这个来给大家介绍的哈。那么我其实想到了一个问题，前两天和朋友们和同事聊天，突然聊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前后啊，人就容易会有便秘呀，还有这个腹胀啊，还有就等等这些症状，火也容易比较旺。所以说今天呢，借着这个咱们啊，正好是也有这样的症状，您能给我们也简单讲一下这个端午节期间咱们该怎么去调理一下吗？
0: 嗯，好，你看刚才说到你这个症状，
1: 嗯，
0: 这叫脾胃属土，
1: 嗯，
0: 特别是我们说这个火呢有生土，
1: 嗯，
0: 啊，心呢有属火，心火呢相当于说是脾土的妈妈，叫心火为脾土之母，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样呢就造成啊这个心火旺盛，又影响着脾胃的这么一个平衡。
1: 对，
0: 啊，
1: 嗯，
0: 这种往往是呢，啊，会出现第一个就是当出现便秘啊、不成形啊，可能跟脾有关。
1: 嗯，
0: 假如说呢，这个心火，太旺盛的话，它是脾土的之母的话呢，这种这个如果心火太旺，这种脾胃虚弱呢就会更重，啊，那你看，假如说我们这个心火大了，它会出现一些，失眠，还有这个心烦意乱，心烦，啊，再一点呢，这个有的会出现口舌生疮，
1: 嗯，
0: 那你必然呢会出现啊，这个说这个胃肠消化功能也就不好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烧心呢。啊，有的这个便秘啊，啊等等吧，这些症状。
1: 嗯，
0: 那严重的话呢，当这个火呢老是在上面飘，啊，那你这个头就会感觉不舒服。
1: 对，
0: 头
1: 晕
0: 头痛。
1: 嗯，对。
0: 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火，引入的，特别是在前额这会儿出现的这个疼。
1: 嗯。
0: 那这个前额疼呢？它最终是大脑的皮层所管理的，而大脑的皮层呢它管两个系统，就第一个就是神经系统，
1: 嗯
0: 啊，第二叫消化系统，所以我们正因为如此啊，很多的一些肠胃的疾病

0: 它呢都跟这个情绪、抑郁还有精神这个受刺激是有关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有时候一紧张啊，头疼，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肠胃呢就发病了啊，或者是说情绪特别抑郁郁闷，
1: 嗯，
0: 哎，这个它也是啊出现了这个胃肠的一些不舒服，像打嗝啊，
1: 嗯，
0: 啊，不往下走的这个胃气老是往上反，啊，再一点就是腹胀，
1: 嗯，
0: 啊，这些症状，所以我觉得啊，在这样呢，咱们就是在心刚才，
2: 嗯，一累了就是总，可能我天天站着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0: 站的是一方面，如果站的话，腿肿，一般都是像这个静脉，比如说有血管的这个问题，它容易出现腿肿。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就静脉整个的循环是好着呢，那这个时候出现肿，一般呢都是跟肾，就刚才说的肾的代谢有关系。这个肾气亏虚，肾虚，
2: 可能年龄有关系。那我吃什么药记一下？
0: 有平时有什么？除了这个，就是感觉这个肿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虚，这个水是出不去嘛。一是肾的问题，一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呢不能运化水湿，就刚才我刚讲了这个话题。
2: 对，我好像是脾的事儿。
0: 嗯。不光是脾，就是脾肾，平时有没有感觉怕冷啊，脚凉啊？
2: 对对，有点怕冷
0: 啊。啊，对，这个冷寒基本上都是脾肾阳虚，就是脾和肾呢都有点亏虚造成的。这个不能光这个补脾或者是补肾啊，这个一定得脾肾都要需要去补的。
2: 嗯。
0: 啊，那么这个你平时都吃啥药了？
2: 我就吃点智灵胶囊，没吃啥这段时间。这么一下想起你，就想让你给我配点。
0: 平时有没有这个肿的话呢？有没有大便不成形，偶尔拉肚子啊？
2: 是有偶尔拉肚子，完有的时候还便秘。
0: 哦。
2: 嗯。就
0: 是
2: 凉的时候愿意那个，就是寒了就愿意拉肚子。
0: 嗯。有的人呢，就是因为吃的凉了，或者是吃多了，就是说他会出现这种。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我们出现这种拉肚子啊什么，就是脾虚不能够很好的升降，就是说这个升呢，气血呢不能够升。这样呢不能够沉下去，浊的这个东西排出去，最后呢就造成失调了。
2: 嗯，
0: 你可以呢就是用点儿，一个是在排毒的，另外用点疏肝的，再用点温肾的，比如说用点石榴龙丸、芒蕨、唑达呀这些呢去排排毒、疏疏肝，再调调脾和肾。
2: 就排那个。你说那个芒蕨还有柱苏，
0: 哎，
2: 啊，
0: 对，再加点石榴
2: 的这一节药，
0: 对对，再加点石榴日龙丸，
2: 嗯，
0: 啊，交替的吃，中午晚上吃点石榴，
2: 哦，行，
0: 这样，
2: 完了这段时间咱照药馆不也有那个，那个。还有那个什么，现在有药灸了吗？我去了，去了以后我先做，因为我以前有腰间盘突出，这样也怕冷嘛。
0: 嗯。
2: 我去做那个就腰以后呢，就是肿还稍微，肿哈消了，消了以后我觉得什么脾胃再调一调嘛，就效果挺好的。啊，有的时候有，就是有的时候一天两天没有时间嘛，这样我先吃点药。那天做就是做完以后哈，两条腿哈特别轻快，完了腰也轻快，完出完汗以后特别的舒服，完睡眠就特别好。哎，那个罗经理就是他这个进去了以后哈，完了服务也是特别特别好， 所以说那个啥，

0: 你说我也挺，我适合，也适合这个疗法吧？
1: 万事适合呀，你看你都不、都挺好吗？你做了几天就有改善了？
0: 我第一天啊，我就那个出了可多汗了，完了第一天就是第一天就出可多汗了，完了就是说一下完了休息一会儿嘛，喝点温水，下地以后就感觉自己可有精力了，晚上去回家就睡觉睡得特别好。
1: 嗯，
0: 完了，嗯，就是一天比一天轻快，身体。
1: 那就是排毒效果，就你体内的水是排出去了，就会感觉轻快了。再一个，这个外治啊，它调龙好，就调气血好。你睡眠比原来也不做梦了吧？
0: 睡眠可好了，躺下就睡了。
1: 嗯，
0: 对，没做梦。你一说我这一点，我想起来了。
1: 嗯。这个你看做了几天就有这么效果了是吧？
0: 嗯嗯。
1: 你推背了没有？
0: 推背因为我没时间嘛，我没推背。嗯，你说的还真对呢、完了我那个后背因为生孩子以后也是那个胖嘛，绑嘛，就是湿寒太厉害了、我现在把腰整好了，我在没啥事儿，就是休息的时候，孩子不上学休息的时候推推背。
1: 嗯，对，就是
0: 推背
1: 后背。
0: 推背那个，我看在那个，我在那个什么三馆看有推背的效果，可明显了。
1: 嗯，我们叫霍尔梅、霍尔灸，霍尔灸呢、是这个针对于后边打通后边的那个筋，就是我们的膀胱经，啊、这个督脉呀、什么呀，这个是排出毒素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争取有时间把这个做一做。
1: 你推完之后，你会感觉到肚上的肉啊，身上的这个腰围啊，它都会很明显，一次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0: 了。哦，那行，就不用减肥了，都还治病了。
1: 啊，真的，这个你可以，我是见过大量的这种案例，就是你没做之前，你可以照个相看一下，做完之后你再去比较一下就不一样。
0: 行行，我抽空把这个也好好做做。完了，我看那个价格也是特别合理，挺亲民的，我们那个老百姓也能接受得了。
1: 嗯，对呀、你要是在青海做一次那个霍尔灸，在藏医院大概就是200-300块钱，可能在咱们这边就便宜得多。
0: 哦、对对，哎，真的那个什么，这么多年真的感恩阮教授哈、为我们的健康哈、保驾护航，有啥事儿都找你。
1: 是、
0: 真的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啊！金科赞药馆去体验一下刚刚这位阿姨提到的咱们这个全新升级的四大理疗项目，像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啊。咱们要体验的话，可以到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是2990777 2990777。同样呢，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五味黄连丸一盒，是急慢性胃肠炎的特效药，家庭必备药。那么咱们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健康福利，如果说咱们想领取的话，也可以到咱们的金科赞药馆或者打电话2990777。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欢迎我们的听众抓紧时间，还剩下10多分钟，如果你有疾病的问题想咨询想了解，继续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好的，那我们等候电话的同时呢，也把时间先交给阮老师。
1: 嗯，好的，咱们今天啊，主要是说到了这个胃肠的功能，像腹泻还有便秘啊。这个现在啊，这个老年人这个便秘很常见，但是呢，在咱们平时呢，像这些中青年的便秘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这种的原因啊，主要是还是跟像这个饮食不规律，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条件好了，吃一些肉啊，这些油腻的呀，它就容易助长你体内的湿气、湿热。那么湿气、湿热多了，就造成这个大肠的淤堵。大肠的淤堵，那你这个排毒呢功能就不好了，所以呢就出现便秘。你看藏医呢，它有三个排毒通道嘛， 一个是就是通过

0: 尿液，也是汗液，一个是呢粪便，所以我们的这个肠道呢一旦堵了，那这个身体呢就会有问题。所以在藏医啊，养生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欲得长生啊，长中长青，意思就是说你要想长生，这个肠道呢一定要保持干净。欲得不纯呢，肠中无渣，就是说如果是你的肠中有渣的话啊，你里边的不清纯不干净，那么这种毒就会被吸收的啊，那么最终呢啊，它就会吸收淤毒，那么造成呢我们经常很多的一些像这些细胞的变异啊，就这样的。所以大便排泄呢也是一种很好的排毒的，咱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每天一次啊，一般在早上起床之后这个排便这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如果是几天不排，你肠道里边的这些垃圾毒素最后有吸收啊，肠炎呢 啊等等，那么长期的这种病呢它还会引发我们的这个正气不足啊，正气一旦不足，它就无法推动这个食物在大小肠正常的运转了。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运转一旦弱了，那你想啊，那这个人体的气机代谢就出问题。所以我们咋办呢？就是第一呢，在治疗这个便秘，我们可以呢去恢复你这个推动力啊，这就是我们的正气啊，调节这个气机代谢，用一些排毒的。第二就是通过这个做后背啊，做这个虎耳灸啊，或者是做这个咱们的腰腹的这一块啊，就是腰小肚子这一块，然后可以实现呢这种肠道里边滞留的这些垃圾可以实现的排出去。通过这个口服加外治啊也是可以的啊，包括有的人说呢，我在家里边你也可以按摩一下，按腹啊啊，经常呢推推肚子，把肚子里边的这个瘀滞给它揉开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同时呢我们再用一些啊，就是排毒的，像刚才说的芒蕨呀，做毒啊，调胃肠的啊，如果是寒湿症那就得用一些温肾的，如果是这个体内的这种便秘那就得用一些健脾和胃的啊，就是用点六味安消散啊，这类的方子呢进行去治疗。
1: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也打进了电话，那我们稍后呢接进直播间之后呢把这位听众呢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打进255-1545的听众。
2: 我是龙井的，我姓魏。我主要说啊，我最听袁老师的主持人好，那袁老师讲课讲的确实是好，就是我现在吃那个阿布唑仑吧，吃已经都三片了，后来我脑袋稀里糊涂的，我又捡了也好像睡不好觉，睡不好觉我他们说了你不能再吃，再吃以后就精神受刺激。我这胃吧有毛病，什么药都不能吃。那个我上次我和我妹妹俩去上那个店里去，就是打电话，我妹妹打的电话要那药，完了我吃不行，吃完就胃难受，我妹妹吃了，我吃是不行，我就是所有的药我都不能吃，怎么整？我其实想就是哎呀太失眠了，就现在吃阿布唑仑没办法啊，那你这不吃不行，三片最后我现在改成两片就能睡两三个小时，我说有没有能不能有那个能治睡觉的那个机器
0: 啊，那就是你睡觉的机器，
2: 就是你们现在做的那个我
1: 理疗项目是吗？是理疗项目的意思是吗？
2: 对，
0: 就是你能不能做那个理疗，就是做那个外治啊，霍尔美啊，熏蒸啥的，是吧？
2: 能不能管？有没有能管睡眠的呀？
0: 有，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有一种就是龙病的 调理的话，失眠比较好。但是呢，你要是龙井的，你不。

0: 方便来是不是？
1: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不方便来，那我就找他。
0: 你吃过那个治失眠的藏药吗？吃过没？
1: 我那个所有的那药我都不能吃，我吃什么呢？白胡椒、炒鸡蛋吃过量了。我所有的药就是感冒药，什么药我都不能吃。就是阿布唑仑也是，我吃了几个那个饼干，泡上水完了赶快吃那个。不管吃，我一般就是真是有病就挺着，没办法啊，因为那有病啊，那没办法，我就睡觉药不得不吃，不吃不行啊。
0: 你失眠，你就是有多少年了？
1: 十年，现在有我65岁，有10多年了吧。
0: 你失眠的话呢，是检查过，是就是说脑电图啊，脑神经啊，然后呢这个心脏啊，这些都查过没有？
1: 我那个我都没查过，我就开始就吃那个
0: 阿
1: 布唑仑。
0: 但是这个是它属于非二氮卓类的这个镇静药。就是说你吃的是镇静药，你当然吃上好使了。
1: 对，现在
0: 你吃多少年呢？这个安定，
1: 安定我都吃了可能有10来年了。我问题是不能睡不了觉啊、
0: 哦、
1: 我就没办法，我就自个儿就心想爱咋地咋地吧，就没办法啊，就是管他睡2个小时3个小时，我就有点白天就有点劲，要不睡的话我一点精神都没有。
0: 你体质是什么样的？就是怕热还是怕冷啊？
1: 怕冷，我就是现在的，我这都开春了，还得穿着棉坎肩呢，胃就怕凉，这胃就怕凉。
0: 你上面热不热？就是上焦热，下焦寒。
1: 上边热是不热，但是上边扛冻，有的时候还出汗，下边现在脚就是拔凉拔凉的，我每天都是点着电褥子烤脚。
0: 嗯，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1: 我79了。
0: 哦。
1: 所以我
0: 就
1: 爱咋地咋地吧，我自个儿。
0: 就是你不吃那个阿布唑仑就能睡2小时啊？
1: 这是能睡2-3个小时吧。就是我一般9点10点钟能睡，睡到3点半就干脆，中间要是上厕所吧，我就一宿就不睡，错非别动的，一动它就完了，就睡不了了。
0: 其实像那个80、90岁啊，能睡个5个小时左右都不算正常了。
1: 达不到5个小时，达不到。
0: 嗯嗯，
1: 我就要行的话，我看看，不行我就每天，我们就坐在那儿。
0: 咱们有一种药，就是叫安神丸，吃过没有？就它专门治安神的。
1: 问题是我这个胃哈，啥药都不能吃啊，真愁人呐、啊！就是我就吃个睡觉药，我得吃2块饼干，完了马上12点钟马上吃完饼干，马上就吃那药，完了我就稀里糊涂，反正几点睡我就不知道了。哎，安神丸，我
0: 你要是吃那种藏成药，就是不是西药，可能会好一些，没有副作用。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你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吃药吃不了，因为你本身你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西药呢可能要差一点，就是你吃它刺激嘛，像你吃阿布唑仑的这些安定啊这类的药呢，一个是它有依赖性，再一个它确实也刺激胃。
1: 不吃不行，就不吃，就这一宿也睡不着觉，我就自个儿寻思那80来岁了，爱咋地咋地，自个儿就那么想的。
0: 嗯，你平时有啥其他的？除了这个，其他的有啥不舒服吗？
1: 那倒没有，我就主要的是腿凉脚凉。凉是咋回事？我以前那流产以后吧哈，就没自己没好好注意，这也有点关系。完了这主要是我就是脚丫子天天搁热水天天烫完以后躺被窝，完了还凉，完了我就点上电褥子以后完了就能好一点。
0: 你这个就是到时候你可以不用那个做身体，你可以泡脚，就通过五味甘露药浴汤反泡脚，就在家烧点水，然后放点那个药浴，就泡泡脚，它也能够对你这个脚寒脚凉很好的。
1: 啊，这感谢那个，我是每天都听你的，因为我电视不看，我怕眼睛再不好了，你就说身体哪能行？电视我不看，我就小灵通，我还没有那个手机，我还不玩那个手机，玩那手机我自个寻思好好保护眼睛吧，就这么个意思。
0: 对对对，这大年纪了，你肯定了眼睛也不好， 那你就知道。

0: 行呗。
1: 行，我就听这话，你看我每天都听到9:30，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一个礼拜，我上次礼拜天给你们打，上个礼拜天不行，完我来礼拜四吧，那不这不礼拜四了，我又给你们打吗？
0: 嗯嗯嗯，
1: 主持人真好啊，我跟你说啊，这真的真的表现表，今天我都表扬主持人了。主持人不容易啊，不简单呐、啊，有问必答、
0: 啊，
1: 确实是这个主持人确实是好。你不知道，不管什么事儿都主持人多好。
2: 谢谢谢谢阿姨。
0: 这个我，这个能得到大家认可，我们确实也。是的。
1: 我看看有时间，我上照相馆去一趟。
0: 可以来做一做，然后再配点治疗治失眠的，就是一个是治失眠的，神经的。心脏的，一般老年失眠都是心脏啊、脑神经啊，都这些问题。
1: 我估计可能是脑神经。我心脏最近两天吧，有点声音吧，我就吓一跳。以前没有那样现象，就最近有点那样的现象。
0: 嗯。
1: 你干啥？你看我这马上把录音机闭了，我这天天听我都知道，不能影响这咱们的说话呀。
0: 嗯，是的。
1: 脚底下也麻。
0: 嗯，脚麻哈。
1: 嗯，
0: 脚麻的话呢，就是神经。
1: 神经。
0: 嗯。
1: 行，谢谢谢谢你。完了，我看有时间我去一趟，想做一个，那叫什么什么酒，那个米酒。
0: 对对，你可以来做一次，就是你白天早早来，你在这做一次，你体验体验。
2: 嗯，对。
1: 那行。
0: 哎，
1: 谢谢啊，
0: 看看怎么样。
2: 嗯
0: 啊。
2: 好的，
1: 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主持人不容易啊，这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是主持人不简单呐、
0: 啊。
2: 谢谢啊，
1: 我这啥也不是，没有文化，啥也不行。
2: 没事
1: 啊，
2: 嗯，好的，谢谢您。嗯，好的，
3: 再见。
2: 嗯，好的，再见啊。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哈。那么最后的时间呢，也交给阮老师做节目最后的总结。嗯，
0: 好嘞，这个。外治口服还有饮食生活起居，这可以说是治病啊四大的这种法宝吧，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该用外治的，你可以不花钱通过这种外治的疗法，然后该这个用药的咱们就用药，有些呢可能不需要用药也不需要外治的，就改变饮食的不合理呀、起居生活的起居啊、情志啊这些改变可能对这个病呢也能够好啊，
2: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咨询。
2: 对，好的，那么感谢阮老师啊，那也和阮老师说声再见。如果说呢在节目之外咱们还有疾病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金科赞奥馆的场外热线2990777 2990777。
4: 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

0: 7508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

0: 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 我相信老

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呢，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了，那不可能。

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同时它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

0: 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他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呢、啊、馒头啊咸菜呀、啊、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你们用的是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1/1000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

0: 历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3: 嗯，
2: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3: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2: 一样的，
3: 一样的，
2: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您说啊，
3: 嗯。
2: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3: 嗯嗯，

0: 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1: 嗯嗯。
0: 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面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1: 嗯嗯。
0: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啊。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1: 嗯嗯。
0: 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1: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0: 对对对，是的呀。
1: 嗯。
0: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落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1: 嗯嗯嗯。
0: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1: 对。
0: 哎，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
1: 嗯，
0: 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1: 嗯，
0: 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1: 嗯嗯嗯。
0: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1: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
0: 嗯、
1: 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0: 嗯。
1: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啊、死的糊糊的，对我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1: 嗯，
0: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嗯嗯，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1: 嗯，
0: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嘛？啊，
1: 嗯，
0: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观念嘛。
1: 嗯嗯。
0: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
1: 嗯，
0: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1: 嗯，
0: 声音还洪亮，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1: 嗯，
0: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1: 嗯，
0: 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1: 好，
0: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 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

0: 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0: 对，
1: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女人最脆弱的，我们讲这骨缝都开了。
0: 对，
1: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对，
1: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对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0: 嗯，
1: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0: 啊，
1: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0: 嗯，
1: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的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0: 啊，那是。
1: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他问一问。
1: 嗯，
0: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1: 啊，
0: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1: 嗯，
0: 因为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1: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0: 嗯。
1: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0: 嗯。
1: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0: 嗯。
1: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0: 嗯，
1: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这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0: 好，
1: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0: 好，
1: 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快一副药了现在。
1: 嗯。

0: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天了都啊。
1: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6岁了。
1: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0: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当时那是在市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后来大夫说，就这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啊。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是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走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儿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点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1: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0: 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在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1: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叫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0: 是，
1: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三代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
0: 对。
1: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0: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大便的时候，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呢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能凉了。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也能用上劲儿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就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以前不行啊，以前那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在高药在100、101上。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

0: 没有用娃嘞，有这么好的效果，他的明显说话比谁说的又快了，也清楚了，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时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这个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啊？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还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反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都好几分钟远线。但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
0: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孝不更方，这是祖训。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人死了之后的解剖的擅长手术。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他通开了，他做不到。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所以说
0: 就是挺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谢谢啊。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这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3: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1: 嗯，
3: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哦，是吧？
3: 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3: 后遗症，
1: 哎，嗯嗯，
3: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就是又胀又疼，
1: 嗯，
3: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插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通上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嗯，
1: 对，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3: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3: 对对对对，哎呀，
1: 哎，
3: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1: 嗯，
3: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
1: 嗯，
3: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1: 嗯，
3: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3: 啊，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3: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3: 嗯嗯。
1: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3: 嗯嗯。
1: 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3: 嗯嗯嗯。
1: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3: 啊，
1: 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3: 嗯嗯。
1: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有道理，嗯。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啊？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3: 对对对对，就是啊、
1: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3: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3: 嗯嗯，
1: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把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 啊，老先生，一共。

0: 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一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一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
0: 嗯，
3: 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3: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啊，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啊之前啊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啊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啊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啊都得帮着他嘛，要不然就晚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啊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啊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我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这脖子里啊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啊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嗯，
3: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那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嗯，得做活检嘛。嗯，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啊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3: 另一方面啊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吧，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3: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3: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吧，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0: 嗯 嗯，
3: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是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这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3: 关键是一片才一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3: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0: 见效挺快的是吧。
3: 哎呀挺快的。
0: 嗯，
3: 对吧，刚有两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0: 嗯，
3: 你说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婆孩子们啊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0: 嗯，
3: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啊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0: 嗯嗯。

0: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儿嘛啊。
1: 嗯嗯嗯。
0: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两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啊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0: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0: 嗯，
1: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火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得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演变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州8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1: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
0: 敦化市全力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州8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迎难而上，奋力攻坚，靶向发力，综合施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支撑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 PPT 分别汇报了延吉国泰汽车、成立汽车、高强韧合金材料综合零部件智能制造、珲春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锭、益宏石化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敦化泽瑞300兆瓦风电、中国供销中央厨房及供应链、调峰储能电站200兆瓦飞轮电化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图门年产50万吨甲醇清洁燃料、垃圾焚烧发电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龙井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园、荣都科创园、合龙市石马洞木矿开发利用、彭辉利贺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汪清大梨树沟桐木多金属矿、成浩新材料科技产业园2期、安图构网型储能电站、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等20个重大产业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重大产业项目涵盖新材料、新型储能、装备制造、矿产开发、农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建成投产后，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集群、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胡家福仔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剖析症结，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产业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把抓好产业项目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产业，补练、强练、严练，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千方百计招项目，聚精会神上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开工建设，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施工进度较为迟缓、投资强度未达预期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按期达产见效，必须直面问题，直击痛点，深入分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加快破解。胡家福强调，事在人为，业凭人心。实践证明，各项事业的突破、发展局面的打开、美好愿景的实现，不是喊出来、等出来的，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秉持一鼓作气的冲劲儿，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儿，迎着困难上，奔着问题去，顶着压力干，拿出实招硬招，有效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难点问题，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要集中力量推进在建项目，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和形象进度要求，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督促项目投资方、施工单位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合理安排多工序交叉作业，进一步提升施工效率，确保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努力把工期往前赶，将进度往前推，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

0: 千方百计破解堵点卡点。针对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落地较为迟缓的项目，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集中会诊。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办理、投资主体变更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切实做到一项一策，对症下药，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障碍，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对资质优、诚意足的重点企业实行高频次上门拜访、面对面洽谈，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优惠政策、要素成本、园区平台、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可观可期的投资前景讲清讲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研投资兴业，促成更多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召集有关领导、周职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1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5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2.2%， 土壤类案件1个，占 11.1%， 生态类案件5个，占 55.6%，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1.1%。
0: 6月1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来信1件，举报县市为合隆市。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一个，为生态类问题。
1: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走进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文产提质的奋进景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抢抓国家延边开发开放政策机遇，以招商引资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龚维燕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深耕开放提质、特色发展两篇文章。他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图门口岸配套设施、沪市贸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园区发展根基。在招商引资方面，龚维燕带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2025年，光诺化学、骆驼户外等7个优质项目落地园区，为边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兼顾区域发展重任与人大代表职责，在经济发展上锚定产业培育、项目攻坚两大核心，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前行。
1: 作为州人大代表，龚维燕深入企业一线现场办公，提供帮代办服务，高效解决用水用电配套设施等难题，当好服务企业金牌保姆。同时围绕产业布局、园区发展、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建议，助力区域发展。
2: 在代表履职方面，坚持扎根基层一线，常态化走访企业与群众，精准收集社情民意，将基层所思所盼化为高质量发展意见。下一步，我将继续以实干担当践行履职承诺，凝心聚力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奋力谱写边河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敦化市全力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去年年底以来，由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标段，全体建设者紧盯。

0: 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攻期、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1: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9月份全部完成。
0: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包含刻土换田等核心工序，曾面临取土困难、冬季施工条件差、进场道路不畅等多重挑战。面对难题，该局与各参建方协同发力，优化施工方案，快速打通施工通道，克服低温冻融等不利影响，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为18万亩农田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全面提升耕地灌排能力与农机作业化水平。
0: 截至目前，敦化市2025年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完成300.06公里，暗坡防护完成6.1公里，涵洞建设4450个，田间道路完成250公里，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
2: 洲际延吉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0号启幕。
0: 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之护航边疆人民远离非法金融陷阱”为主题，由州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主办。首场专题宣讲活动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举行，现场播放了防非短视频。延吉市法院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识别方法和维权技巧。光大银行延边分行、人保财险延边州分公司带来原创防非主题情景剧，以生动鲜活的表演沉浸式普及防骗知识。社区场外13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面向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当天下午在延吉公园开展普惠宣传活动，活动设置防非知识问答、主题打卡合影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随后，州市两级公检法、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单位及16家辖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集中开展户外科普宣传。
3: 关于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活动，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区分方法，核心看两点，一看资质，二看收益。凡是未经金融监管批准、无正规牌照却承诺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4: 近3年，泉州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21起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效为群众挽回300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犯案数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非法集资手段日渐新颖，潜在的犯罪风险仍不容忽视。现我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紧盯新型犯罪手法，持续组建专业力量，配合相关部门有效做好非法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处置和刑事打击工作。
2: 高考结束后，暑假成为考生考取驾照的黄金时段，为此州交警部门提醒考生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考取驾照。记者在延边州公安交警驾驶人考试中心看到，报名考取驾照的考生正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走进考场，进行科目一、科目二的相关考试。
5: 学车考驾照，请选择合法正规的驾校报名。驾考所有的考试预约、科目考试、考试缴费等均通过公安交管官方系统统一进行，全程公开透明，全程监管留痕。
2: 针对部分考生听信不法分子宣传想走捷径通过驾考的情况，交警部门也发出了安全提示。
5: 所有宣称包过、保过、免考、选车选线、走内部渠道的全都是骗局。按照驾驶证考试相关规定，考试路线、考试车辆均由系统随机分配。不法分子经常通过赌运气的方式诈骗考生，赌对了收钱，赌错了退钱，请广大考生擦亮双眼，诚信考试。
2: 此外，交警部门还同步优化暑假驾考服务，根据学员报名增量合理调配考试计划，依托交管12123平台，方便考生线上预约考试。6月8号，为期2天的优肯杯全国青少年排球邀请赛在延边大学体育馆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16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 赛事以深耕体教融合，培育青少年。

0: 体育人才为核心，搭建起跨城市高品质的青少年排球竞技交流平台。经过激烈角逐，延边优肯排球俱乐部斩获小学组冠军，长春鼎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荣获初中组冠军。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1: 近日，州商务局特别发起毕业季数码专属活动，主要包含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等学生必备数码产品。全州38家数码企业联袂让利，考生凭本人中考高考准考证前往任意参与活动门店，在数码购新补贴基础上，还可享受购机直降、专属折扣、购机礼包和免费维保等多项专属权益。近日，合龙市政府以政企营联动、资源聚力的模式，正式启动营商聚力促消费乐享加油惠民生专项消费券促销活动，计划投放消费券4.166万元，共发放消费券4166张，消费满100元立减10元。即日起至6月30日，消费券资金核销完毕为止。活动地点为合龙市环城加油加气站、合龙市龙飞加油站。由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的“一眼观三国”逐乐聚编程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赛事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8:30，地点为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道。赛事组别分为10公里男子、女子分龄赛以及5公里健康跑。咨询电话13756661383。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

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

0: 左边这个肩膀，那都跟着疼。这不没办法，我媳妇赶紧打了120。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冠心病，说这个心脏缺血严重。
1: 啊，
0: 他给我说的哪个那血管堵了，我记不清了。
1: 反
0: 正说、
1: 嗯、左侧的、嗯，
0: 如果堵得再严重一点，那就得直接给我下支架了。
1: 那是啊，你这很重啊。
0: 我这血压也高。
1: 嗯。
0: 哎呀，平时排个大便吧，那就特别费劲。
1: 嗯
0: 嗯，3-4天才解那么一次。
1: 哎呦，
0: 而且大便呢，干的就像那个盐分袋似的。
1: 你看，
0: 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嗯，不痛啊。
0: 哎呀，每次上厕所呀、啊，我都害怕，提前得含上这个硝酸甘油。
1: 哎呦，你现在已经确诊冠心病啊，
0: 嗯、
1: 心肌缺血，本质上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啊，血管变狭窄了，血流不通。心肌细胞啊，长期缺营养啊，缺血啊，啊，缺氧气啊，它就容易坏死。一旦冠脉啊血管堵了75%以上，那就达到了放支架的手术这个指标了。
0: 是是是，这些年呢、啊，我也没少折腾。
1: 嗯，
0: 这个西药啊都换了好几种了。
1: 嗯，
0: 也找过中医看过。
1: 嗯，
0: 哎呦，这个药汤的喝到最后啊，这么说吧，我就是闻着那个味儿我都犯怵。用药的时候啊，还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
1: 嗯、
0: 可是一停药啊，这老毛病立马就又犯了。其实我这心里也清楚，那就是血管堵了。
1: 对，
0: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那个支架，因为什么、
1: 哎、
0: 我哥当初啊就是心梗，也放了好几个支架，这不到最后嘛，还是因为这个心梗离开了。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不想走他那条路。哎呀，后来呢，哎，我在广播里听您介绍这个，说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说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对对，
0: 因为这个速效救心丸我知道、
1: 嗯、
0: 那是个救命药啊。
1: 嗯，
0: 哎，你介绍说它比这个速效救心丸还要好。
1: 嗯
0: 嗯，当时我咬牙我就买了一副。
1: 嗯，对了，
0: 哎，拿到当天呢我就立马吃上了。
1: 嗯，
0: 一个点不到吧，
1: 啊、
0: 哦、哎，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几块砖好像轻了一样。哎，明显感觉不那么闷了，也不犯疼了吧？
1: 嗯，冠脉打通了。
0: 哎，之前呢，我连厕所拉屎我都不敢使劲儿，
1: 哎呦，
0: 就怕人倒在厕所嘛。
1: 嗯，
0: 吃完就是当天吧。后来，哎呦，碰完一个不怕你笑话
1: 啊，
0: 放了个长长的个大屁，没一会儿我这人就想大便了。
1: 嗯，
0: 而且还不用使劲儿就能拉出来了。
1: 哎，那好啊。
0: 哎，拉出来的不是那种羊绒袋球、
1: 嗯，
0: 哎呀。当时就给我高兴的不行，
1: 嗯，
0: 不用这个，因为在上厕所犯愁了嘛。
1: 嗯、
0: 以前
1: 真是，哎呀，嗯、
0: 哎，高主任、
1: 嗯，
0: 您介绍啊，说这是个活药，
1: 嗯，
0: 我不知道啥是活药吧，反正最让我满意的是啥、
1: 嗯，
0: 就是我明显感觉，每用一天，这个胸口那几块砖呢，就好像给搬走一块一样。
1: 对对对，
0: 哎，每天搬走一块，都过了有一个星期吧。
1: 对，
0: 就好像那几块砖全搬走了一样
1: 啊，冠脉、
0: 哎、呀
1: 啊，打通了。嗯，
0: 对，真的是您说的这个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嘛，这个药啊不服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啊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13天了，一天病没犯过，就感觉这心里头啊老敞亮了。
1: 对，你看看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最大的本事啊，一通水路把你啊冠脉堵塞的血管疏通开，血流啊顺畅的送到了心肌细胞，那么你的胸闷啊、排便费力啊这些问题就治好了。二修电路啊，就是稳住啊窦房结乱跳的情况，那么这个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0: 嗯，
1: 三活心肌细胞啊，换活了心脏的主细胞，加固了心本，心不衰了。坚持用下去啊，三副药，心脏一天比一天强健。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了啊，往后20年啊，那么也保证你啊心梗啊不再找你，心衰也不来了，猝死也不怕了啊，该灭他来不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你治好病的底气。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是听说现在一粒只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
1: 啊，
0: 比我之前买便宜小2000呢。像您说吃三副药保护这个心脏十多年，
1: 嗯，
0: 那我干脆现在啊直接把这2副药全定了，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对，一步到位啊！
0: 到时候再、哦、哎，到时候再给我送药的时候，把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块儿给我带过来呗、
1: 嗯。那你就报名参加一粒啊8毛钱活动的时候啊， 和肠。

0: 外的学生说明白，要一个玲珑机就要和，每个地区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
1: 好的好的，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报名。谢谢您啊。
0: 对，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高主任吗？
0: 啊，你好啊，我是军医高明，请讲啊。
3: 高主任。
0: 哦。
3: 你这个是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啊，咱们这是心脏病专利药啊，可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哪能治心脏病啊？拿着保健品忽悠老年人治病的，这种啊丧良心的事啊，我高明军医一辈子也不会做的。
3: 那就好。
0: 嗯。
3: 我实话说啊，高主任。
0: 嗯。
3: 听广播就是想啊找点好药治病，我可坚决不买保健品。
0: 咱们是心脏病专利药，而且是活的中药。另外呢，之所以我高明啊治心脏病是一治一个准，不光是靠活药长效救心丸，同时我们要选适应的患者，不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啊，适合治的我们才给你治，不适合治的给多少钱也不能治，咱不能拿你的生命啊开玩笑。你说一下你的情况，我看看适不适合用长效救心丸，好吧？
3: 好，高主任。
0: 哎，
3: 我今年呢67岁，高血压呀已经有10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这几年吧，我出门溜达啥的呀，明明啊就是一个小陡坡，
0: 哦，
3: 也就半米高。
0: 半米高。
3: 搁以前吧，一步也就上去了，现在呀是走到坡跟前儿，这个腿能上去，这个气儿啊就上不去呀。
0: 哎呦，
3: 感觉呀那个气儿啊就卡在半截儿，我得停下来，等那口气儿顺过来了，我才能接着走。
0: 哎呦，心肺功能不好了。
3: 结果吧，去年呢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呀我这个是心衰2级。
0: 哟，中度了。
3: 哎呦，我当时我就傻眼了，我也就是喘气儿不顺的，你说咋就成了心衰了呢？大夫呢还说我呀心脏这个血上不来还是怎的，反正是给我呀开了各种药啊，吃了快1年吧，就感觉这人呐越来越没精神。我现在吧就特别怕睡觉，一到晚上躺下来这嗓子就开始痒，干咳还没有痰，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咳嗽，有时候咳的呀就得坐起来喘半天才能再躺下。哎，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又做噩梦。哎，我老伴儿啊是新冠的时候没的。
0: 哎呦，
3: 可能吧，我也是太想他了吧。就总梦到他。这段时间吧，我总梦见呢下乡当知青那阵儿，我和老伴儿啊一起赶着一辆驴车，走到一条土路上，哎呀突然前面啊就冲出来一辆大车，咣的一下就撞上了。
0: 哎呦，
3: 我这整个人啊往前一栽，这眼睛就像被人糊了一层浆糊，啥也看不见呐。
0: 哎呦，
3: 怎么擦也擦不掉，我还喊不出声。接着呢一下就醒了。 哎呀，这心脏啊，就开始咚咚咚，跟打鼓似的。

0: 你说句实话吧，这些药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是老地主啊拿着鞭子抽工人呐。你心脏本来就有病啊，老了受损了，加上能干活的心肌细胞本来就不多，那么西药啊，也就是死药，枪毙的心脏超负荷的硬撑着，表面看着腿是消肿了，症状是压住了，可根本修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只是提前啊透支了你剩下的心气心血，让你的生命啊结束得更早。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啊，赶紧用上长效救心丸，才能知道根本上。
1: 哦，明白了。那高主任，您看
0: 啊，
1: 我这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的，我得吃多少能好利索呀？
0: 像您这个情况啊，据我的经验啊，必须得吃够三副药啊。你像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油啊，你吃完当天干咳就能减轻，就能躺着啊那个睡个好觉。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心自然就不慌了，气也不喘了，精气神也立马回来了，不再靠各种的啊强心利尿药啊硬撑着。等你三副吃完了，沉香药油啊就打通了冠脉淤堵了，檀香药油呢就修复了啊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就焕活心肌组细胞，心脏好了，全身的微循环呀、也跟着变好，不仅是高血压配合降压药稳定了，往后的17年呀、你的心脏这个大事啊我都给你兜底了啊。
1: 哎呦，
0: 好吧，
1: 太好了。
0: 嗯，
1: 您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高主任，您呢是301的大夫，治这个心脏病啊特别厉害，那我听您的。那这个药我要是拿到后我得怎么吃啊？
0: 你现在的情况啊，就按早晚各一次用行了啊。
1: 哎，好嘞，高主任，那我记住了。
0: 哎，
1: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谢谢您啊，高主任。
0: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再见，高主任。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高教授您好
0: 啊。啊，你好你好，请讲。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帮我老伴定的。
0: 哦，
3: 我记得您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嗯
3: 嗯、

0: 字不防啊、越治越忙。
1: 对对对、是。
0: 我老伴现在呀、没有心脏病，但是我也怕等他真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呢就想电话问问您呢。
1: 对呀、防病永远大于治病啊，啊你能有这样的预防意识啊，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点赞。具体我说说啊，你丈夫的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证实质。
0: 好，高教授啊，其实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就已经吃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
1: 哎呦，
0: 就是前年的时候，我晚上啊正看电视呢，突然胸口啊就像被谁抓着，就是不放似的那种。疼得我是满脑子汗呐。幸亏家里啊离医院近，甚至说是急性心梗啊，当场就给我下了支架。可打那以后啊，我的心啊老怕它再堵上。那种感觉就跟心脏上悬了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似的。后来呀我就看隔壁的李姐啊，人家比我多下了两个支架呢，还比我大6岁、现在天天在小区跳舞，生龙活虎的。我就问他状态呀咋这么好啊，他就叫我去听您的广播。我一听呢也跟着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
1: 你看看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用后效果感觉怎么样啊？
0: 真应了您那句啊，长效救心丸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1: 啊，
0: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哎，我就吃了这两个月呀、我感觉比我下支架和之前吃的那所有的药啊加一起都管用。
1: 好啊。
0: 我以前呢胸口这块发紧，像那种好几根皮带似的。现在松快了。我家呢在3楼、以前上楼啊得歇3回。现在一口气上去啊，现在也不突突了。就前阵子啊儿子啊从澳洲回来啊。哎呀给我高兴的，一大早我就去市场买菜，大包小包的拎回来。接着呢就进厨房宰菜洗菜切菜炒菜。忙忙到了一整个上午，一直弄到中午。要是搁以前啊，比如说做一桌子菜了，就光去趟市场啊回来就得躺半天。但是那天呢我愣是一点没觉得累，连厨房放的小凳子啊我屁股都没站过。
1: 哎呦，所以你心功能恢复了啊。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脏病的啊丹书铁券，而且等你3副要用完之后啊，你心脏比没犯病前的时候还要结实呢，这就是三项活药的实力。
0: 是的，高教授，我听您这么说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就是想着趁着一粒8毛钱把剩下的药啊补齐。第二个呢就是我刚说的我老伴的事。我老伴呢最近下楼遛弯回来呀，吃饱饭以后呢就总说牙疼，下巴疼，有时候是三脏的疼，有时候啊是像那个针扎的疼。去看牙医啊，大夫说什么毛病都没有。然后呢我老伴呢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控制的不好。
1: 三高。
0: 现在每天都在吃降压啦降糖的降脂的药。我听您在广播里说呀，心脏病也会牙疼下巴疼。
1: 对呀、
0: 高教授啊，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得防一下呀？
1: 你能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啊。而且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存在心源性牙疼的几率很大。因为心脏供血突然波动啊、心肌缺氧的时候，痛感会顺着心脏的神经啊反射到牙床这个区域。再加上他三高啊一直控制不好。三高本身就是在腐蚀血管，腐蚀心肌细胞，让冠脉的血管壁啊变得脆变窄。那么血管壁里面长斑块。像他这个牙疼啊，就是冠脉血管堵到一定程度了，心脏缺血时候发出的报警信号啊，现在疼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不管它，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下一步那就是心绞痛，甚至恶性心律失常发生。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得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不只是预防啊，而是从根本上治疗啊保命的。因为长效救心丸啊一桶水露无余毒，一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二修电路稳心率， 7天就能啊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三生心机固心本，120天啊我们拥有啊不会衰竭的心脏。
0: 哦，
1: 所以针对你老伴儿啊这个血管淤堵啊心肌缺血严重，长效救心丸就能够直接啊疏通他的冠脉，养护啊心肌。还有三高啊，我建议最好用上2到3副药，明白了吗？
0: 哦，是的，是的。但高教授啊，那我直接跟我老伴呢订3副。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有活动吗？你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自己以前呢都是软件买的。
1: 哟。
0: 一副啊，快3000呢。
1: 嗯。
0: 什么也不送，现在1粒8毛钱呢，买3副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对。
0: 而且还送那个急救药盒。啊，我寻思着啊，直接一步到位买3副得了，高教授啊，您、可得记得给我老伴送一个急救药盒呀，哈。
1: 啊，你这个账算得可真清楚啊！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现在挣钱这么难，你放心吧，只要你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的听众，玲珑急救药盒就免费送你。
0: 啊，
1: 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直接订3副药，完全没有问题了。一副是救急保命的，3副下来啊，是从根本上把心脏啊翻新一遍，保证心脏能接着再用20年。你有这份心啊，是你老爸的福气了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啊，报名你得抓紧呐、因为这次国补啊加上医疗报销活动，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1: 哎、
0: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1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是高主任吗？
1: 你好，你好。啊，我是高明军医，请讲。
3: 哎呀，高主任您好。
1: 嗯，
3: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哈，这吃了2副多了。
1: 哦，
3: 就是还剩最后一盒。
1: 嗯，
3: 哎呀，这药的这叫药效啊，真是霸道。
1: 霸道吧？
3: 嗯，广播说现在就是一粒药才卖这个8毛钱哈。
1: 对呀、
3: 啊。哎呀，我这一听，那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1: 对。
3: 哎呦，我说这心里话，高主任，要不是效果好，我这心里我都不平衡。
1: 现在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原来一副药啊得2880元呢，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换谁啊心里都得算算账。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
3: 是是是，就是我之前吧，就是我好像记得是快3000块钱买的。嗯，但是说实话哈，就算是这价钱，我也不觉得亏。
1: 嗯，对了，
3: 哎，就是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1: 啊。
3: 就是啊啊，对，叫这个生命无价。
1: 对，对了，
3: 啊、
1: 对了、
3: 真是这样。
1: 嗯，
3: 高主任，您是不知道哈，之前这个风心病哈，哎呀，这得有4-5年了。完了，大夫说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是中度还是重度，我是记不清了。
1: 嗯，
3: 反正是说这个血液反流啥的。
1: 嗯，肯定。
3: 哎呀，反正啊是，反正当时就医院说让做什么，就是瓣膜置换。
1: 哎呦，
3: 说是得开胸。哎呀，但是真是不敢呐！本来身的底子就差，
1: 嗯，
3: 就怕上了手术台，你说下不来。但是大夫也说了，要是不换哈，说这撑不了2年就得心衰，人可能就没了。哎呀，我说那时候也是，就是简单扫个地都喘的不行。
1: 嗯，
3: 完了就心跳就感觉的就特别明显，护士就跟。

0: 拉风匣似的。
1: 嗯，
0: 还有这个房颤，就心脏跳的就像，哎，就像那拨浪鼓似的。
1: 嗯，是啊。
0: 而且这脸蛋呢，两边通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楼下这帮人每次见到我都打趣说你是抹胭脂了，化了妆啥的。
1: 啊，你这个脸颊呀潮红啊，在我们医学上啊叫二尖瓣面容。归根结底啊，你这都是典型的风心病导致的瓣膜问题。水路堵了，血液反流，循环不畅，连带着心脏电路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一干活啊就呼哧带喘呀，心跳又重又不齐，脸上潮红啊，再一直那么拖下去啊，心脏负担只会越来越重。那你吃长效救心丸啊刚好对症。
0: 是，就是高主任别人介绍说，你要是不想做这个手术还想多活几年，你就要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是当天拿到就立马就吃上了。
1: 嗯，对了，
0: 吃完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觉得就哎呀，就是心里边就这真的就是美美的，就以前心里那个窗户就锁得死死的，就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就打开了。
1: 对对对，心脏
0: 啊，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呀、啊、都往外冒这个热气，浑身通透，
1: 就有
0: 啊，就是一下子感觉就是脑袋瓜子这就清亮了呢。
1: 嗯，脑供血好了吗？嗯
0: 啊，就好像多少天没睡好觉，突然间一下睡饱了那种感觉
1: 啊，
0: 心里就别提多敞亮多痛快了。
1: 你看看什么叫活药啊，这个活药吃到身体里面啊，四处啊窜能量，给你的水路打通，给你的电路也修复好啊，哪哪都通了，这个人那么就活蹦乱跳的啊，像您啊现在精神了吧，是吧？
0: 啊，是，要不那个高主任，我是买三副药嘛、
1: 嗯、
0: 现在是吃了还剩一盒
1: 啊，
0: 真就像你说的，这人活过来了，重获新生了
1: 啊，多幸福、啊、
0: 哎呀，我现在真的就别说拖地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就一整天下来都稳稳当当的，哎呀，干啥都利索。
1: 哎呀，是啊。
0: 啊，上周楼下这帮人看到我还逗我呢。
1: 嗯。
0: 说的就问我说的，咋今天不化妆就出门了呢？
1: 嗯，是 啊。
0: 我说话也不好听，我就告诉他，给我化妆的化妆师被我老头接走了。
1: 对、啊。
0: 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哈，大夫看着那个单子，哎呀，一直点头，说这个二尖瓣现在轻度关不全、
1: 嗯，
0: 但是不反流了。
1: 对，
0: 三尖瓣也是轻度关不全。
1: 嗯，
0: 完了还有点反流、
1: 嗯、
0: 还有那个心功能射血分数哈，以前说是特别低，现在已经提到50%了。
1: 你看他恢复了，瓣膜就好了。嗯
0: 啊，是，我就问大夫说那还用那个换瓣膜吗、
1: 嗯、
0: 大夫说这种情况是就是我求他做他都不给做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说给我高兴坏了。而且最没想到的是啥呢，以前就是不有风湿嘛，手指头就是打不了弯
1: 啊，
0: 变完了以后就用水盆、
1: 嗯、
0: 就用水盆接点水用毛巾洗。
1: 哎呀，受罪啊，生活不能自理、
0: 哎、那不就现在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哈。
1: 嗯，
0: 哎，手指头就能打弯了。
1: 哎，热乎了，
0: 现在不用了、
1: 嗯、
0: 自己就能擦了。
1: 你看这好
0: 啊
1: 生活自理。
0: 要不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你说不仅治好了心脏哈，连风湿也跟着好了。
1: 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了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它对你的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从根上把你的心脏给扶起来了。你想啊，水路通了，血液不再反流啊，所以说脸颊发红的毛病彻底解决了，电路修好了，窦房结好了啊，心跳就平稳有力，房颤自然就消失，心肌细胞得到了滋养，修复变得强健，心脏整体功能啊稳步回升。所以说你复查结果啊，瓣膜反流大幅的好转，这都是心功能啊提升上来的表现。并且长效救心丸呀、啊、能修复激活啊心脏的主细胞，它不单是治心脏病，更是把你心脏啊加强加固，往后再用20年完全都没问题了。
0: 是高主任，我感觉我现在这状态哈
1: 啊，
0: 哎呀，真就像电视里那武则天，特别有精神。
1: 嗯、哎，说话
0: 要是现在、
1: 嗯，
0: 要是现在把我放宫里跟这个萧淑妃斗
1: 啊，
0: 我比那武则天还有劲儿呢、
1: 哎。给你点赞啊！所以你这个精气神啊，听说话就听出来了啊，确实有女皇的气派啊，多利索。但是我建议你啊，吃完手里的一盒药啊，再买上一副药，加强巩固一下最好。因为你的心肌受损的程度、啊、太重了，
0: 是是，但是你说高主任哈，你看现在一粒八毛钱这么便宜，这药这么好
1: 啊，
0: 我就想多用点，你说再吃一副药够不够啊？再多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呀？
1: 这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专利药，是治病的活药，它有靶向性、精准性，专门修复心脏的所有细胞。你的情况啊，多吃一副药就够了啊，就像房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天天往墙上啊反复这个抹腻子啊。饺子再好吃，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吃多了就成垃圾了，明白了吧？啊，一个道理
0: 啊。你说的对，高主任，这房子建好了就没必要再折腾了。我懂了。
1: 对对，
0: 那我就趁现在八毛钱一粒药，我再买一副药。
1: 对了啊
0: ，哎呀，高主任真的太谢谢你了，祝您和您的子子孙孙都健健康康，好人有好报。
1: 谢谢你，祝福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也祝你啊凤凰涅槃，越活越年轻。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好，再见高主任啊，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4: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靶向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维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 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

0: 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箱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箱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激动人心的事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式启动了国补加医疗报销双向政策，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自从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很多人呢就问我说，高主任啊，别的药啊治心脏病动不动啊就得花几百上千块钱，你这8毛钱一粒能管用吗？那我就这么说了啊，别的药治心脏病就像往开裂的墙上啊抹腻子一样，看着是挺光溜的，但是一场雨下来啊接着裂，说不好听的这叫糊弄。而长效救心丸干的事呢，是重新给你啊打地基，砌新的砖瓦，直接给你做新房子，一颗好的心脏，这多好啊。所以说你记好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这是我给心脏病朋友的一道免死金牌。长效救心丸啊，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并且今天呢打进电话前20名的还能免费啊领到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想用上专利药啊，想花少的价钱让心脏啊冲火新生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那聊到心脏这个问题啊，我想请啊所有过了60岁的朋友们都得竖起耳朵来好好听一听啊，你晚上睡觉啊踏不踏实啊，会不会吃饭没有胃口啊，人没有一点精神啊，动不动就心慌出汗，走上两步啊会不会上不来气啊，呼哧带喘的，脚脖子一到下午啊就肿得像馒头一样。以上啊你哪怕有一条中招了，你可能啊已经出现了老年性心力衰竭，如果你不及时的检查治疗，你的生命啊将会大打折扣。很多人呢啊当这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但其实啊这些都是老年性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很多人呢败就败在以为啊老了的正常现象，结果呢一发病啊那就是急性心衰啊，直接送进 ICU 病房，有的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大家也别慌啊，今天我就把老年性心力衰竭怎么来的，有啥表现，该怎么治，都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老年性心力衰竭啊，其实都是60岁以上的人，因为啊心脏老化了， 多年的高

许啊糖尿病当老慢病啊拖出来的心衰，它属于慢性心力衰竭，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老了心脏也跟着老了。你想想啊，咱们心脏啊从出生那一天起一刻不停的在那跳，一分钟啊得七八十下，一个小时呢那就是4000多下呀，一天10万下，一年下来3600多万下呢。一直跳到60岁啊，他已经跳了20多亿次了。20多亿次心跳是什么概念呀？就是一个水泵啊，泵体都磨薄了，活塞也松了，阀门也关不严实了。更重要的是，10个确诊心衰的患者里面，5年之后啊，能活下来的不到5个，剩下的不是反复的住院，就是终身的吃化学药维持。而且我在301坐诊以来啊，超过1半的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啊已经存在老年性心力衰竭了。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啊拉个警钟了，这你过了60岁，你出现下面其中一条的，都说明了啊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心衰了，或者在去往心衰的路上。我建议你啊一定要立马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或者呢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那我坐诊判断患者心衰啊，就看3件大事：吃饭、睡觉和走路。先说这个吃饭啊，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一个倒霉的当然是脾胃啊，因为心衰了以后，胃肠道啊供血就远远不够了，消化不动了，这叫心胃不和。吃上几口饭那就饱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见饭啊不亲，闻着油烟啊就恶心甚至呕吐，这是因为心衰以后啊胃肠道里面淤血了，黏膜细胞都水肿了，蠕动也慢了，消化酶啊也少了，自然消化不动，身体本能的就不想吃饭。临床上啊，10个早期心衰的病人里面就有7个都会啊先出现胃口变差。你心脏越没有劲呀，胃就堵得越狠，所以说吃饭不香往往是心衰啊最早的报警信号。再说说这个睡觉啊，那么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二个倒霉的那就是肾。你白天啊心脏蹦不动血了，水啊就积在腿上和脚上，等晚上一躺平呢，心脏和下肢啊差不多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那些积在腿脚上的水啊就往心脏这个方面回走，流回了肾脏，结果呢一晚上爬起来2、3回、4、5回上厕所，尿还特别多，更要紧的是还总做噩梦啊，梦见呢掉悬崖下面去了，被猛兽啊追赶着啊，逝去的亲人也梦到了，还喘不上气来，一激灵啊就吓醒了，心咚咚咚跳个半天，这叫什么呀，这叫心不藏神。临床上啊，心衰患者里面超过1半的病人夜尿次数啊都在3次以上，夜间干咳的发生率啊也有4成多。心脏功能越差呀，夜里就越睡不好，所以说呀夜尿多总做噩梦是心衰的第二道报警信号。最后一个信号啊，那就是走路。心脏不好了，第3个倒霉的那就是肺呀，因为心脏蹦不动血了，血就淤在肺里面，你稍微动一下呀需要的氧气不就多了吗，可肺早就淤血水肿了，那么气体消化不上来呀，氧气进不去呀，那你就是喘，这就是肺淤血的表现。但凡你走个180米呀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的，这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
已经供应不上。

绝了，是心衰啊最早发出的走路警报。临床上我有个简单的法则，叫六分钟步行试验，就是让患者呢在平地上走上六分钟。正常人的话，心脏没毛病的，六分钟啊能走上个450米以上。要是你啊只能走300-400米了，这是轻度心衰；只能走上200-300米了，那么就是中度心衰了；要是走不到150米了，那就是重度心衰，随时都有危险啊。所以说呢，走路啊喘不喘，能走多远，都是考验心脏功能啊直接的尺子啊，也就是标准。所以啊，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受损了，五脏六腑啊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吃饭、睡觉和走路啊，就是心衰啊三大照妖镜，只要占一条啊别犹豫，赶紧用上长效菌心丸，早一天用上就早一天啊把你的性命啊攥回自己的手里。那我在坐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啊有患者问说啊，高主任啊，我一直在吃医院开的福菜米、地高辛，水肿是消了不少，怎么反倒啊心衰还越来越重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啊先给大家伙打个比方，正常人心脏啊就像100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一样啊，18岁进厂干活利索呀，搬砖和泥样样都行啊。可你想啊，这些工人干到60岁70岁呢啊，表现什么呢？腰弯不下去了，腿也迈不动了，搬一趟砖呀就得歇上个2-3回，并且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老慢病，以及啊自然的衰老，原先100个人搬100块砖头，现在只剩下40-50个人了，但还是要搬100块砖头。你晚上一躺平啊，血液灰心，这些老工人呢就得拼命的往外泵血呀。你走2步路，全身要血，他们就得玩命挤。剩下40-50个工人呢，天天超负荷、连轴转，那不就累倒了吗？不就心衰吗？而医院给用到的利尿剂呀、强心药啊、福赛米啊、地高辛啊，其实都是拿着鞭子啊抽那最后40-50个老工人，也就是啊鞭打病牛一样。但结果是干得越狠，垮得越快，本来啊还能慢慢活到5年到8年呢，结果被硬生生的透支到只能活2-3年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衰的患者查出来心衰以后啊，过了2-3年的时间就变得动不动就住院了，甚至发展成为心源性猝死，根儿啊不在病凶，而在药走偏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治老年性心衰不能单靠啊鞭子抽，而长效救心丸的3箱药油就给那些老工人身上啊伤修好了，再多招一些新工人进来，这样的话工人就不累了，心脏就冲火新生。你看啊，沉香药油它进了血管以后啊，就像给厂子派来的一支青鱼队一样，那些老工人呢搬不动砖，不光是没有力气啊，更是因为厂子里面过道全被垃圾给堵死了，你像血纸啊、板块啊、血栓啊堆得满满当当的。沉香药油呢渗透力啊极强，把那些硬的啊粘的板块啊全都能软化分解，变成小分子垃圾，顺着血液排出体外。道通了，工人搬砖呀不用绕远路了，挤窄门了，自然就省了一半的力气。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慌胸闷、胸口发憋、干咳、躺下就喘的毛病啊片刻
就消失。

0: 再一个啊，贪香药油，它就是一支啊修复队，因为每一次犯病留下的纤维斑痕呢，就像厂区地面上坑坑洼洼，到处是绊脚石，工人一走啊就摔，同一片地方反复受伤，这就是心律失常猝死的根源。贪香药油啊，渗透力极强，能把这些旧的斑痕啊，从硬变软，从啊凸变平，把斑痕组织的粘连一点一点拆解扶平，地面修好了，工人脚下稳当了，干活呀再也不怕绊倒。贪香药油啊，硬核修复用药7天，心源性猝死啊、顽固性早搏等心律失常问题啊，通通啊拒之门外。最后说到这个紫檀药油，它的本事啊就是能招新的工人。你看原先100个人啊，病变以后啊只剩下40-50个了，紫檀药油一来啊，直接把沉睡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唤醒。你想想啊，厂子里面从40-50个人慢慢增加到70-80个甚至100个人，每个人呢得烧把几块砖呢，睡也不累了，睡也不倒了，厂子是不是就越变越好？紫檀药油呢，焕活心肌，用药120天，焕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功能呢直接回归啊年轻状态，逆转心力衰竭，不再是难题。所以说呀，沉香药油通水路，檀香药油修复电路，紫檀药油啊招新的工人，三香药油联手，工人呀再也不累了，心脏功能啊那就活了。而且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三香药油啊不会跟着代谢走了，而是留在心脏里面，像给整个心脏啊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一样，把原本呀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啊那么保持的光滑平整，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这样一来的话，冠脉啊就不再堵了，也不加重了，心率啊不再乱了，心衰呢啊不再犯病。不管你过去是冠心病、房颤，还是心梗以后心衰加重，只要三副药下来，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17年的保险，往后啊心梗啊、心衰、猝死通通的落着你走。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双政策同步启动，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能买了一颗全新的心脏，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还是房颤、心梗后遗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去，挂脉不堵，心律不乱，心衰不犯，往后17年啊心梗啊、猝死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今天打电话报名啊，还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时刻守护啊心脏的安全。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大家伙啊可听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无负担，三副保命，护你17年心安。好，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

0: 急，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嗯，哎，高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嗯，
3: 高主任啊，我想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哎，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啊，这有13天了吧？
2: 哦，13天。
3: 哎呦，这13天呢，我一片这个硝酸甘油都没吃过。
2: 哎呦，好啊！
3: 你看以前我那呀，枕头边上、电视柜上，就连厕所那个纸篓里头都放一瓶，他不敢离身。
2: 嗯。
3: 你看这个长效救心丸真是霸道，正像您说的，
2: 嗯，
3: 哎，用对了一勺汤，用不对啊那得撑车装啊。
2: 对，你节目听得很认真啊。我前天和大家伙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3: 真是真是，这要是搁以前呢，
2: 嗯，
3: 我还真觉得您在吹牛皮呢。现在呀、啊
2: 哎、
3: 少吃一顿都不行，因为什么？太好使了。
2: 哎，对对对。
3: 您看我是啥情况啊？
2: 嗯，说说。
3: 我跟你说呀，我今年刚62岁、
2: 嗯，
3: 以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开了30多年。
2: 嗯，
3: 哎呀，我记得是53岁那一年吧。
2: 哎呦，
3: 哎呦，这个胸口老觉得闷，
2: 哎呦
3: 疼，哎，就像这个胸口啊压了几块砖似的。你要是跑车的时候，你要一爬坡、超车或者什么，这心里就发紧发慌。
2: 哎呦。
3: 啊，就感觉这个气儿还不够用了。哎呀，后面啊，这个经常这个就犯这个胸口疼的这毛病。
2: 哎呦，
3: 每次都是刚走上一里路就，哎，这个人就冒汗。
2: 哎呦，
3: 这额头上、脸上，
2: 哎呦，
3: 这个大腿根儿的地方都是。
2: 哎呦，
3: 有天晚上这不上厕所，起来的时候突然这个胸口就像被大锤砸了一样。
2: 哎呦，
3: 整个这个后背、这个左边这个肩膀那都跟着疼。这不没办法，我媳妇赶紧打了120。
2: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冠心病，说这个心脏缺血严重
2: 啊。
3: 他给我说的哪个那血管堵了，我记不清了，反正说、
2: 左侧的。

0: 害怕提前得含上这个硝酸甘油。
1: 哎呦，你现在已经确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本质上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啊，血管变狭窄了，血流不通，心肌细胞啊长期缺营养啊，缺血啊，啊缺氧气啊，它就容易坏死。一旦冠脉啊血管堵了75%以上，那就达到了放支架的手术这个指标了。
0: 是是是，这些年呢我也没少折腾。
1: 嗯，
0: 这个西药啊都换了好几种了。
1: 嗯，
0: 也找过中医看过。
1: 嗯，
0: 哎呦，这个药汤的喝到最后啊，这么说吧，我就是闻着那个味儿我都犯怵。用药的时候啊还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可是一停药啊这老毛病立马就又犯了。其实我这心里也清楚，那就是血管堵了。
1: 对，
0: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那个支架，因为什么，我哥当初啊就是心梗也放了好几个支架，这不到最后嘛还是因为这个心梗离开了。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不想走他那条路。哎呀，后来呢，哎，我在广播里听您介绍这个，说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说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对对，
0: 因为这个速效救心丸我知道，
1: 嗯，
0: 那是个救命药啊。
1: 嗯，
0: 哎，你介绍说它比这个速效救心丸还要好。
1: 嗯
0: 嗯，当时我咬牙我就买了一副。
1: 嗯，对了，
0: 哎，拿到当天呢我就立马吃上了。
1: 嗯，
0: 一个点不到吧。
1: 啊，
0: 哦，哎，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几块砖好像轻了一样，哎，明显感觉不那么闷了，也不，哦，不犯疼了吧。
1: 嗯，冠脉打通了。
0: 哎，之前呢我连厕所拉屎我都不敢使劲儿。
1: 哎呦，
0: 就怕人倒在厕所嘛。
1: 嗯，
0: 吃完就是当天吧，后来哎呦，碰完一个不把你笑话
1: 啊，
0: 放了个长长的个大屁，没一会儿我这人就想大便了。
1: 嗯，
0: 而且还不用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1: 哎，那好啊。
0: 哎，拉出来的不是那种羊绒袋球。
1: 嗯，
0: 哎呀，当时就给我高兴的不行。
1: 嗯，
0: 不用这个，因为在上厕所犯愁了嘛。以前，
1: 嗯，真是，哎呀，嗯，
0: 哎，高主任，
1: 嗯，
0: 您介绍啊说这是个活药。
1: 嗯，
0: 我不知道啥是活药吧，反正最让我满意的是啥，
1: 嗯，
0: 就是我明显感觉每用一天这个胸口那几块砖呢就好像给搬走一块一样。
1: 对对对，
0: 哎，每天搬走一块，你都过了有一个星期吧。
1: 对，
0: 就好像那几块砖全搬走了一样。
1: 啊，冠脉，
0: 哎呀，
1: 啊，打通了。嗯，
0: 对，真的是您说的这个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嘛，这个药啊不服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啊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13天了，一天病没犯过，就感觉这心里头啊老敞亮了。
1: 对，你看看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最大的本事啊，一通水路把你啊冠脉堵塞的血管疏通开，血流啊顺畅的送到了心肌细胞，那么你的胸闷啊排便费力啊这些问题就治好了。二修电路啊就是稳住啊窦房结乱跳的情况，那么这个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0: 嗯，
1: 三活心肌细胞啊，换活了心脏的主细胞，加固了心本，心不衰了。坚持用下去啊，三副药，心脏一天比一天强健。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了啊，往后20年啊，那么也保证你啊心梗啊不再找你，心衰也不来了，猝死也不怕了啊，该灭他来不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你治好病的底气。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是听说现在一粒只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
1: 啊，
0: 比我之前买便宜小2000呢。像您说吃三副药保护这个心脏十多年，
1: 嗯，
0: 那我干脆现在啊直接把这2副药全定了，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对，一步到位啊，
0: 到时候再，哦，哎，到时候再给我送药的时候把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块儿给我带过来呗。
1: 那你就报名参加一粒啊8毛钱活动的时候啊，和场外的学生说明白，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报名。谢谢您啊。
1: 对，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 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

0: 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高主任吗？
2: 啊，你好啊，我是军医高明，请讲。
1: 高主任，你这个是药还是保健品呢？
2: 咱们这是心脏病专利药啊，可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哪能治心脏病啊？拿着保健品忽悠老年人治病的，这种啊丧良心的事啊，我高明军医一辈子也不会做的。
1: 那就好。我实话说啊，高主任，听广播就是想啊找点好药治病，我可坚决不买保健品。
2: 咱们是心脏病专利药，而且是活的中药。另外呢，之所以我高明啊治心脏病是一治一个准，不光是靠活药长效进行完，同时我们要选适应的患者，不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啊，适合治的我们才给你治，不适合治的给多少钱也不能治。咱不能拿你的生命啊开玩笑，你说一下你的情况，我看看适不适合用长效菌心丸，好吧？
1: 好，高主任。我今年呢67岁，高血压呀已经有10好几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
1: 就是这几年吧，我出门溜达啥的呀，明明啊就是一个小陡坡，也就8米高。
2: 半米高。
1: 搁以前吧，一步也就上去了。现在呀是走到坡跟前儿，这个腿能上去，这个气儿啊就上不去呀。
2: 哎呦，
1: 感觉呀那个气儿啊就卡在半截儿，我得停下来等那口气儿顺过来了，我才能接着走。
2: 哎呦，心肺功能不好了。
1: 结果吧，去年呢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呀我这个是心衰2级。
2: 哎呦，中度了。
1: 哎呦，我当时我就傻眼了，我也就是喘气儿不顺的，你说咋就成了心衰了呢？大夫呢还说我呀心脏这个血上不来还是怎的，反正是给我呀开了各种药啊，吃了快1年吧，就感觉这人呐越来越没精神。我现在吧就特别怕睡觉，一到晚上躺下来这嗓子就开始痒，干咳还没有痰，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咳嗽，有时候咳的呀就得坐起来喘半天才能再躺下。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又做噩梦。我老伴儿啊是新冠的时候没的。
2: 哎呦，
1: 可能吧，我也是太想他了吧。就总梦到他。这段时间吧，我总梦见呢下乡当知青那阵儿，我和老伴儿啊一起赶着一辆驴车，走到一条土路上，哎呀，突然前面啊就冲出来一辆大车，咣的一下就撞上了。
2: 哎呦，
1: 我这整个人啊往前一栽，这眼睛就像被人糊了一层浆糊，啥也看不见呢。
2: 哎呦，
1: 怎么擦也擦不掉，我还喊不出声儿。接着呢一下就醒了。哎呀，这心脏啊就开始咚咚咚跟打鼓似的呀。
2: 心律失常
1: 了。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呢坐着，哎呀心里难受啊。我这几天呢听您广播，听到呢有人心脏不好，会情绪差，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和心脏的毛病有关系呀？
2: 当然有关系了啊。中医有句话叫心主神明，像你做噩梦啊夜里干咳这些问题啊，和心衰啊心供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心脏亏虚在先，心神失养在后，

0: 才会总是出现啊做噩梦啊，那么惊醒心慌啊。我再多问一下啊，你现在还吃哪些药了？
1: 我现在在吃的有
0: 啊，什么药？
1: 有地高辛
0: 啊，
1: 麸赛米，还有降压药。
0: 你看，全是西药啊。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些药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是老地主啊拿着鞭子抽工人呐。你心脏本来就有病啊，老了受损了，加上能干活的心肌细胞本来就不多，那么西药啊，也就是死药，枪毙的心脏超负荷的硬撑着，表面看着腿是消肿了，症状是压住了，可根本修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只是提前啊透支了你剩下的心气心血，让你的生命啊结束得更早。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啊，赶紧用上长效救心丸，才能知道根本上。
1: 哦，明白了。那高主任，您看
0: 啊，
1: 我这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的，我得吃多少能好利索呀？
0: 像您这个情况啊，据我的经验啊，必须得吃够三副药啊。你像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油啊，你吃完当天干咳就能减轻，就能躺着啊那个睡个好觉。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心自然就不慌了，气也不喘了，精气神也立马回来了，不再靠各种的啊强心利尿药啊硬撑着。等你三副吃完了，沉香药油啊就打通了冠脉淤堵了，檀香药油呢就修复了啊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就焕活心肌足细胞，心脏好了，全身的微循环呀也跟着变好，不仅是高血压配合降压药稳定了，往后的17年呀，你的心脏这个大事啊我都给你兜底了啊。
1: 哎呦，
0: 好吧，
1: 太好了。
0: 嗯，
1: 您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高主任，
0: 嗯，
1: 您呢是301的大夫，
0: 嗯，
1: 治这个心脏病啊特别厉害，
0: 嗯，
1: 那我听您的，那这个药我要是拿到后我得怎么吃啊？
0: 你现在的情况啊，就按早晚各一次用行了啊。
1: 哎，好嘞，高主任，
0: 嗯，
1: 那我记住了。
0: 哎，
1: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
0: 嗯，
1: 谢谢您啊，高主任。
0: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嗯，
1: 哎，再见，高主任。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

0: 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高教授您好。
1: 啊，你好，你好，请讲。
2: 哎，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帮我老伴定的。
1: 哦，
2: 我记得您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光字不防啊，越治越忙。
1: 对对对，是。
2: 我老伴现在呀没有心脏病，但是我也怕等他真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呢就想电话问问您呢。
1: 对呀，防病永远大于治病啊。啊，你能有这样的预防意识啊，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点赞。具体我说说啊，你丈夫的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证实质。
2: 好，高教授啊，其实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就已经吃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
1: 哎呦，
2: 就是前年的时候，我晚上啊正看电视呢，突然胸口啊就像被谁抓着，就是不放似的那种，疼得我是满脑子汗呐。幸亏家里啊离医院近，说是说是急性心梗，当场就给我下了支架。可打那以后啊，我的心啊老怕它再堵上。那种感觉就跟心脏上悬了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似的。后来呀我就看隔壁的李姐啊，人家比我多下了两个支架呢，还比我大6岁，现在天天在小区跳舞，生龙活虎的。我就问他状态呀咋这么好啊，他就叫我去听您的广播。我一听呢也跟着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
1: 你看看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用后效果感觉怎么样啊？
2: 真应了您那句呀，长效救心丸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1: 啊，
2: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哎，我就吃了这两个月呀，我感觉比我下支架和之前吃的那所有的药啊加一起都管用。
1: 好啊。
2: 我以前呢胸口这块发紧，像那种好几根皮带似的。现在松快了。我家呢在3楼、以前上楼啊得歇3回。现在一口气上去啊，现在也不突突了。就前阵子啊儿子啊从澳洲回来啊。哎呀给我高兴的，一大早我就去市场买菜，大包小包的拎回来。接着呢就进厨房宰菜洗菜切菜炒菜。忙忙到了一整个上午，一直弄到中午。要是搁以前啊，比如说做一桌子菜了，就光去趟市场啊回来就得躺半天。但是那天呢我愣是一点没觉得累，连厨房放的小凳子啊我屁股都没站过。
1: 哎呦，所以你心功能恢复了啊。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脏病的啊丹书铁券，而且等你3副要用完之后啊，你心脏比没犯病前的时候还要结实呢，这就是三项活药的实力。
2: 是的，高教授，我听您这么说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就是想着趁着一粒8毛钱把剩下的药啊补齐。第二个呢就是我刚说的我老伴的事。我老伴呢最近下楼遛弯回来呀，吃饱饭以后呢就总说牙疼，下巴疼，有时候是三脏的疼，有时候啊是像那个针扎的疼。去看牙医啊，大夫说什么毛病都没有。然后呢我老伴呢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控制的不好，
1: 三高，
2: 现在每天现在每天都在吃降压啦降糖的降脂的药。我听您在广播里说呀，心脏病也会牙疼下巴疼。
1: 对呀、
2: 高教授啊，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得防一下呀？
1: 你能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啊。而且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存在心源性牙疼的几率很大，因为心脏供血突然波动啊，心肌缺氧的时候，痛感会顺着心脏的神经啊反射到牙床这个区域，再加上他三高啊一直控制不好。三高本身就是在腐蚀血管，腐蚀心肌细胞，让冠脉的血管壁啊变得脆变窄，那么血管壁里面长斑块。像他这个牙疼啊，就是冠脉血管堵到一定程度了，心脏缺血时候发出的报警信号啊，现在疼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不管它，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下一步那就是心绞痛，甚至恶性心律失常发生。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得赶紧啊用上

0: 长效救心丸，不只是预防啊，而是从根本上治疗啊，保命的。
1: 嗯，
0: 因为长效救心丸啊，一桶水露无余毒，一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二修电路稳心率，七天就能啊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三升心肌固心本，120天啊我们拥有啊不会衰竭的心脏。
1: 哦，
0: 所以针对你老伴儿啊这个血管淤堵啊，心肌缺血严重，长效救心丸就能够直接啊疏通他的冠脉，养护啊心肌。它有三高啊，我建议最好用上2到3副药，明白了
1: 吗？哦，是的，是的。但高教授啊，那我直接给我老伴呢订3副。
0: 对。
1: 因为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1: 你不知道啊。
0: 啊。
1: 我自己以前呢都是软件买的。
0: 哟。
1: 一副啊，快3000呢。
0: 嗯。
1: 什么也不送，现在1粒8毛钱呢，买3副也花不了几个钱。
0: 嗯、对。
1: 而且还送那个急救药盒。啊，我寻思着啊，直接一步到位买3副得了，高教授啊，
0: 嗯，
1: 您可得记得给我老伴送一个急救药盒呀，哈。
0: 啊，你这个账算的可真清楚啊！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现在挣钱这么难，
1: 嗯、
0: 你放心吧，
1: 是是，
0: 只要你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的听众，玲珑急救药盒就免费送你。
1: 啊，
0: 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直接订3副药，完全没有问题了。一副是救急保命的，3副下来啊，是从根本上把心脏啊翻新一遍，保证心脏能接着再用20年。你有这份心啊，是你老爸的福气了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啊，
1: 哎哎
0: 报名你得抓紧呐、啊
1: 哎，
0: 因为这次国补啊加上医疗报销活动，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0: 哎、
1: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1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是高主任吗？
0: 你好，你好。啊，我是高明军医，请讲。
3: 哎呀，高主任您好。
0: 嗯，
3: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哈，这、啊、吃了2副多了。
0: 哦，
3: 就是还剩最后一盒。
0: 嗯，
3: 哎呀，这药的这药药效啊，真是霸道。
0: 霸道吧？
3: 嗯，广播说现在就是一粒药才卖这个8毛钱哈。
0: 对呀、
3: 啊。哎呀，我这一听，那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0: 对。
3: 哎，我说这心里话，高主任，要不是效果好，我这心里我都不平衡。
0: 现在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原来一副药啊得2880元呢，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换谁啊心里都得算算账。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
3: 是是是，就是我之前吧，就是我好像记得是快3000块钱买的。嗯，但是说实话哈，就算是这价钱，我也不觉得亏。
0: 嗯，对了，
3: 哎，就是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0: 啊。
3: 就是啊啊，对，叫这个生命无价。
0: 对，对了，
3: 啊、
0: 对了、嗯，
3: 真是这样。
0: 嗯，
3: 高主任，您是不知道哈，之前这个风心病哈，哎呀，这得有4-5年了。完了，大夫说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是中度还是重度，我是记不清了。
0: 嗯，
3: 反正是说这个血液反流啥的。
0: 嗯，肯定。
3: 哎呀，反正啊是啊，反正当时就医院说让做什么，就是瓣膜置换。
0: 哎呦，
3: 说是得开胸。 哎呀，但是真是不敢呐，本来身的底子就差，
0: 嗯，
3: 就怕上了手术台，你说下不来。但是大夫也说了，要是不换哈，说这撑不了两年就得心衰，人可能就没了。哎呀，我那时候也是，就是简单扫个地都喘的不行，
0: 嗯，
3: 完了就心跳就感觉就特别明显，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
0: 嗯，
3: 还有这个房颤，就心脏跳的就像。哎，就像那布隆骨似的，
0: 嗯，是啊，
3: 而且这脸蛋呢两边通红，
0: 对对对对，
3: 哎呀，楼下这帮人每次见到我都打趣说你是抹胭脂了，化了妆啥的，
0: 啊，你这个脸颊呀潮红啊，在我们医学上啊叫二尖瓣面容，归根结底呀、啊，你这都是典型的风心病导致的瓣膜问题，水路堵了，血液反流，循环不畅。连带着心脏电路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一干活就呼哧带喘呀，心跳又重又不齐，脸上潮红啊，再一直那么拖下去啊，心脏负担只会越来越重。那你吃长效救心丸啊，刚好对症。
3: 是，就是高主任，别人介绍说你就是你要是不想做这个手术，还想多活几年，你就要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是当天拿到就立马就吃上了，
0: 嗯，对了，
3: 吃完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觉得就哎呀，就是心里边就真的就是美美的，就以前心里那个窗户就锁得死死的，就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就打开了，
0: 对对对，心脏
3: 啊，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呀、啊、都往外冒这个热气，浑身通透，
0: 就有
3: 啊，就是一下子感觉就是脑袋瓜子这就清亮了呢，
0: 嗯，脑供血好了吗？嗯，
3: 啊，就好像多少天没睡好觉，突然间一下睡饱了那种感觉
0: 啊，
3: 心里就别提多敞亮多痛快了。
0: 你看看什么叫活药啊，这个活药吃到身体里面啊，四处啊窜能量，给你的水路打通，给你的电路也修复好啊，哪都通了，这个人那么就活蹦乱跳的啊，像您一样现在精神了吧，是吧？
3: 啊，是，要不那个高主任，我是买三副药嘛，
0: 嗯、
3: 现在是吃了还剩一盒
0: 啊，
3: 真就像你说的，这人活过来了，重获新生了
0: 啊，多幸福、啊！
3: 哎呀，我现在真的就别说拖地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就一整天下来都稳稳当当的，哎呀，干啥都利索。
0: 哎呀，是啊。
3: 啊，上周楼下这帮人看到我还逗我呢，
0: 嗯，
3: 说的就问我说的咋今天不化妆就出门的呢？
0: 嗯，是 啊。
3: 我说话也不好听，我就告诉他、嗯、给我化妆的化妆师被我老头接走了。
0: 对、
3: 啊。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哈，大夫看着那个单子，哎呀，一直点头，说这个二尖瓣现在轻度关不全、
0: 嗯，
3: 但是不反流了。
0: 对，心脏
3: 三尖瓣也是轻度关不全、
0: 嗯，
3: 完了还有点反流、
0: 嗯，
3: 还有那个心功能摄血分数哈。以前说是特别低，现在已经提到50%了。
0: 你看他恢复了，瓣膜就好了。嗯，
3: 啊，是，我就问大夫说，那还用那个换瓣膜吗、
0: 嗯？
3: 大夫说这种情况是就是我求他做，他都不给做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说，给我高兴坏了。而且最没想到的是啥呢？以前就是不有风湿嘛，手指头就是打不了弯儿
0: 啊。
3: 变完了以后，就用水盆，
0: 嗯、
3: 就用水盆接点水，用毛巾洗。
0: 哎呀，受罪啊！生活不能自理。
3: 哎、那不就现在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哈？
0: 嗯，
3: 哎，手指头就能打弯了。
0: 哎，热乎了。
3: 现在不用了，
0: 嗯、
3: 自己就能擦了。
0: 你看，这好
3: 啊！
0: 啊，生活自理。
3: 要不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你说不仅治好了心脏哈、
0: 嗯，
3: 连风湿也跟着好了。
0: 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了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它对你的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从根上把你的心脏给扶起来了。你想啊，水路通了，血液不再反流啊，所以说脸颊发红的毛病彻底解决了，电路修好了，窦房结好了啊，心跳就平稳有力，房颤自然就消失，心肌细胞得到了滋养，修复变得强健，心脏整体功能啊稳步回升。所以说你复查结果啊，瓣膜反流大幅的好转，这都是心功能啊提升上来的表现，并且长效救心丸呀、啊、能修复激活啊心脏的主细胞，它不单是治心脏病，更是把你心脏啊加强加固，往后再用20年完全都没问题了。
3: 是高主任，我感觉我现在这状态哈
0: 啊，
3: 哎呀，真就像电视里那武则天，特别有精神。
0: 嗯、哎，说话
3: 要是现在、
0: 嗯，
3: 要是现在把我放宫里跟这个萧淑妃斗 啊，我比那武则天还有劲儿呢。
0: 给你点赞啊！ 所以你这个精气神啊，听说话就听出来了啊，确实有。

0: 女皇的气派啊，多利索。但是我建议你啊，吃完手里的一盒药啊，再买上一副药加强巩固一下最好，因为你的心肌受损的程度啊太重了。
1: 是是，但是你说高主任哈，你看现在一粒八毛钱这么便宜，这药这么好
0: 啊，
1: 我就想多用点，你说再吃一副药够不够啊？再多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呀？
0: 这里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专利药，是治病的活药，它有靶向性、精准性，专门修复心脏的所有细胞。你的情况啊，多吃一副药就够了啊，就像房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天天往墙上啊反复这个抹腻子啊，饺子再好吃，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吃多了就成垃圾了，明白了吧？啊，一个道理
1: 啊。你说的对，高主任，这房子建好了就没必要再折腾了。我懂了。
0: 对对，
1: 那我就趁现在八毛钱一粒药，我再买一副药。
0: 对了啊。
1: 啊，哎呀，高主任真的太谢谢你了，祝您和您的子子孙孙都健健康康，好人有好报。
0: 谢谢你，祝福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也祝你啊凤凰涅槃，越活越年轻。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好，再见高主任啊，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老说别出心裁又贴近亲情，既逗乐又感人肺腑。姥姥的俗言俚语覆盖生活经验、基本礼仪、人际关系处理等各个方面，句句都是最质朴、最牵挂的话，句句展现家风、家教传承，令人回味无穷。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一起来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这段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3: 刘宪超，
1: 嗯，
3: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
2: 嗯，
3: 回家
2: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3: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2: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2: 嗯，
3: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

0: 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0: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
3: 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0: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0: 你姥姥说的话
4: 有现钞有现
0: 钞，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0: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0: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
1: 嗯，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1: 哼，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0: 你来呀、啊！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0: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0: 嗯，
1: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0: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0: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0: 啊，
1: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0: 咱俩一样。
1: 嗯，
0: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
0: 啊，
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0: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0: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0: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0: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
0: 生厌、啊、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0: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0: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
1: 好、
0: 啊，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0: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1: 啊，
0: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1: 哟，
0: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
1: 嗯，
0: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
1: 嗯，
0: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呐！
1: 嘿，
0: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
0: 嗯，
1: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上学那时候、
1: 啊、
0: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
1: 嗯、
0: 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

0: 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琢磨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哼，你妈说什么？
2: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嗯，说了有红包。
2: 是啊，我就说了。啊、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2: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嗯，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啊。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啊、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2: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2: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嗯，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2: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嗯、先把秋裤穿上。
2: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2: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2: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2: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2: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2: 你姥儿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2: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2: 你姥儿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2: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2: 你姥儿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啊，
2: 他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2: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2: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2: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2: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2: 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2: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2: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2: 哎，小盼，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2: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2: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2: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小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怎么样正确看待生活中的礼尚往来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冬临、牛莉、邵峰等表演的小品《人道礼道》。
1: 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2: 说好了呢，随五百，你偏要给人一千，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2: 面子能当饭吃啊？
1: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是是是，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2: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1: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2: 你认识人家吗？
1: 去了，给了钱，不就认识了吗？
2: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1: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2: 你干什么呀？
1: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1: 了。对呀，
2: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1: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浪费不少呢。
2: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1: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道礼道，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1: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2: 不是，你玩真的？
1: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2: 好，下月8号好日子。
1: 8号可以，我打电话。
2: 嗯，
1: 我给你打电话啊。
2: 嗯，
1: 免提，我让你听着。
2: 嗯，
1: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3: 郭哥，啥事儿？指示。
1: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3: 我喝喜酒呢。
1: 都是这事儿。
2: 嗯，
1: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3: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1: 你还没问跟谁呢？
3: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1: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3: 补办？
1: 哎，
3: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1: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3: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道礼道。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1: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1: 这么多呢？
2: 啊，
1: 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2: 郭子，
1: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
2: 嗯，
1: 还说我吗？
2: 嗯，
1: 说我吗？
2: 不说了，
1: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 我接着打。喂，
3: 郭哥，我还是三儿。
1: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0: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1: 啊，八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0: 八号我车限号。
1: 啊，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2: 对，
0: 八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0: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2: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3: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2: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4: 你好，我是四儿。
2: 哎，四儿，
4: 对公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2: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按二。
4: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2: 谁跟你洗？
4: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请按二。
2: 咱俩才几婚啊？
1: 一婚呢？
4: 请按
2: 三。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
4: 请按四。
1: 补办是一
4: 婚请按五。六婚
2: 这都六婚了。
4: 请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2: 咱是处长以下。
4: 你好，请挂机。
2: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1: 你。
2: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1: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2: 哎，算了。
1: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2: 我给老邵的。
1: 哎，
2: 老邵一定来。
1: 哎呀，
2: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1: 哎呀，
2: 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5: 我老邵。
2: 说曹操，老邵到。开门去。
1: 你去。
5: 哎呀
1: 啊。
5: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1: 啊，怎么了，少哥？
5: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1: 哎，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5: 我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
1: 啊，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5: 哎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1: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5: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5: 呀，郭子，你在家呀？
2: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5: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2: 来来，坐坐坐。少哥，
5: 来来来，
2: 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哦，是吗？
2: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5: 哦，怎么的？
2: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和你弟妹，
5: 吓了我一个。
2: 下个月。
5: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这个消息太好了。
2: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5: 那还用说？
2: 对，
5: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2: 是是是。
5: 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2: 就放心，这是第一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5: 来。给，
2: 这是什么？
5: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2: 你不刚生吗？
5: 下个月嘛。
2: 哦，对。八号。
5: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
1: 啊，我们也八号。
2: 嗯。
5: 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2: 怎么了又？
5: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2: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5: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2: 对
5: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2: 哦，进来就坐了。
5: 哎呀，很遗憾啊。
2: 是，
5: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2: 对。
1: 嗯，
2: 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5: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2: 对，想我吗？
5: 是很想
2: 你。你说清楚。
5: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1: 这下没口音了。
2: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 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5: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过的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2: 吓死
5: 我！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我拿过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2: 啊、哦，对对对，
5: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5: 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2: 啊，走啊，三哥。
1: 哎呀，
2: 姑姑
1: 嫂。
2: 对，哎，肖哥。
5: 哎，
2: 那个八号。
1: 我们补办婚礼。
5: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是，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2: 肖哥，不要不要，
5: 拿着。
2: 谢谢肖哥，
5: 那就恭喜了啊！
2: 好好好，
5: 走了，
2: 再见。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1: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随口说不。
1: 你保证不去吗？
2: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我再也不干了。
1: 你保证？
2: 我保证。
1: 接电话。
2: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1: 说不，说呀。
2: 你说吧。
1: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2: 科长。
5: 不，说不出来我。
1: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赶紧怎么向我保证的？走了。
2: 不是，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
6: 对，
2: 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1: 好。
2: 怎么样？
1: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2: 什么姓？
1: 牛。
2: 你别说，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1: 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2: 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1: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2: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1: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2: 你们科长？
1: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1: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2: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1: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2: 我出差。
1: 我去。
2: 你做手术。
1: 我做手术啊。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喂，
7: 喂，郭子。
2: 哎，科长。
1: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
1: 啊，
7: 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1: 科长，我们去。
2: 我们一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冬临、牛莉、邵峰表演的小品《人道礼道》。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这事儿不赖我》。
1: 你不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1: 都怎么回事啊？
0: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1: 这不是好事吗？
0: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1: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0: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哦，分手这事儿还

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到了日期没救出去我也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凌空老和尚点点头，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这白云瑞啊实在压不住火了。云瑞可怜赵德芳，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要照这样下去再多拖延几天，甭等救出来他就得死到亭子里头。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冲着郭长达说，三天我们必破九兽朝天庭。郭长达，你还不必说风凉话，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那是八王爷的福分，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人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无量天尊，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贫道我可没这样，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话叫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和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这糟糕糟糕，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儿还数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就得周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剑客，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有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兽朝天庭，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好嘞，老和尚请把巴掌抬起来吧。啪啪啪，二人击三掌，对天起了誓，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到前院喝水，众人能待得下去吗？因此起身告辞。郭长达率领群贼把凌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这才拱手告别。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心中暗笑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懂得什么？三天破我的朝天庭，三年你也破不了啊！我管教你猪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大伙一看郭长达那个得意的神情，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安下群贼咱不说，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大步流行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北下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夜已办完结交手续，把罪犯

但张小西、耿四押入开封大牢，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包大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蒋平他们回来了。包大人身穿便装，亲自接到二道院，他不是为别人，为凌空和走化昌啊，这都是世外的高人，人家是给帮忙的，最尊敬的客人。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强步起身，躬身施礼：“包拯迎接来迟，各位高人海涵。”“阿弥陀佛。”“哎呦，相爷，我们是甚等样人，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死罪死罪。”大家客气了一番，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包大人就问蒋平：“蒋自昌，你们究竟跟郭昌达是怎么讲的？”“哎呀，相爷呀，是怎么回事？”包大人听完了，又高兴又吃惊，他问白云瑞：“云瑞，既然你脱口而出三天破朝天平，有把握吗？”“哎，有。”白云瑞就大喘气了，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心里也没底了。包公一看玄乎：“各位啊，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看这么办吧，要讲究累都够累的了，但是事在燃眉，救人如救火，大家就辛苦点。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来，快请各位英雄全来。”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呢，周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春说话了：“各位，要破机关埋伏，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平，我还看不出来，除非两个人，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另外一个老英雄彭起，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啊，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平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大伙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这哎，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
新政县的县。

0: 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你们大家听说过没？圣手就是冯渊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哎呀，五叔四叔，刘世奇不是想当年在南阳府屯城子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
1: 对呀、啊、
0: 就是他老人家。因为前些时我们捉拿这个假白云瑞，我曾经领人到过南郑县，还没想到遇上了妙手先生刘世奇。头五年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了，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就在这安家立了户了。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我想破九寿朝天庭咱就有了把握了。大伙一听，哎呦，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尤其这座县城离着不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这是一天的功夫，商议怎么破再一天的功夫，最后那天就破瓶子救人，这时间还来得及。谁去呢？南侠展雄飞站起来，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如果您相信的话，小弟愿意去一趟。
1: 兄弟，非你不可呀，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那你就代劳吧。
0: 不过四哥，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恳请相爷能拿封信。另外呢，大家再联名写封请柬，我再烧点礼物，是不是这样把握就更大了？
1: 可以。
0: 包的人呢，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另外备了一份厚礼，挥谢老人走化昌，风僧醉卜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也备了一份礼物。蒋平一看光展雄飞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这冯渊自报奋勇，五呀，四叔啊，五去吧，五跟刘老先生的感情也不错，五陪我斩他出去。蒋平一听可以，这冯渊呢足智多谋，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特别多，像这种事他没少干。蒋平一想可以，其他的人留到开封府，因为面对强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正在用人之时，请人的不能多派人了。就这样，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冯渊还有几名仆人骑上快马赶奔南郑县。他们起身走了，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将来还得玩命呢，还得破九寿朝天庭救八王爷呢，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但是包的人可没闲着，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要面见皇上。简短结束，到了八宝金殿朝王拜驾之后，包的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皇上一听，八王爷有了下落了，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这人还没出危险。皇上是又惊又喜呀、啊，

高爱卿，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约爱卿听旨，臣在。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仁宗马上降旨，叫他带五万军兵，拉着18门大炮，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包大人气得好像被乐了，且慢，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包青，言何阻拦？万岁圣命，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为什么？陛下请想，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以防狗急上房啊，这帮贼事先下手，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不能派兵。这卿家说的有理，既然不能派兵，怎样救八王呢？陛下，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是这么办。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儿向皇上详细的一说，仁宗点了点头，包青，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但愿早破九兽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老庞吉在旁边听着，这庞吉一听，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白云瑞跟郭昌达怎么打赌机长的？他听了胡了八吐的，心说不对，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押到开封大牢啊，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怎么又出了头了呢？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老庞吉越想越有气，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万岁，是方才臣在颁布之中听包大人说话，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官司尚未了结，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这对，皇上一想，我光为我王叔的事着急了，把这事儿忽略了。不错，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呢。想到这，他就问包青，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这是怎么回事？包大人这才起奏，陛下，臣罪该万死，臣不应该先斩后奏，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没有办法了，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此事已经查清了，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理应昭雪，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请陛下开恩。陛下不信，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可以派员会同审问，一问便知。哦，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呀，朕就不怪你了。庞吉，臣在，听清没有？
包大人确实把白瑞放了，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没有他的事情，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这都是真的吗？包大人点点头，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就这样，皇上降旨派了五个官，有老班班陈琳、户部尚书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领旨下殿之后，五位官员同去开封府，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人证物证。这庞吉没得可说了，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心说好，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将来咱们再算账。五位官员会审结束，拿着口供来见仁宗，仁宗御笔亲批，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仇也算报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为了安慰云瑞，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旨意已出，不能更改了，云瑞只好谢恩。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等把八王爷救出来，一切事情办完了，四脚落了地，辞官不做了，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孝顺我娘家，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何必担这个风险？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老在老虎身边转悠，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有些人猜不到。安下众人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斩凶飞和冯渊骑着快马离开东京，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郑。你看这小县不大呀，还真热闹。按着蒋平提供的路线，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到了，到了，耶耶耶耶耶！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尘土打了一掸。南下一抬头，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掏出20两银子，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哎呦，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南侠心中暗想，刘老先生，最好您是在家，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咱别废话，您就点头答应，拿出当年破藏真楼那个劲儿，帮着我们破九兽朝天庭啊，但愿别发生意外。南侠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等进了药铺一看，嚯，这药铺真够排场的，大栏柜锃明刷亮，
十几个小伙

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这先生一看，不错呀，您有事啊？敢问这里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啊，对呀。好，我有要事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这先生闻听笑着摇了摇头，呵呵，不巧刘老先生不在啊。哪里去了？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南侠正好像冷水泼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

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汉元帅邓禹升作中军打仗，元帅邓禹就跟手下重战将说，要打算战胜陈鹏，必须到鬼神庄把姚琦请来，但是我要保着千岁前往到鬼神庄去请着姚琦。我是元帅，我走了之后咱们军营怎么办呢？因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本帅走了，我想派一个人暂时替本帅主持营中的军务大事，多者10天，少者4-5天，本帅呢就可以回来。可是本帅无论委派何人，你们大家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听从他的调动。倘若有人不遵军令，本帅回应之后查明原因，不管是谁一定斩杀，绝不宽恕。众战将齐声遵命，都盼着元帅赶紧去赶紧回来，把这位姚琦请来，只有姚琦来了才能战胜陈鹏啊。邓元帅一听大家齐声遵命，跟着就抽出一支令箭，军政司李忠听令。李忠马上来到帅案前，我想伺候元帅。大帅邓禹把令箭往前一递，李忠，你接本帅的令箭，我命你代理本帅斩首此营。元帅，元帅指派，末将不敢不听。但是刚才元帅说了，多者10天，少者4-5天，如果在这10天之内，我李忠可以对营中任何事务负责，倘若过了10天元帅还不回来，营中大事末将可就不敢负责了。好吧，本帅就命你替我10天，过了10天无论出了什么事情都归本帅，与你无干，末将遵命。这样李忠就接过令箭去了。邓禹又传下命令，点起了200名亲军，刘秀呢仍然带着4个王官。所有的事情分派完了，邓禹就把兵符令箭交给李忠，然后退帐了。当天夜里2更以后，刘秀是身穿王服，邓达帅是通身的戎装，两个人在帐前上马，也不响炮也不擂鼓，带着200亲军跟4个王官悄悄地出了后营门，赶奔鬼神庄。这回刘秀有元帅200兵保着，就穿着王服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这天就走到了禹王祠，刘秀用手一指这破庙，元帅呀，顾家当初遇见姚琦就在此庙。千岁，我们带着200兵丁，如果兵丁们贸然进庄，黎民百姓必然害怕，不如叫这200兵在禹王祠候令。好啊，元帅，怎么办？不错。这样邓禹传下命令，就让200兵在庙内等着。刘秀跟邓禹带着4个王官就直奔鬼神庄。2-3里路，人急马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君臣6人到了鬼神庄，到了姚琦的家门前，一起甩凳离鞍下马。这回刘秀踏实了，有元帅还有4个王官呢。刘秀上前叩门，声音就高了，跟头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姚王兄，姚王兄，刘秀特来拜见。这时候姚琦呢正在家中跟他母亲说话呢，听见千岁刘秀这么一叫门，把姚琦吓得唰一下脸上颜色就变了。为什么？因为姚琦自从叫刘秀到一丘山去请拜帝蒙伦，刘秀走了之后，姚琦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姚母一听就埋怨姚琪呀，琪儿啊，你好糊涂啊，你不应该叫刘秀去请王伦呐、啊、王伦是你的拜弟，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啊，你让刘秀去找他，他能不去吗？王伦到了济阳关，要是战胜了陈鹏还好，倘若王伦要是败在了陈鹏的刀下，或者死在陈鹏之手，妻儿啊，你对得起这么好的朋友吗？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哎呦，姚琪听娘一说，姚琪可急了，恐怕王伦败了，更怕王伦死了，是成天提心吊胆，吃不下喝不下，这回姚琪还真有了心事了。今天正跟娘说话呢，听见千岁刘秀这么一叫门，姚琪心说糟了，我这拜弟王伦要是赢了陈鹏，刘秀是绝不会再来的，现在刘秀一来，兄弟王伦是凶多吉少，所以说姚琪才大吃一惊啊。他撒腿腾腾腾往外就跑，跑到门前一看，果然是千岁刘秀，在刘秀身旁站着一个人，金甲绿袍，袜面金腮三绺，短墨人，黑胡须，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姚琪猜着这个人肯定是汉元帅邓禹。姚琪再看刘秀，跟上回可不一样了，头上戴着一顶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姚琪是头一回看见刘秀穿官服，他冒冒失失的张嘴就问，哎呀千岁，这王伦是败了呢，还是死在两军疆场？姚王兄，请你放心，王伦受了伤了，没有阵亡，哎呀，但敢谢天谢地。姚琪这才想起来应该给刘秀施礼，姚琪拜见千岁。姚王兄不必客气，请起，谢千岁。然后刘秀用手一指姚琪，就跟邓禹说，元帅，这就是顾家的姚王兄。姚琪一听刘秀说出元帅两个字，赶紧过来给邓禹施礼，姚琪拜见元帅。元帅赶紧打理相还，姚琪就把刘秀君臣让到外院东房，到了屋中落座了。落座之后，刘秀就把自己上一次到一丘山聘请王伦的经过，还有王伦在济阳关前跟陈鹏对敌，用锁喉一点转环枪挑了陈鹏的头盔，陈鹏打了败仗，王伦趟弓追赶陈鹏，在济阳关瓮城中了埋伏，受箭回营的事情，全都跟姚琪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姚琪听明白了，千岁呀、啊，您这一次来还有什么事吗？哎呀，我是怕姚王兄你不放心呐、啊，特来给你送信儿。元帅邓禹在旁边一听，看了看千岁刘秀，心说好啊，你是来送信儿的，那么我呢是来请姚琪的。大帅邓禹没说话，姚琪一听高兴了，这回千岁刘秀是给我送信儿来的，不是请我来的，非常放心。嘿，千岁呀、啊，您二位略坐片刻，我去沏茶。姚琪转身就出了东屋，奔了里院了。到了屋里还没说话呢，老太太就问上了，琪儿啊，你这拜弟王伦他怎么样了？姚琪就把千岁刘秀的话跟他娘学说了一遍。琪儿啊，那么千岁刘秀又来咱们家干什么来了？哎呦，娘您放心吧，这回姚琪到咱们家，哎，可不是请我姚琪来了，是专门给我送信儿来的。琪儿啊，你好糊涂啊，他们君臣今日前来绝不是单单给你送信儿来的，你想啊，刘秀要是想给你送信儿，派一个人来不就成了吗？ 再说那邓达帅是义军之主帅，如今汉军正跟莽军对垒呀，没有紧急的大事，怎么能够身离大营？即便是给你送信，又何必他们君臣两个人一块儿来呢？你想想，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姚琦一听可愣了，哎，娘啊，照您这么一说，他们君臣今天又来请我姚琦，哎呀，娘啊，您说怎么办呢？我这人脸热呀，倘若他们君臣用话难我，可如何回答？如何是好啊？琪儿啊，这样吧，你先给客人沏过茶去，然后我去见见他们君臣。哎，好啊，娘啊，我先去沏茶。这样，姚琦烧水沏茶，把茶送到了前院，然后搀扶着母亲就够奔前院。娘俩走到了外院东屋，刘秀就跟邓禹说：“元帅，你看老伯母来了。”两个人赶紧起身相迎。姚老太太一看大元帅长得五官端正，气度不俗，就知道这位元帅肯定是个高明的人物，走进屋中，先给刘秀施礼，后给邓禹施礼，两个人全都还了礼，就一起坐下了。姚琦把茶一碗一碗的斟上了，刘秀坐着喝茶，一句话都不说，心说我是来送信的，你是来请姚琦的，就看大元帅你的了。邓禹喝完了茶，把茶杯往这一放，这时候姚母就说话了。不管怎么样，姚母是主，人家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是客呀。姚母就跟邓禹说：“元帅，我母子久闻元帅之名，您是一位开国的元帅，知道元帅知识达务。是啊，别看天下归了王莽了，可是王莽他不得人心呐。”上招天怒，下招人怨，早晚终归败亡。如今元帅能够福保大汉，上顺天时，下合民意，将来准能够恢复汉室。元帅真是一位打实务之人呐、啊！哎呀，元帅邓禹摇了摇头，老伯母过于夸奖了。本帅也时常听我家千岁说，老伯母甚贤，姚贤弟弑母最孝，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啊。姚老太太摇了摇头，元帅您可是言过了，我母子焉敢当母贤子孝之名啊。老伯母，要以我邓禹看，贵母子不但母贤子孝，还可以比一朝古人，可比那孟子孟母，哎呀，比不得比不得元帅呀。想到孟母长世是一位贤德之母啊，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孟母教导孟子，使孟子成为雅圣，我们母子哪能比得了啊，比不得比不得。老伯母，要以我邓禹看，你们母子不但能比孟子孟母，还能比咱们大汉朝的两辈古人。想当年高祖皇帝跟西楚霸王争夺天下，高祖屯兵荥阳，西有魏豹，东有霸王，高祖是势南两顾，汉元帅韩信带着人马西讨魏豹，楚霸王项羽怕就怕的是韩信一个人，霸王得报了，韩信指挥人马已然离开荥阳，所以楚王项羽自统大军30万来攻打荥阳城。荥阳城是四门紧闭，吊桥车起，城内城外全都没有汉兵。楚霸王安营狭寨之后，指挥人马到城下一看，城上头也是一兵一将皆无。楚王项羽到夜间在营中 突然间有人前来偷营劫寨，杀得霸王大军马仰人翻。这一仗楚王项羽就损伤了50,000大兵，楚王没有办法，只好退营50里。楚王项羽立刻派人打听，才知道偷营劫寨的汉将姓王，叫王陵，带着3000人马前来劫寨呀。楚王项羽一想，3000人马前来劫寨，就破了我50,000大兵。楚王知道这个王陵可不是好惹的，楚王就四外打听王陵的消息，有人就禀报了霸王了，说有王陵一天，荥阳城您就得不到。您可要知道，王陵弑母最孝，他是个大孝子，您只要把王陵的母亲弄到咱们大营，让王陵的母亲发话命王陵归降，王陵一归降，荥阳城您就唾手可得了。楚王项羽就用了这条计策，派人到了沛县，把王陵的母亲就裸至楚营了。然后霸王又命人到荥阳城下高声喊嚷，说陵母已然到了楚营了，如果3天之内王陵不归降，楚霸王就把王陵的母亲杀了，如果王陵归降楚营，必当受到重用。王陵得报之后放声大哭，是痛不欲生啊。他见了汉高祖，说要归降楚王项羽，好保全母亲性命，纵然降楚了呢，人心也在汉营，绝不为楚王项羽出力。汉高祖虽然仗着王陵保守荥阳，可是又怕王陵的母亲被霸王杀了，就想让王陵到楚营前去归降。这时候高祖旁边的谋士张良就说话了，张良就问王陵，王将军，你以3000之众劫了楚王的营寨，伤了霸王的几万人马，那霸王能不恨你吗？倘若将军你去了，你的老母亲没在楚营，你去了之后肯定被霸王所杀，将军你得三思而后行啊。王陵是元武夫，被谋士张良说的惊疑不定，汉大夫叔孙通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就跟高祖说，这样吧，我先替王陵将军到楚营去一趟，看一看老母在也不在，如果老伯母在呢，再让王将军前去降楚。汉高祖点了点头，王陵呢就拜托叔孙通到楚营去看望看望自己的母亲。汉大夫叔孙通骑着马出城了，到了楚营先拜见楚王，就跟楚王项羽说，我是汉大夫叔孙通，替王陵将军来探看老母，如果老母在，王将军就归降，如果王陵的母亲不在，那王陵是誓死不降。好啊，霸王马上传下命令，命陵母出见。叔孙通一看，陵母左右有10几名将士挂剑相随，叔孙通心中不忍啊，赶紧上前跪倒参见，拜见老伯母。陵母就问他，老大夫你是何许人也呀？陵母死了，叔孙通回复了王陵，王陵遵他的母亲的遗嘱，一笑作忠，就没归降楚国。

半野未亡，这都是陵母深明大义的功劳啊。先我大汉有200年的天下，都知道是大元帅韩信之功，却不知是陵母之力。陵母最贤，亡灵至孝。老伯母，我想你们贵母子母贤子孝，可比陵母亡灵两倍古人也。姚老太太看着元帅，元帅呀，我们母子可比不了啊。这时候姚琦搭茬了，哎呦哎呀，元帅呀，您这陵墓福建说的真好，哎呀，我娘爱听。您不知道我娘什么时候闷得慌了，我就找个会说笑话的人给我娘说段笑话，只要把我娘说乐了，我就给他打酒买肉。刘秀心说呀，这个元帅放着正事不办，到姚琦他们家给他们娘俩讲起故事，说起评书来了，哎，这倒不错。刘秀是暗暗着急呀，姚琦高兴了，又给元帅倒了一杯水，哎呀，哎，元帅请您喝茶。又给娘倒了一杯茶，又给千岁刘秀倒了一杯茶，哎，元帅，哎，您说吧，再说我娘一个爱听的，我给元帅打酒喝。这姚琦还挺高兴了，他没地儿坐呀，他一下就坐在这门槛上了。邓禹就跟老太太说，老伯母啊，我想贵母子还可以比一辈古人。这回老太太可不说话了，这两个人聊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等人家说完话，这边要不给搭下语，这人就没法再聊了。这回大帅邓禹又说了，贵母子还可以比一辈古人，人家姚老太太不说话了，老太太不说话了，邓禹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这姚琦说话了，哎，元帅，我们娘俩还能比谁呢？老太太看了看姚琦，心说，儿啊，你不给他接下语，他还能接着往下说吗？好糊涂的孩子呀。有姚琦这接下语了，邓禹有话说了，姚壮士，你们母子可以比昔日的专诸专母。这姚琦呀，常听人说孝子得属专诸，至于专诸身世如何，这姚琦可说不上来。现在听邓禹这么一说，我们娘俩可以比专诸专母，他就问，哎呀，元帅，哎，这专诸是怎么回事？您讲讲，讲好了我给您打酒买肉。姚老太太看着儿子，心中难过呀，心说，儿啊，你还问呢，你也太糊涂了，刚才大元帅邓禹可给咱们讲的是亡灵陵母啊，现在要讲专诸专母，你为什么还要问他呢？这姚琦还真着急，哎呀，元帅，这孝子专诸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讲给我娘听听。咱们下回再说。这回刘秀可不请姚琦了，刘秀跟元帅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这回刘秀可不请姚琦了，刘秀给送信来了，因为元帅邓禹说了，我去一回就能把姚琦请来，就能比您会办事儿。刘秀见着姚老太太了，坐在旁边听着。这时候大元帅邓禹借话提话，就说姚琦的母亲跟姚琦母子两个人可比两辈汉朝的古人亡灵陵母。这一讲陵母福建，姚琦还真爱听。大帅邓禹说，你们母子还可以比两辈古人。姚老太太不说话了，姚琦他给元帅接下语，哎，元帅，您说我们娘俩还能比谁？贵母子还可以比专诸专母。姚壮士，想当初楚国有个无道的昏君楚平王，他夫纳子袭，把忠臣伍奢跟他大儿子伍尚杀了，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就逃出了

楚国，到了宋国、郑国两个国家都不能容身，只好逃出了昭关，去投奔吴国。有一回，伍子胥走到了一个地方，看前边一伙人正在围着看热闹呢。哼，人山人海，外边人就喊打打打死他。伍子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走过去站在人群后边看。因为伍子胥个儿高啊，他在后边看得很清楚，就见里边有一个人长得又黑又丑，但是身躯高大，正抓着一大汉抡拳打这大汉呢。打这大汉呢，脑袋上直往下流汗，这叫唤的，哎呦，饶了我，饶了我，你打死我了。眼瞧要把这人打死了，旁边不少人就劝这大个儿，劝这又黑又丑的大个儿，你别打了，再打就把他打坏了。就在这时候，伍子胥就听见身背后有一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声音非常轻。这个女子说：“专注，不可无礼。”伍子胥顺声一看，就瞧见身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柴门，在里边站着个年轻妇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杖。就这么轻的声音，没想到里边这长得又黑又丑的大汉听见了，赶紧就把他被打的这人撒手了，然后分开众人就奔这破门走。儿，专诸遵命，专诸遵命。迈步他就走到这破门里头去了。邓大帅说到这儿摇起大茬的，哎呀，元帅，我知道了，您甭往下讲了，这打人的这条汉子他怕媳妇儿，哎，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摇起呀，你休得胡言，你也不怕千岁君臣耻笑于你吗？哎呀，邓宇摇了摇头，老伯母，您不要深斥我姚贤弟，就是那位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也失言了。伍子胥叹了一口气，哎，可惜这条汉子惧内。没想到伍子胥说出这句话来，旁边看热闹的可都不愿意了，大家伙全都跟伍子胥嚷：哎，干什么的？我说你怎么胡说呀，啊，说人家惧内，我告诉你他是好人，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我们本地人非把你揍死不可。谁不知道这人姓专叫专诸啊，家道贫寒，身为屠户，弑母罪孝，他打的是抱不平，你看见没有，刚才他揍的那人不是好东西，专诸是给我们大家伙出气呢，我们拉架呀也是为的是专诸，他不是怕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你可记清楚了，专诸要是跟谁打起来，我们要是劝解不开，有人上他们家告诉他娘去，他娘啊就派他媳妇儿往回叫他，你没看见吗？他媳妇儿在那破门里站着，手里拿一根竹杖，这专诸见竹杖如见其母，这根竹杖是专诸的母亲的，他不是怕媳妇儿，人家是弑母虽孝，是大孝子啊，明白了吗？哦，楚国王臣伍子胥听明白了，赶紧抱拳拱手给众人道歉，哎呀，对不起，恕我不知。是啊，你要是我们当地人，我们全都饶不了你。

0: 朋友一定是个讲义气的人，我伍子胥应该交这个朋友。第二天，伍子胥到专诸他们家门前去拜访专诸，到他们家门前一敲门，专诸出来了。他一看伍子胥都不认识啊，哎，请问你找谁呀？伍子胥用手指着专诸，我前来访你。哎呀，那请吧。专诸就把伍子胥让到屋中落座了。专诸就问伍子胥，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伍子胥跟专诸说，听说你最孝顺母亲，我愿跟你结为生死之交。
1: 哦，
0: 专诸听声音就咕叽出来了，请问你可是楚国王臣伍子胥？不错，正是。好，五公子，你要跟我结拜，我必须请问老母，禀过老母，老母答应了，我就跟你结拜，如果母亲不答应，我也不敢跟五公子结拜。好吧，就请进去跟老母亲商量。专诸到了后院了，把伍子胥的话就跟母亲说明白了，专母答应他，让他跟伍子胥结拜，这样专诸就跟伍子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两个人一论岁数，伍子胥比专诸大两岁，伍子胥是哥哥，专诸是弟弟。这样伍子胥到后院拜见专母，专诸之妻出来拜见盟兄，一家人杀鸡买酒，高高兴兴饮酒。当天呢，伍子胥就住在了专诸他们家。第二天伍子胥告辞要走，专诸就问，大哥呀，您这是上哪儿啊？兄弟，我要面见王僚借兵报仇。哎呀，兄长，你不能去见王僚。怎么呢？大哥，你有所不知，吴国公子姬光礼贤下士，你可以面见姬光，也许见姬光你能报了仇。好吧。这样伍子胥离开专诸他们家，够奔吴国，这天就来到吴国的都城。伍子胥以前身上分文皆无了，没有办法，伍子胥披着头发光着脚吹箫求乞，就是吹箫要饭了。他在市中来回来去走了三趟，没有人可怜他。他一边吹箫一边唱，没想到吴士立听出伍子胥唱的是什么了。伍子胥唱的是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欺父卑，复仇不报何以生为。哦，吴士立坐家正喝茶呢，他听出来了，外边吹箫这位是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他就把伍子胥让到家中，两个人坐着说话，没想到有人就秘密的禀报了王僚了。王僚马上传下话来召见伍子胥。伍子胥来了，行完礼之后，王僚赐座，王僚就问伍子胥治国安邦之策。伍子胥是个大学问家，对答如流啊。王僚一听高兴了，就封伍子胥为大夫，而且答应他借给他兵给他报仇。没想到这件事儿就被公子姬光知道了，公子姬光就想给伍子胥破坏这件事儿。邓禹刚说到这儿，姚琦不爱听了，哎呀，哎，元帅，这姬光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啊？姚贤弟，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公子姬光是王僚的叔伯大长兄，当初姬光的父亲朱凡是吴国的国王，按说朱凡死了呢，就应该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姬光啊，没想到这个朱凡呢，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了。因为朱凡哥四个，长子是朱凡，次子就是于季，三子是于妹，四子姬札，人称季子。这哥四个当中，季子最贤，天下谁都知道最贤的是季子。朱凡不传其子，反传其弟，就希望将来季子能为吴国的国王，好强盛吴国。没想到于季临终的时候，传位于三弟于妹，也就是王僚的父亲。 愚昧死了呢，就应该传位于四

0: 帝继子了。可是继子不愿意为王，就逃奔炎陵了。愚昧死了，王僚就当了吴国的国王了。王僚一当国王，这姬光当然不甘心呢。要论理呢，长辈不愿为王，吴王呢就应该是姬光的，因为姬光是老大的儿子。没想到王僚贪图其位当了吴王，公子姬光可知道没办法，因为王僚的势力太大了，要想除去是不容易，所以公子姬光只好忍着气儿跟这王僚虚与委蛇，扬为服从，准备暗图大事了。公子姬光礼贤大士，有意笼络人心，搜罗人才，好将来刺杀王僚，把王位再夺回来。姬光可知道伍子胥有定国安邦之志，伍子胥要真保了王僚了，王僚有这样的人才，自己可就完了，所以他要从中破坏伍子胥跟王僚之间的事。姚贤弟，你明白了吗？
1: 哎，元帅，我明白了。
0: 哎，可是元帅，这个公子姬光不愿意王僚重用伍子胥，哎，他要怎么办呢？姚贤弟，姬光就进宫面见王僚，假意给王僚贺喜。他就问王僚：“大王，伍子胥为人如何？”王僚高兴了，哎，忠孝两全。公子姬光又说了：“大王啊，您答应借兵帮着他兵发楚国，为他家父报仇了吗？”哎，顾家已然应允。大王啊，您可错了。王僚就问公子姬光：“哎，我怎么错了？”公子姬光就跟王僚说：“您要知道，楚国是大国，我们吴国是小国，我们的势力比不了楚国。倘若咱帮着伍子胥报仇，打了胜仗，楚国兵败了，咱们也不露脸，是为了匹夫报仇。如果咱们吴国打败了，可是吴国之耻啊，还求您三思而后行。”王僚点了点头，认为公子姬光说的对，等伍子胥再见王僚借兵报仇，王僚就不借了。伍子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吴国国内有事，不容易借兵，就辞官不做了。这王僚啊，就赐给伍子胥良田百亩，伍子胥就在吴国务农为生。公子姬光知道伍子胥不但有谈天说地之能，还有定国安邦之志，要打算害王僚，自己再把王位夺回来，非伍子胥帮着自己是不能成功啊。他就想办法去面见伍子胥，跟伍子胥交朋友，时间长了，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厚，伍子胥也就明白公子姬光的用意了。有一回公子姬光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走了这么多国，你见没见过跟你文武相同的人呢？”伍子胥手捋胡须笑了：“公子啊，你们吴国有一个人跟我八拜之交，因为家贫，身为屠户奉养其母，这个人是个大孝子，姓专叫专诸，你知道不知道啊？”公子姬光乐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只要哥哥您看得上的人，那是没错了。今天没事，我备上礼物跟你一块去拜访专诸，好吧？”这样公子姬光就跟着伍子胥准备好了礼物，乘车前往。还没到专诸他们家呢，在路上正好碰上专诸。专诸一看自己的拜兄伍子胥跟一个贵人坐着一辆车上，这个专诸赶紧就躲起来了。伍子胥看见他了：“贤弟呀，愚兄在此。”专诸一听哥哥叫自己，不能不过这十里了。然后伍子胥就把专诸介绍给公子姬光，三个人彼此十万里，说明来意了。专诸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家中落座吃茶。姬光对专诸说了一些客气话，然后把礼物取出来让专诸收下。专诸不收， 姬光是再三相让，

专诸说这么办，要让我收下礼物必须请示高堂老母。好吧，那么就请你请示老伯母。伍子胥跟姬光在前边喝茶，专诸就捧着姬光的礼物玉璧十双，那可值了钱了，到了母亲面前请示老母亲。一会儿的功夫，专诸就捧着玉璧十双出来了。对不起，我的母亲不让收留此礼。后来伍子胥进去了，跟义母说清楚了，专诸的母亲才让专诸把公子姬光送的玉璧十双收下来。从这时候开始，公子姬光就经常跟专诸往来，交情是一天比一天厚。伍子胥就跟姬光商议怎么样能够刺死王僚。这一天就派人把专诸请到自己的府中，见面就恳求专诸，你得帮我刺杀王僚。专诸就问他，他问公子姬光，公子，您跟王僚是亲叔辈兄弟，您为什么要杀他？姬光就跟专诸说了，想当初我父亲是吴国的国王，我父亲死的时候没传位于我，他想把天下传给我四叔继子，但是我四叔不受，我父亲知道因为我四叔继子最贤，所以我父亲改了国体，不传子而传兄弟，这样传来传去就传到我四叔，该我四叔为王了。我四叔如果真的为王，那吴国肯定会强盛，但是我四叔继子不愿为王就逃走了，没想到王僚借机会就继了王位了。你想啊，我四叔不愿意做吴国之主，轮到我们弟兄了，我是掌门长子，吴王理应该是我的呀。哦，专诸听明白了，专诸就跟公子姬光说，公子，您为什么不跟王僚讲理？哎，姬光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王僚这个人贪而无礼。好，专诸说，我听明白了，我虽然受公子之恩，但是您让我去刺杀王僚，我不应该不听，可是家有高堂老母，我专诸不敢以身相许。邓禹讲到这儿，姚琪站起来了。姚老太太看了眼姚琪，心说儿啊，还没叫出来呢。这姚琪啊，根本没看他母亲，他爱听大帅邓禹讲故事。哎呀，元帅，您说我们娘俩可比专诸专母比得太好了，他专诸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哎，我姚琪也是一样啊。哎，老娘在世，我不敢深入汉营当差，也不敢以身相许。大帅邓禹用手抑制姚琪，姚贤弟呀，专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公子姬光也不好意思难为他。等专诸回到家中之后，专母就问他，儿啊，姬光找你有什么事吗？专诸就把事情跟母亲学说一遍，专母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好啊，儿啊，现在我渴了，你去给我取点水喝。专诸遵母命前去取水，把水取来了，母亲请用。哎，专母摇了摇头，我不想喝家中的水，你呀，去给我取清泉之水。专诸遵母命又到远处去取这清泉之水。其实啊，专母并不口渴，是为了把儿子专诸支开，他好寻死啊。哎呀，元帅，这个专母为什么想不开，他要寻死呢？姚贤弟，你要知道，专母心里非常明白，不杀王僚，公子姬光是不能继位，非得杀死王僚，姬光才能继位，成为吴国的国王。
姬光当了国王，才能借给伍子胥兵将，伍子胥有了兵将，才能兵发楚国报父兄之仇。专母心说，伍子胥跟我的儿子专诸既是生死之交，就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只有自己死了，专诸才能舍身报恩，刺杀王僚，王僚死了，姬光为王，才能够借伍子胥兵将兵发楚国呀，给义子伍子胥报父兄之仇。专母是个又贤德又明白的老太太，他不肯的因为自己一个人担负了这些事，老太太倾心愿意一死，好叫儿子专诸报答姬光之恩，好帮着伍子胥报仇。姚琪听到这儿又说话了，哎呀，好个专老太太，这才叫明白呢。姚贤弟，专母就这样上吊而死。等专诸取完清泉之水回家之后，看见母亲上吊死了，放声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然后见公子姬光报丧，公子，老母已死，若有用我之处，愿以身相许。这样他们三个人就商议办法刺杀王僚。专诸到太湖学了三个月，就学会刨鱼的手艺，回到了姬光的府中，姬光就把家藏的宝剑鱼肠剑交给专诸了。这鱼肠剑就如同匕首那么大，并不大，但是削铜剁铁如泥。公子姬光把鱼肠剑交给专诸，让他呢就放在烧好的鱼里，好想办法刺杀王僚。姬光准备好了，就请王僚到家中赴宴。这个王僚呢最爱吃，所以说人最爱什么，爱过了分了，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王僚往当中间一坐，专诸做鱼，什么鱼呢，是黄河大鲤鱼。这个大鲤鱼做成胶汁鱼，胶汁鱼得藏着这剑，不能让它光芒外露。姚琪听到这，姚琪又说话了，哎呀元帅，那么胶汁鱼藏着剑，他如何刺杀王僚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长效救心丸的推广者高明。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啊，有一位姓张的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向我求助啊自身的身体问题。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卖8毛钱的特惠活动。 除了自己的病情以外，在怎么用药方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向我咨询确认。我前前后后啊是和这位朋友啊通了五次电话。之所以啊这位朋友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也是因为啊老人家上了岁数了。每一次通话呀，我把长效救心丸怎么服用啊详细的告诉他以后，老人家撂下电话啊就不记得了，忘了。老人家也是挺不好意思的，他就和我说啊，说高主任啊，和你通话的时候本来我都记得好好的，可撂下电话呀就记不住了，自己记在本上也是只言片语的，撂下电话以后啊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那最后一次通话呢，我也是非常详细的又把具体的服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老人家，并且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记录。发生这件事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抱怨了一句，说这位啊张奶奶也真是的，每一次打电话呢，高主任啊你还特意问他一句，听明白没有啊，记住没有啊，可这位张奶奶呢啊这前前后后啊都打了五次电话了，这多耽误你休息啊。其实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并不怕麻烦，相反呢，这位朋友啊能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我呢，信任咱们的栏目啊，并且信任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人家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也不至于啊这么反反复复的打这么多次电话，并且记录的这么详细，说明老人家呀对长效救心丸非常的重视啊，就怕服用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啊影响效果。所以啊，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大家既然能找到我们，我们就得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人家呀，并且要有一份包容的心态，就像我们301医院的院训一样啊，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是给朋友们服务的，不怕麻烦。什么叫朋友呢？什么叫家人呀？不就是相互包容啊，互相麻烦吗？所以说啊，我希望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拿起电话呀申请和我通话。高明我呢给大家讲一遍，朋友们没理解我就讲两遍，讲两遍大家还是没记住的话，那我就讲三遍。只要朋友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是赋予高明我最大的成就感了。话也说回来啊，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想啊，刚刚打电话的张阿姨啊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得来回打电话咨询，这个病看起来啊不太好治吧。其实说到底呀，张阿姨今年都88岁高龄了，得的啥病呢？很常见，就是冠心病。这个朋友们啊都知道，冠心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特别特别常见。冠心病的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说白了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医学上说冠状动脉呀啊淤堵变窄，引发了心脏啊供血不足，从而出现了无力啊、胸闷、心慌、心绞痛、虚弱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病人啊最开始得冠心病的时候，以为啊冷冷缓缓就过去了，但是却不知道啊冠心病啊就是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很危险的。冠脉堵一分，危险增十分。冠脉啊是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线，一旦冠状动脉堵塞超过50%以上，就会频繁的胸闷心绞痛，超过了70%随时可能心梗猝死。很多病人啊为了治疗冠心病不得不走上啊手术台下支架，但是即便下了支架，到了最后啊迎来的不是心梗啊 就是心衰。冠心病啊，那可是隐形的定时炸弹，平时啊悄无声息，突然瞬间夺命。情症拓成心梗，心梗拓成心衰，心衰缠身啊，半生受罪。国内80%的心源性猝死的根源呀、啊，那就是冠心病。斑块突然的破裂，堵死了冠脉，啊，诱发了失颤，来前一秒啊入肠，下一秒啊心脏骤停。凌晨做家务，情绪一激动，饱餐后高发，无先兆性猝死啊，占心梗死亡率的半数。冠心病啊，久治不愈的根源，说到底啊，就三点，大家记好了啊：水路不通，冠脉斑块淤堵；电路紊乱，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受损，死亡，引发了心力衰竭。水路不通引发的冠脉斑块淤堵，就像水管生锈结构，油脂啊，坏的胆固醇呐、啊，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堵死了血管的通道，血流啊变缓，供氧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啊，胸闷、心绞痛、心梗啊随之而来，电路传导紊乱呀、啊，引发的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啊心脏电信号混乱，出现心慌、早搏、房颤、心脏乱跳、偷停、猝死的风险翻倍。心肌缺血受损了，长期供血不足，心肌细胞啊必然是缺氧坏死，心脏动力那可就越来越弱了，从偶尔的胸闷到一动啊就喘，最终发展成为心力衰竭，寿命大打折扣。所以说，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在治疗上都会经历啊，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再到心衰这四大步，这在临床上叫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也就是常说的冠四步。所有冠心病患者啊，到最后都逃不掉这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临床上啊，治疗上有偏差，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像新科舒啊、复方丹参片呐、啊利普妥呀、阿司匹林以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等这些死药，都是啊延缓病情，只是临时啊解决冠状动脉的淤堵问题，它并没有啊从导致冠心病的原因上去进行啊根本治疗。而真正啊打破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的，让我们彻底告别啊下支架、告别心梗、告别心衰，能做到的只有活药长效救心丸。三香精油三路大军，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大问题。第一路大军专通水路，沉香药油强效通脉化斑块。沉香药油啊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是能进入到冠脉血管壁里面起溶栓的药。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就是化学药尿激酶、链激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用药1个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就能让你的心脏啊供血供氧啊满血复原，这样啊心脏就不会憋闷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你都不会得心梗了。

0: 二路大军专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性心肌细胞，摊翔药油啊精准的稳律修心肌。摊翔药油啊当中含有正电荷的摊翔醇，可为心脏总指挥窦方杰补足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啊，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稳定心电信号有序传导。用药七天可以完全啊修复心脏电路，让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像早搏呀、房颤呀、心跳快慢失常啊、风湿传导阻滞啊等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当电路修好了，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啊都不会发生了。咱们的第三路大军专火心肌，紫檀药油加固心本续心命。紫檀天地春阳之木，专守心神，活心肌，固心本，保心脉不绝。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入心脏细胞，熏醒周身血脉，既能焕活心肌细胞，还能在心肌啊与血管内壁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就像给血管打蜡抛光一样，能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这样血液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呐就不会在血管壁停留，不会影响淤堵、影响心脏的功能了。焕活心肌、固护心本以后，可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更厉害的是啊，坚持服用三副药长效救心丸，会在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油脂啊、垃圾毒素啊通通的啊挂不住，护心效果长达17年，相当于给心脏啊打了冠心病疫苗一样啊，一辈子远离冠心病的困扰。趁着现在一粒药啊8毛钱的特惠政策，那么我就建议咱们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时机。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呀，特惠政策可遇不可求，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望广大心脏病患者啊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另外啊，我再免费送大家伙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 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喂，我问一下哈，我等了得有一会儿了，这高主任啥时候能和我通话呀？
0: 啊，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我就是高明大夫啊，啊，让你久等了。
3: 哎，高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好像是听着你声音了。
0: 嗯，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3: 我今天吧想麻烦你给我看看。
0: 可以啊。
3: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接下来是停药呢，还是接着用呢？
0: 啊。
3: 再就是吧，还有一个。
0: 啊。
3: 这不是打进电话来就免费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
3: 我这算是打进来了，你一定得给我一个啊，主任。
0: 啊，是这样啊，想免费啊领取玲珑急救药盒。要打场外报名电话，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都能免费领上一个。你具体用多久了？说一下啊，好吧。
3: 行，
0: 嗯，
3: 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个
0: 啊！
3: 你上哪去带身上？关键它不是能救命吗？
0: 对对，没错。
3: 那我现在和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0: 嗯，
3: 我是10来年的冠心病。检查说还有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疼
0: 啊、
3: 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记不住事儿，
0: 嗯，
3: 就大便还干燥。哎呦，我之前我就本身有心脏有问题，我总怕上厕所，
0: 他
3: 解不下来。
0: 嗯，
3: 我是那啥陆总的大夫啊，
0: 嗯，
3: 推荐我吃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冠心病挺厉害的。
0: 嗯。
3: 没吃这药之前啊，可以说是3天2头的犯病。
0: 嗯，
3: 你头2年吧，他心绞疼都是我累的时候啊，或者生点气的时候才犯病。
0: 嗯，
3: 今年我就发现，他有时候我啥也没干
0: 啊，
3: 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
0: 他
3: 就突然就上来一阵疼，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3: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就能给疼醒了。
0: 哎呦，
3: 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知道我这个病啊是加重了，
0: 对，中重度了、啊、
3: 我就让孩子带着我去医院找他同学。
0: 嗯，
3: 给我一检查说是什么、肌钙什么高、
0: 肌钙蛋白高啊，说明心肌细胞在坏死。嗯，
3: 哎，就这个指标。
0: 嗯，
3: 还给我说是什么混合型心绞痛，容易心梗。
0: 对对对，嗯
3: 啊，当时说给我了2种治疗方案
0: 啊。
3: 一个吧就是动脉造影下支架。
0: 嗯，
3: 另一个呢就是让我买点好药吃吃。
0: 哦，两种方案，嗯。
3: 哎，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这吃药还来得及不？
0: 嗯。
3: 我儿子他同学就说，说是一般的药吧，肯定不行了。
0: 哦。
3: 你得买那种好药，管用的药。
0: 嗯。
3: 但是我们医院没有。
0: 嗯。
3: 我就听见他俩合计说，一会儿什么把什么药名发到孩子的微信上。
0: 你能遇到这样的好专家呀，也是你的福祉了。我之前就说过啊。
3: 哎
0: 我们医生啊，在医院体制内工作啊，受规范流程限制，不能推荐院外的药物，啊，他愿意冒这个风险推荐长效救心丸，说明啊，他为患者着想了，并且高度认可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3: 哎，对呀，高主任，
0: 嗯，
3: 我都打心里感谢这大夫。
0: 嗯，
3: 你不是这层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呢，对吧？
0: 啊
3: 我儿子后来我们回家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既然我同学都这么说了
0: 嗯
3: 咱就先试试这个药
0: 嗯
3: 你毕竟放支架不是小事儿
0: 那是
3: 而且吧，
0: 嗯，
3: 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有脑梗
0: 嗯
3: 真怕再出点啥意外
0: 是是嗯
3: 啊，
0: 嗯，对
3: 后来就是多方面打听才买的这个专利药
0: 对活药嗯
3: 哎呦高主任啊这个药可真贵，
0: 啊
3: 一副药就要小3000块钱呢。
0: 嗯，差不多啊，正常价是2880元一副药啊。
3: 药买回来之后吧，我就按照你们说的，每8个小时吃一次。
0: 嗯，对。
3: 你说实话，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啊，自己有亲身感受，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效果会来得这么快
0: 啊。
3: 因为拿到药的时候，我一看是中药。
0: 嗯。
3: 我心里面就犯合计，
0: 嗯，
3: 这我知道中药治大病是不假，
0: 嗯，
3: 但是也都知道效果它来得慢呀，我病重啊，我不能等呀。
0: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呀，
3: 啊，
0: 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是看药材啊到底不到地，配伍精妙不，更要看能不能啊，
3: 嗯，
0: 直达病灶精准医疗，就像咱们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就属于啊现代中药，它是活药，是传统中药效果的80倍，而且它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啊，药油乃药魂啊，穿透力特别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冠状动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蓄氧量。你想一下呀，你这么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啊，普通的中药或者西药啊，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是吧？嗯，
3: 对对，是这个理儿，
0: 嗯，
3: 就是这个中药活药，
0: 嗯，
3: 改变了我对咱们中药的看法了
0: 啊，
3: 不是效果慢，是没用，以前是没用对症。
0: 对了对了，嗯，
3: 啊，用上我才知道效果确实好，确实快。
0: 嗯，是
3: 我当天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啥吧？
0: 啊。
3: 就是感觉这个药啊吃到肚子里以后它就变成了一股气儿。
0: 嗯，
3: 哎，这股气儿啊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又跑到脚趾头，
0: 嗯，
3: 一会儿又跑到手心里
0: 啊，
3: 最后变成了一个屁，就是给排出来，给放出来了，气儿排出来以后啊，哎呦，老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3: 就感觉这个以前感觉心窝子这块有气儿在那窝着
0: 啊，
3: 就是哎呦，上不去下不来的闷，这回一下子解决了。
0: 对对对对，排毒。
3: 说实话，高主任，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以后啊，
0: 嗯，
3: 我这个心脏病就立马好了一半了。
0: 哎，通了啊，上下都通了。
3: 这一点不夸张。
0: 嗯，对。
3: 到了第二天，真是那个情况，海阔天空了。哎，就好几年窝在心窝子里的气啊，终于给我散了。
0: 对对对，嗯，
3: 这身上啊。卸下了千斤重担，就那个感觉，
0: 排毒啊，嗯，
3: 哎呦，真是舒服透了。
0: 嗯，
3: 哎，吃了有大概7-8天吧。
0: 啊，
3: 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好啊，嗯，
3: 以前一到晚上睡觉，我都提心吊胆的，
0: 嗯，
3: 生怕疼醒了。
0: 嗯，好啊，
3: 现在能踏踏实实睡上15个小时了。
0: 哦，
3: 虽然中间也还是会醒，但多数都是尿。憋醒的，想上卫生间，
0: 嗯，啊！
3: 而且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0: 哎，好啊，新功能回
3: 来。以前在屋里，你走两步你就走不动，喘得厉害。
0: 嗯嗯，好，啊。
3: 现在是能上下楼了， 这个以前哈，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如果说是第二，那没有任何药敢说第一。
0: 哎，
3: 就这么霸道。
0: 对，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的。你看那这个配方啊，天地都通了，

0: 心情也好了，也能睡觉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啊，七八天啊，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睡眠也改善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明显的好转变化。这就是火药的威力，沉香通水路，檀香修电路，紫檀活心机，三位一体啊，治疗治根治本又治标，这是任何死药做不到的。
1: 哎，对对，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
0: 嗯，
1: 这个药是最管事的了
0: 啊。
1: 而且还有个好现象是啥？最近头脑特别清楚
0: 啊，肯定啊，
1: 就是以前常忘事，
0: 嗯，
1: 就脑子里浑浆浆的，
0: 嗯，
1: 现在呢记性特别好，
0: 对 对, 对，
1: 而且之前脑梗以后，我就是半张脸还有舌头都是麻的，有时候说话就是不由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也扎了半年的针灸，
0: 嗯。
1: 都没管事
0: 儿，嗯，治标，
1: 吃这药也就有15-16天的功夫啊，
0: 嗯，
1: 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快啊！
1: 啊，高主任，我现在和你说话，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结巴？
0: 哎呦，不结巴，啊，一点都没听出结巴来，底气还特别足啊，挺好。
1: 哎，对，嗯，不光你这也听出来了，
0: 嗯，
1: 邻居都说我气色变好，眼睛亮了，
0: 哎，对对对，
1: 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对了，嗯，
1: 所以我真是我心里我现在特别激动，谢谢高主任，
0: 啊，
1: 给我们心脏病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再一个情况是啥吧？
0: 啊，
1: 我现在手里啊还有3天的药。
0: 哦，
1: 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一副药吃完，接下来是接着吃还是能停了？
0: 嗯，不错啊。
1: 啊，
0: 虽说说你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对对。
0: 那么，更何况这么重的啊，心脏病啊，冠心病加上脑梗，本身血管淤堵的，就是多年攒下来的，心肌细胞啊也受到了损伤，肯定得按疗程用药啊，不能着急停药啊。你看你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记也好了，说明啊，
1: 哎，
0: 心脑都痛了嘛，脸麻舌麻的问题啊也从根上解决了，大便干燥的老毛病啊也好了，这就是咱们三路七治全身血脉啊都通开的明显效果。我一直说啊，一次治疗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按着三副药去吃，这样才能稳稳当当的保住效果，以后啊再也不复发，再也不犯病。
1: 哦哦，行。
0: 而且现在啊国补加医疗补贴以后啊双向加持，一粒药才8毛钱啊，三副药加在一起啊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说效不更方，坚持用完啊，一定要用完三副药。嗯
1: 嗯嗯，行行，我也听到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了。
0: 嗯，
1: 我听高主任的
0: 啊，
1: 你说让我吃多少我就吃多少。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么好的药吧，
0: 嗯，
1: 你别说卖8毛钱一粒，
0: 嗯，
1: 我现在有着效果了，
0: 嗯，
1: 多少钱一粒我都买，那我就再买上2副药。
0: 嗯，
1: 就是高主任，你像我第一副药吃完了哈，
0: 嗯，
1: 第二副药我接着该怎么用，还调不调量，
0: 嗯，
1: 调不调时间，
0: 嗯，好，你之前怎么用第二副药啊，还是怎么用啊？
1: 嗯嗯，
0: 不需要调理剂量啊。
1: 嗯嗯，
0: 不变。
1: 那就是还是早晚各一次。那个再我再嘱咐一遍主任 啊,
0: 啊，
1: 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
0: 嗯。
1: 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块带过来啊，千万别给落下喽。
0: 啊，你报名的时候啊，和工作人员讲好了，
1: 啊，
0: 我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好了，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我知道了，那谢谢高主任啊。
0: 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

0: 4007877，40078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
2: 你好。
1: 啊，高大夫啊，我听您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买点试试看，您这个药啊，多少钱一副啊？
2: 啊，首先这位新朋友啊，我和你说啊，我这里治病啊，不是谁来买药咱就卖的。虽然说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平均下来啊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但是心脏病啊不等于其他的病，稍有疏忽啊，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高明金医啊，从不拿老百姓的性命开玩笑的，明白吧？
1: 是啊，我实话说吧，我从不信用广告里的药
2: 啊，
1: 但是我弟弟段也是301医院的军医，因为我呢是当了20年的兵，
2: 哦，
1: 是退伍兵人，所以说我就信你。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2: 啊，可以可以啊。
1: 我是糖尿病啊，19年的。
2: 哎呦，够长的呀。
1: 每天都下了一个支架。
2: 哎呦，你看。
1: 医院的大夫呢说还有2处，60%的狭窄。
2: 哎呦，又快了。
1: 再做这个动脉造影复查，啊，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要超过75%啊，那到时候得要下支架。
2: 啊，有可能啊。
1: 是吧？我现在除了有时候有点牙气歪，这个嗓子也花紧。其他的也没什么明显症状，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啊，也不像别人那样疼的受不了。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就是胸闷打嗝不止。到医院呢说是心梗给下的支架。
2: 哎呦，那我告诉你啊，嗓子发紧胸闷同时啊伴有打嗝不止，这可都是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的反应啊。当然不是专业心脏病大夫啊往往会忽略这些典型的报警信号。另外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也是最高的，尤其是糖心病啊多。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呢？简单的说啊，就是你高血糖啊时间太久了，把负责感知疼痛的神经啊都给破坏了，都给烧坏了，心脏出事了人却没有感觉不报警，所以这种糖心病死亡率是最高的啊，没有防备嘛。
1: 是，医院的专家吧也是这么说的。死亡率第一名。
2: 哎，
1: 啊，我听了你几天的讲课。知道你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并且呢人特别好，你还专治心脏病的专家。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高大夫
2: 啊，
1: 你说这个情况啊是长效救心丸的不下支架的行吗？
2: 啊，根据你的情况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是你必吃的活药。为什么呢？第一啊，长效救心丸它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3位一体的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呢。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啊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第二点呢，淤堵的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的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啊这个活药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软斑块的能力啊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而且它是能进入血管壁的活药，活药能做到氧化气溶解啊脂质软斑块、纤维斑块啊，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可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了。治你的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是一治一个准，放心吧啊，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高大夫。
2: 哎，
1: 我是不是有这么理解？就是我还有2处血管淤堵着，
2: 对，
1: 是长效救心丸就不用下支架了是吧？
2: 对对对，因为冠状动脉啊达到50%以上的狭窄，那么就是冠心病，将这是小于50%呢就可以摘掉冠心病的帽子了。那通畅度达到80%以上了，10年20年啊你想再得心梗啊那也不可能啊。 是吧？哎，这就是好了。
1: 那我就心里高大夫。您看我这情况要吃多久啊？买多少呢？
2: 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疾病啊，还时间挺长，而且目前啊还有两处啊60%多的狭窄。我建议啊一定要吃够啊三副药，这是远离心梗啊下支架做搭桥的最基础的治疗了。现在国补加医疗补贴双向加持，一粒药下来啊才8毛钱，三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你第一次用你可以先买一副药先用一下。
1: 好的好的高大夫，
2: 哎、
1: 那我这样吧，我还是买三副药。别吃完了，我到时候再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我那不得多花钱吗？现在特别相信你，我就买三副药。我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吃啊？
2: 第一副药啊，你就按照早中晚各一次，吃完一副药，你就能啊远离了心梗了。这一点我高明军医是十分有把握的。
1: 好的，好的，那吃完一副药，我再给您来电话。吃药的时候有啥忌嘴的不？
2: 啊，用药期间啊。最好是啊忌这个猪油啊辛辣生冷的食物，因为这些容易啊影响啊活性药油的功效，明白了吧？
1: 好的高大夫，那我打个电话订药啊。
2: 你就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而且额外啊我得赠你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集聚药盒。
1: 好的好的，这样那太感谢您了。用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2: 啊。可以可以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吧。
1: 好的好，高大夫啊，谢谢，再见。
2: 好，再见了。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啊。
3: 哎，我都今天啊吃了5盒半了。
2: 哎呦。啊，可以啊。
3: 我还要啊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2: 哎呦，老朋友了是吧？啊，
3: 是。 刚开始是我姐啊从沈阳给我带来的一盒这个药。
2: 哦。
3: 啊，吃完以后啊，我就能吃饭了。
2: 哎呦，挺好。
3: 也能上来气儿了。后来啊，我自己又买了两回啊。
2: 嗯。
3: 这药啊，凭良心说啊，还真管用。
2: 嗯，管用。
3: 哎，
2: 嗯，
3: 就是有点太贵了。
2: 哎，但是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呀，就能吃上啊活药长效救心丸了。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啊！
3: 你现在8毛钱一粒是便宜
2: 啊，
3: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哎呀，都是原价。
2: 哎呦，原价买的肯定是贵呀。但是我之前说过啊，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比啥都强啊。
3: 嗯，哎呀，刚开始啊就没有办法了。
2: 嗯，
3: 我只能用钱来啊续命了。
2: 这就对了。嗯，
3: 哎，该说不说的啊，
2: 啊，
3: 我这个命啊，你说还真让这个药给续上了。
2: 你看，
3: 啊，我今年啊73岁啊，是全心衰。
2: 嗯。
3: 喘，呼吸困难，
2: 嗯，
3: 浑身肿，脸也肿，嗯，阴囊也肿，
2: 哎呦，
3: 后来啊发展到了全心衰，
2: 嗯，
3: 哎，不能吃饭，肚子胀，
2: 嗯，你像左心衰啊，就是肺淤血啊，主要表现就哮喘，右心衰呢是全身淤血啊，就是肿啊，啊，腿肿啊，肚子肿，肺肿，肚子肿啊，那就是右心衰了，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了，啊，这个很严重了。
3: 嗯哦，嗯，这是不是我在辽阳啊中心医院都有名了
2: 啊？
3: 啊，哎，一去了以后啊，那管床的护士啊都知道我叫啥名了。
2: 看看你常客了，
3: 心血管科的大夫啊，看见我啊，个个都摇头。
2: 那，啊，说明老治不好啊。嗯。
3: 啊，你说平均一个半月就要来一回。
2: 嗯。
3: 哎，来了以后啊，打点滴。
2: 嗯。
3: 哎，一包到时间啊，就得出院。
2: 你看，
3: 给孩子折腾的也是身心疲惫啊。
2: 那就肯定啊。
3: 最后一次出院啊，我就和孩子说：“哎呀，医院不来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2: 啊，
3: 孩子这不是给他姑打了个电话，就说我快不行了。
2: 哎呦，
3: 有时间啊，来见最后一面。
2: 哎呦，
3: 哎呀，我听着是真真的。
2: 哎呦，
3: 哎呀，我这个姐啊，和我是同母异父的。
2: 哦，
3: 平时也没什么走动。
2: 嗯，
3: 直到我姐来的头天晚上啊，
2: 嗯，
3: 哎呀，我都3天没进这个食水了。哎，也没有尿，身上肿得像那些气蛤蟆似的。
2: 哎呦，是啊，够难
3: 看。我连叫去姐的劲儿都没有了。
2: 嗯，
3: 哎呀，我闭着眼睛啊，就听见我姐和我儿子说呢，把这药嚼碎了啊，喂你爸试试看
2: 啊，
3: 哦，这太重了，行不行就看他的命了。
2: 嗯，是啊，
3: 我儿子啊就嘴对嘴的一天喂我这3遍。
2: 哎呦，孝顺。嗯，
3: 到了第3天早上啊，这奇迹就发生了。
2: 哎呦，
3: 哎，我就有尿了。
2: 哎呦，好啊。
3: 哎，嗯，哎，孩子们还合计啊，我是要干干净净的走呢。
2: 哦，以为混混还尿，
3: 而且尿尿的时候啊，
2: 嗯，
3: 哎，还放了一个老长老长的屁。
2: 哎呦，气上来了。嗯，
3: 哎，你说放完这个屁啊，我就感觉这肚子的肿啊就消了不少。哎，而且还有点饿的感觉啊。
2: 你看看什么叫气死人肉白骨啊，用到你身上那是很贴切啊。
3: 嗯，
2: 你的这些反应啊就是心脏活过来的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嗯，一进去先帮你把余毒啊体内的浊气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淤血慢慢散了，胃肠不淤血了，自拉就知道饿呀，就开始产气血了嘛。
3: 嗯，
2: 那么心输出量增加了，肾的供血就好了，心肾相交了，水湿运化正常啊，尿就正常啊，这就是活药啊起根本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我保你啊死不了了啊，多好啊。
3: 哎，真的就像高主任说的这样 啊，
2: 嗯，
3: 我活过来了
2: 啊，真
3: 活过来。你看第3天中午啊，我就喝了小半碗那个面条汤。
2: 你看这多好 啊。嗯，
3: 喝完啊就觉得哎，那股堵在胸口好久那个闷气吧，
2: 嗯，
3: 哎，送下去哎不少，
2: 嗯，痛了痛了。嗯，
3: 哎，那以后呢，我就坚持 吃这个药。
2: 对，活药。
3: 才吃了不到个一周啊，嗯，我这个肚子上的水肿就消下去了。一天能尿好几泡尿。
2: 哎呀，排毒排。
3: 喘的也没那么厉害了。嗯，
2: 左先生。
3: 原来躺着啊，嗯，都上不来气儿。
2: 你看看是吧？
3: 现在你看靠着枕头啊，能安安稳稳的睡半宿啊。
2: 哎呦，睡着觉可好啊，好上加好。
3: 哎。这时候我知道啊，我死不了了。
2: 你看是吧？嗯。
3: 哎，到现在啊，你看我这吃了五盒多了吧？
2: 嗯。
3: 啊，现在不光能自己啊照顾自己了。
2: 嗯。
3: 哎，吃完饭还能在小区里啊慢走这么两圈。
2: 哎呀，能动那就越来越好了啊。嗯。
3: 哎，谁见了我都说啊，我恢复的挺好。
2: 嗯嗯。
3: 我现在吧，那个眼睛看东西，哎呀，睁亮。之前听力不也不好，
2: 嗯，
3: 脑供血还不足，
2: 嗯，是啊，小中
3: 风，现在这些都好了，
2: 你看，心脏一好，全好，
3: 高血压也好了不少，
2: 嗯，是啊，
3: 原来吃这降压药啊，血压还是经常高，这现在血压稳多了
2: 啊，
3: 头也不晕了，嗯，哎呀，真是太感谢高主任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两天我听到您说只卖八毛钱啊。
2: 啊，是啊，一粒药。
3: 但是我也不后悔之前嘛花那个高价买的这药。
2: 嗯。
3: 因为没有这药啊，我这小面早就让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2: 哎呀，是啊。啊，你别说啊，你的话说得很透彻呀，有命才有一切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要心脏病的问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因为他能知道该买上。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药才八毛钱，建议你啊，最好用够三副药以后再加强一副药治疗最好，因为你的心脏啊受损程度啊太严重了啊，得巩固一下啊，好吧。
3: 哎，好的，我就听您的。
2: 嗯，
3: 哎，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啊，
2: 啊，
3: 我要吃多久啊？那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2: 嗯
3: 啊，那您忙着吧。
2: 啊，
3: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2: 哎呀，
3: 谢谢，
2: 健康的活着最幸福了啊！嗯，祝你健康长寿啊！哎，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2: 嗯，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主任。
2: 啊，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我是万玉香，
2: 啊，
4: 就是我们俩之前通过2回电话，
2: 嗯，
4: 就是你让我把第二副药吃完之后啊给你打电话的。
2: 好，嗯，好好好，欢迎你啊。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记名字我是有点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4: 好好好。
2: 嗯，
4: 我知道你的患者多，我有这个心动过缓。
2: 哦，
4: 那时候每分钟最慢的时候心率就才1分钟39下。
2: 哟，太低了。
4: 嗯，一大二院的大夫啊让我按起搏器，现在想想啊幸好没按。
2: 嗯，
4: 不然呀，可真的让他把我给坑了就。嗯
2: 啊啊，这是戏的内幕啊，我不能说太多了。我要讲的是啊，我高明军医啊治病原则，单饭用药啊啊，可使治的，绝不轻易啊输那个冰凉的液体，单饭输也能凑效啊，绝不贸然的开刀啊，咳嗽啊由浅入深，微创保守的治疗原则。
4: 是啊，你看还得是高主任您，嗯，讲良心。我当时是我二姑姐，就是我爱人她姐姐介绍给我。
2: 对，
4: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试。哎，
2: 嗯，
4: 哎呀，这医师还真的 挺好，挺行。
2: 吃对了。
4: 因为之前就是心慌、头晕的呀、厉害，严重的时候那都站不起来，站起来突然就眼前发黑，就光想摔。
2: 哎呦，
4: 浑身沉，一天到晚就可懒得动了、手脚也冰凉冰凉的。但是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应该是第二天啊，我就能站起来，头不晕。我一看这药真不错，就借着用啊，能有五六天吧。哎，我每天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这心脏这有一股股的热流，就向我这个手脚这边流。这时候就觉得手脚热乎了。用到应该第三周吧，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啊，哎，不那么沉重了、就愿意动一动了。
2: 啊，气血到位。
4: 而且，去测的血压也上来了。高压就能在106，低压也能在60多了。
2: 上来点了。
4: 因为我之前那血压，自从量的我那时候就低血压，那高压那时候才90多，低压50多。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后来一个月吃完，我这心率哎就彻底上来了。一分钟能跳6023了，哎呀，高兴的我。然后第二副药，您知道我让我就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这一加量，我就感觉到药到病除了。因为我戴的是个小米手环，就是24个小时监测的嘛。
2: 看到心率的。
4: 对，就是夜间凌晨的时候，心率那时候跳的最低就是55次吧。
2: 也可以啊。
4: 啊，其余就都在60、70下左右了。
2: 你看，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一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啊固心本。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是吧？多快呀、
4: 是，当时那个一大二的那个大夫说，吃啥药都不可能把这个心率提上来。哎呦，事实说明他们真的纯属瞎扯。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和这个心脏病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治这个心脏疑难杂症，哎呀，您就得找这个301的高主任，医嘱没错呀。
2: 谢谢您的信任啊，好吧。
4: 明天高主任我就开始吃那个第三副药了
2: 啊，先吃。
4: 您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吃。
2: 啊，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啊，既然恢复很好，按照这个心率啊，100%不用按起搏器了。你接下来就可以啊，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就行了。手里的药 啊够不够用啊？
4: 够用，够用，高主任。昨天8毛钱一粒那个活动啊，我就又买了两副药了。
2: 太好了，赶上了。够用就行啊，一定要按疗程。你的问题啊，三副药吃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啊。那就说到这吧啊。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健康长寿。再见。
4: 谢谢高主任。再见，谢谢啊。
2: 再见，再见。
4: 再见。
0: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 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那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 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10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3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的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

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

0: 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哎，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3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

0: 咱那验证方，我真是用对了。
1: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0: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0: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嗯。
0: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1: 嗯嗯。
0: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0: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1: 嗯。
0: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
1: 嗯，
0: 有时候血糖还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1: 嗯，
0: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1: 啊，
0: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1: 嗯，
0: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0: 流鼻涕。
1: 嗯。
0: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1: 嗯，
0: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3代验证法，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1: 嗯，
0: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1: 嗯，
0: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0: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五种，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 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

0: 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呢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0: 餐，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方家中药三道延时方的李老师吧？
3: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你好。
3: 嗯，
2: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3: 啊。
2: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道延时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要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3: 对，
2: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3: 嗯，
2: 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3: 嗯，
2: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3: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2: 我山东的。
3: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2: 行
3: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3: 啊。
2: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3: 嗯。
2: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3: 嗯。
2: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也干不了啊。
3: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2: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让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3: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2: 对。
3: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2: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夜5次啊，已经是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3: 你看看，
2: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挺凉冰凉的，就根据你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3: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3: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

0: 啊。
1: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类人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0: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用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1: 嗯，
0: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了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了，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嗯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 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有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1: 嗯、
0: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你三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
0: 嗯，
1: 我听您的林老师，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 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3: 用了快三副药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撂了。
0: 嗯。
3: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儿，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这是脑出血。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3: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3: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
0: 嗯，
3: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3: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嗯，
3: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3: 嗯，
0: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哎，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
3: 嗯！
0: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就是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有印象，
0: 嗯，
3: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3: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0: 嗯，
3: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0: 嗯，
3: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0: 嗯，
3: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3: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0: 嗯，
3: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3: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那林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关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延边州举行。
6: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6月10号，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泉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鉴共融、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泉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泉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实，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 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设分会场。
4: 下面继续带您关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最新进展。
2: 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全州各街道社区积极发挥作用，做好调查、政策宣传与协调工作，稳步推动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扎实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延吉市提前谋划布局。目前延吉市住建局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已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夯实产业支撑。同时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梯条件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在今年4月底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实施细则，为全市加梯工作提供全流程可操作可监管的制度保障。为确保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精准掌握加梯政策与工作流程，延吉市住建局主动开展上门服务，点对点开展辅导培训。前期工作中，各街道社区立足实际，形成了特色经验做法，成立工作专班，实地走访筛查，全方位解读政策，化解群众顾虑，积极凝聚民意共识。据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的涂阿姨在此居住已有20多年，此次政策的落地让她看到了解决上下楼难的希望。
7: 其实我们对加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省市还有那个街道社区都那么竭力的帮助我们，我们这些业主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首先得到了这份红利。然后我们的业主呢，他们素质都挺好，老的人啊就是希望装电梯，年轻的楼下的他们觉得都理解老年人，所以我们这儿90%多都同意。
2: 资金保障方面，延吉市住建局精准对接国家政策，积极申报超长期国债资金。本次计划申请403部电梯超长期国债资金，精准覆盖2类民生住房，4到6层补贴25万元，7层以上补贴30万元，有效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降低居民出资标准。
8: 今年那个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下一步我们就开始逐步跟各个小区进行对接，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2: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开工建设，其他县市正有序推进此项工作。我州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延边美好生活10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单元，依托及时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项贷款等筹资渠道，争取早日让居民用上电梯。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0: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254个窟龛、45座洞窟、59000多尊造像，充分反映了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考察，在仔细查看一件件雕塑和一幅幅壁画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云冈石窟研究院深入挖掘和宣传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着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平台。一场场好戏连台上演，北魏文化与民族融合开明文化论坛接连举办，云冈长袖飞天舞和北魏长歌等歌舞剧登台演出，运用多元数字技术的云冈石窟行走世界计划，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中外群众在美的享受中感悟了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构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这一重要部署明确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丰富内涵和努力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把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体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要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政策落地关键靠党员、靠干部，要通过组织研讨会、广泛宣传宣讲、举办专题培训等形式，及时组织学习传达党中央精神，推动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要研究制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干部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将其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课程，组织编辑出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干部教育读本，确保各级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弄通做实。要紧紧抓住青少年阶段的拔节孕穗期，坚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深埋进孩子心灵深处。要突出抓好教师的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和正的要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有情怀的人讲情怀，确保讲台始终掌握在合格的教师队伍手中。要根据教育目标，针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动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加强学科融入，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多为一体的育人平台和长效机制。在普通中小学、中职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融入语文、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中，在普通高校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课程有机结合。要开展专科教育，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课程体系。要构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面宣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机制，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常态化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要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渠道作用，在主流媒体开展理论阐释、政策解读和故事宣讲，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日常形式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和舆论引导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宣传工作中要注意创新方式方法，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多联系群众身边的势力，多运用大众化语言，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报道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要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善于从中华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加大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题材文学创作、影视创作、词曲创作等的支持力度，组织编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读本，让不同类型文化产品都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要依托自然人文景观、历史名胜古迹、民族节庆活动、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宣传展示、体验感受等方式，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中引导人们体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要加强网络阵地建设，遵循网络传播规律，拓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网络空间，推进实施互联网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制作推介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网民乐于接受的网络作品，让互联网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11: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风筑山，砍筑人，护筑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4: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2度至0上23度；敦化，小雨，0上10度至0上22度；安图，小雨，0上9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12度至0上24度；合龙，小雨，0上10度至0上20度；龙井，小雨，0上11度至0上23度；珲春，小雨，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小雨，0上11度至0上24度。 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12度至零上23度。敦化，小雨，零上10度至零上22度。安图，小雨，零上9度至零上23度。汪清，小雨，零上10度。

0: 12度至-24度，合龙小雨0-10度至-20度，龙井小雨0-11度至-23度，珲春小雨0-13度至-25度，图门小雨0-11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

0: 非策划。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

0: 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

0: 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

0: 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

0: 个。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八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3: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
2: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农耕关键节点。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1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八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迎难而上，奋力攻坚，靶向发力，综合施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支撑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 PPT 分别汇报了延吉国泰汽车、成立汽车、高强韧合金材料综合零部件智能制造、珲春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锭、益宏石化100万吨清洁能源深加工、
4: 敦化泽瑞300兆瓦风电、
2: 中国供销中央厨房及供应链调风储能电站
4: 200兆瓦飞轮、
2: 电化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图门年产50万吨甲醇清洁燃料、垃圾焚烧发电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龙井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园、荣都科创园、合龙市石马洞木矿开发利用、彭辉利贺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汪清大梨树沟桐木多金属矿、成浩新材料科技产业园2期、安图构网型储能电站、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等20个重大产业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重大产业项目涵盖新材料、新型储能、装备制造、矿产开发、农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建成投产后，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集群、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胡家福仔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剖析症结，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产业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把抓好产业项目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产业，补练、强练、严练，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千方百计招项目，聚精会神上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开工建设，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施工进度较为迟缓、投资强度未达预期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按期达产见效，必须直面问题、直击痛点，深入分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加快破解。胡家福强调，事在人为，业凭人心，实践证明各项事业的突破、发展局面的打开、美好愿景的实现，不是喊出来、等出来的，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秉持一鼓作气的冲劲儿，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儿，迎着困难上，奔着问题去，顶着压力干，拿出实招硬招，有效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难点问题，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要集中力量推进在建项目，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和形象进度要求，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督促项目投资方施工单位加大投资强度，优化

0: 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合理安排多工序交叉作业，进一步提升施工效率，确保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努力把工期往前赶，将进度往前推，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要千方百计破解堵点卡点，针对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落地较为迟缓的项目，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集中会诊。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办理、投资主体变更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切实做到一项一策，对症下药，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障碍，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对资质优、诚意足的重点企业实行高频次上门拜访、面对面洽谈，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优惠政策、要素成本、园区平台、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可观可期的投资前景讲清讲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研投资兴业，促成更多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召集有关领导、周职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6月1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5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2.2%， 土壤类案件1个，占 11.1%， 生态类案件5个，占 55.6%，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1.1%。
0: 6月1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来信1件，举报县市为合隆市。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个，为生态类问题。
1: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走进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文产提质的奋进景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抢抓国家延边开发开放政策机遇，以招商引资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龚维燕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深耕开放提质、特色发展2篇文章。他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图门口岸配套设施、沪市贸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园区发展根基。在招商引资方面，龚维燕带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2025年，光诺化学、骆驼户外等7个优质项目落地园区，为边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兼顾区域发展重任与人大代表职责，在经济发展上锚定产业培育、项目攻坚两大核心，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前行。
1: 作为州人大代表，龚维燕深入企业一线现场办公，提供帮代办服务，高效解决用水用电、配套设施等难题，当好服务企业金牌保姆。 同时围绕产业布局、园区发展、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建议，助力区域发展。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伟燕。
2: 在代表履职方面，坚持扎根基层一线，常态化走访企业与群众，精准收集社情民意，将基层所思所盼化为高质量发展意见。下一步，我将继续以实干担当践行履职承诺，凝心聚力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奋力谱写边河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敦化市全力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去年年底以来，由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3: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九月份全部完成。
0: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包含刻土换田等核心工序，曾面临取土困难、冬季施工条件差、进场道路不畅等多重挑战。面对难题，该局与各参建方协同发力，优化施工方案，快速打通施工通道，克服低温、冻融等不利影响，保障项目有序推进。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3: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为18万亩农田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全面提升耕地灌排能力与农机作业化水平。
0: 截至目前，敦化市2025年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完成6.1公里，涵洞建设4450个，田间道路完成250公里，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州际延吉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0号启幕。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之护航边疆人民远离非法金融陷阱为主题，由州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主办。首场专题宣讲活动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举办，现场播放了防非短视频。延吉市法院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识别方法和维权技巧。光大银行延边分行、人保财险延边州分公司带来原创防非主题情景剧，以生动鲜活的表演沉浸式普及防骗知识。社区场外，13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摊，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面向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当天下午，普惠宣传活动在延吉公园开展，活动设置防非知识问答、主题打卡合影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互动结束后，州市两级公检法、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单位及16家辖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集中开展户外科普宣传。州财政局金融服务处处长王玉丹：
4: 关于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活动，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区分方法，核心看两点：一看资质，二看收益。凡是未经金融监管批准、无正规牌照却承诺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1: 州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金融大队民警张约瑟：
5: 近三年，全州公安竞争部门共破获21起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效为群众挽回300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犯案数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非法集资手段日渐新颖，潜在的犯罪风险仍不容忽视。 现我州公安竞争部门持续紧盯新型犯罪手法，持续组建专业力量，配合相关部门有效做好。

0: 非法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处置和刑事打击工作。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州商务局特别发起毕业季数码专属活动，主要包含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等学生必备数码产品。全州38家数码企业联袂让利，考生凭本人中考、高考准考证前往任意参与活动门店，在数码购新补贴基础上，还可享受购机直降、专属折扣、购机礼包和免费维保等多项专属权益。
1: 近日，合隆市政府以政企银联动、资源聚力的模式正式启动银商聚力促消费乐享加油惠民生专项消费券促销活动，计划投放消费券4.166万元，共发放消费券4166张，消费满100元立减10元。即日起至6月30号消费券资金核销完毕为止，活动地点为合隆市环城加油加气站、合隆市龙飞加油站。
2: 由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的一眼观三国逐乐聚边城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赛事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8:30，地点为珲春市乌阿斯托克欢乐岛，赛事组别分为10公里男子、女子分龄赛以及5公里健康跑，咨询电话13756661383。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

0: 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3度到13度，图门24度到13度，敦化22度到13度，安图23度到14度，合隆20度到12度，龙井23度到13度，汪清24度到12度，珲春25度到13度。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提醒各位听友，稍后8:30的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进行解答，欢迎大家关注收听。那稍后8:00呢，也将为大家邀请延边好就业创业担保贷款的这个进行这个延边好就业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专题的这个宣传，针对这个近期咱们想创业的朋友，在起步阶段或者是想要扩大经营的时候，面临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利息太高的问题呢，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创业担保贷款的一些政策。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州人社局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解读一项省钱政策——创业担保贷款。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哈。好，我们来给大家呢进行问题回复哈。听众咨询，户口在延吉，之前呢在外地注册过，外地的网上注册过网约车的资格证，在延吉需要重新考取吗？这个网约车的话呢是属地管理啊，这种情况是需要在延吉重新考的。因为文件当中有明文规定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地区的问题啊，申请人呢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的方式来申请考试，它是有这个属地管理的，有归属地区的啊。手机端这边呢，使用即时办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有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那这里面呢要注意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啊，就是说你这个证是归哪儿的啊，它是有这个归属问题的啊，属地管理的。另外电脑端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啊，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呢，使用即时办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或者是自助端啊，下载这个电子证照就可以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一位尾数是1677的抖音网友咨询，身份证到期换证，原来的收回吗？这个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第11条规定，身份证换证之后呢，旧证通常是需要回收的。那么正常来讲呢，正常换领的情形，当居民的身份证有效期满啊，或者是公民的姓名变更，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或者是换发新一代身份证的时候呢，公民换领新证，领取新证的时候必须交回原证，公安机关呢会统一回收旧证，并且呢进行销毁处理，以防止呢旧证被冒用，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如果说特殊的情况，如果旧的丢了或损坏了没有办法交回，那是需要先办理挂失声明作废，然后呢再申请换领新证。公安机关呢会凭借这个挂失的记录来办理新证，但是呢公民要自己承担旧证丢失期间被冒用的这个风险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在这儿呢是提醒一下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一位叫生生慢的网友问，这个白兰小区啊，就是
4: 小区里面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什么时候能用，现在是不是已经安完了但一直没用啊？嗯，电动车的充电桩这个有没有小区物业这边的话跟小区物业咨询一下，或者说您是白兰小区的话应该是属于应该

是属于河南街道的，河南街道的，河南街道的，安完了没有电是吧？你是河南街道的哪个社区？我们这边跟社区沟通一下，能通电视。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是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是什么情况呢？我亲属啊在外地，他的那个社保卡原来是绑定的是金融社的，现在准备更换为农业银行的，本人必须得回来吗？
0: 他是龙井的是吧？您稍等一下，我给您记一下啊。他的开公司也是在龙井开是吧？
1: 对，他那个什么那个土地，那个什么土地的在龙井。对。
0: 嗯嗯。他这个社保卡是这个农商行的，原来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嗯，然后现在呢，想换成这个农行的，人在哪儿了？
1: 人在韩国呢。
0: 本人在韩国，换
1: 山东也有。
0: 我听不清。
1: 韩国也有，山东也有。
0: 啊，
1: 两个亲属吧。
0: 啊，两个亲属是吧？啊，两名亲属分别在韩国和，我记一下啊，两名亲属分别在韩国和山东是吧？
1: 对对。
0: 嗯，然后现在呢，这个换卡回不来。能不能找朋友或者是找其他人代办是吧？
1: 对。
0: 代换需要怎么办？去哪里啊？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就是想换龙井的是吧？
1: 对，龙井的。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啊，我们帮您问一下，然后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尽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回复啊。
1: 好
0: 吧。好，好，来，再见。嗯，
1: 再见，
0: 再见啊。好，啊，这位叫声声慢的网友，你说的白兰小区，我知道那个位置。然后我现在想问的是，它是属于哪个社区？不是说它那个位置在哪儿，我知道那个小区的地方，我想知道它归属的这个社区，听明白了吧？因为之前白兰应该是属于在他那个社区，应该是三中边上的有一个社区叫白新社区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白新社区，所以这边您最好就明确一下，然后我们这边跟社区沟通。因为我原来在那附近住过，我有点印象啊。一位叫见面的时候，这位网友问，换身份证还收费吗？对，换身份证是要收费的。如果是在换证期间期限之内换的话呢，他这个收费是20块钱啊，它这个收费不贵。如果是超出这个期限，如果不是，就什么叫超出期限？你正常来讲啊，正常来讲就是提前3个月换证，但是我们因为最近两年呢，它是属于换证高峰期，可以提前到半年之前来换证啊，可以提前到半年之前来换证，它是把这个时间给有进行延长啊。如果说你超出这个时间了去换的话呢，它就是按40块钱来收费。如果你是在这个期间之内去换的话呢，就是20块钱啊。它这个是收费的啊，这个是收费的。好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在延吉哪里能换身份证？在你所住的附近的这个叫那个派出所。你家是哪个小区的，哪个社区的，附近就近的派出所就能换啊。现在换身份证非常的方便，咱们这个中窗或者是这个政务大厅也都能换啊，政务大厅也能换啊。现在换身份证的这个业务呢很方便啊，很方便。都可以啊，都可以。好，我们这边呢有听众问说这个天气预报没听清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3度到13度，图门24度到13度，敦化22度到13度，安图23度到14度，合隆22度到12度，龙井23度到13度，汪清24度到12度，珲春25度到13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野狼的网友，他说现在延吉变化大吗？我离开快20年了，那你应该是2006年离开的。 我的妈呀，2006年到2026年这20年。

0: 年我认为是延吉变化最大的20年，因为这20年是我在延吉的20年。我是2006年来的延吉，到现在正好是20年。这20年基本上我是看着这个延吉的变化，每天都是有变化的。哦，你要是在的话，我简单的给你叨咕一下延吉都有哪些变化哈。你现在这个延吉这个变化呀，你像这个原来的服务大楼那个都拆了，然后呢现在那个原来你那个延吉大桥，原来那个延吉大桥都是个旧的老桥，现在都换成新桥了。早就重新建新的了，可漂亮了。然后呢，现在延吉呢建的那个 BRT 公交快速车道啊，公交车的话走这个专有车道，交通速度非常的快啊。还有呢，就是又新盖了、新修了这么延吉的这个人民体育场，大的体育场。咱们这个延吉，你延边人的话对这个足球情有独钟，看球赛的话去这个新的体育场看，也挺大的，特别的好，嗯。包括呢2015年的时候，延吉我们这边的高铁是高铁就通车了啊，高铁就通车了啊，各种情况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嗯，一位叫么么哒的网友都说我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了，换身份证几天能下来，两三天就下来了，非常快啊啊，非常快。好，那这个大家对身份证这个问题都很关注啊。那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就专门关于这个身份证的问题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我们来看一下身份证哈，换证这一块。如果说你这个身份证换证从身份证到期的前半年之内换证啊，它都是20块钱啊，都是20块钱。那么补证这一块的话呢，身份证丢失或者是超过半年有效期，你要是在这个时间段换证的话呢，它收费是40块钱啊，它这个收费不一样啊。首次办身份证是免费的，首次办身份证是免费的啊。还有呢，就是快递这块呢，你自己选啊，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就用；不愿意的话呢，不强迫你啊。这个是到付啊，到付。制证时间一般都是3到4个工作日。我刚才说我有点吹牛了哈，我说两三天就下来，不对啊，是3到4个工作日啊，不严谨了，不严谨了啊。不管是邮寄还是自取，都是3到4个工作日啊。延吉坐哪一路公交车兜一圈能看到延吉市景，你要是从东往西走坐37路啊，你要是从北从南往北走坐3路啊，你要是从西往北走坐38路啊，就是不同的线路看不同的景色，你想看哪我跟你讲，这我都门清啊。然后制证的时间啊，刚刚讲了，正常是3到4个工作日。临时身份证 他这个临时身份证啊，只有办正式身份证的时候才给你办临时身份证，你正式身份证没下来，临时身份证给你办，工本费10块钱，有效期3个月。你要是在派出所办，立等可取；你要是在行政大厅办的话，因为大厅业务量比较大，得等半天时间。你办这个临时身份证，你上午办的下午取，下午办的第二天取，啊，就大概这么个情况。换证的话啊，省内户口拿着身份证，就近的派出所或行政大厅、公安困窗口都能办。派出所呢，他偶尔有的时候呢，他机器有故障，你可以去之前呢打一下你要去的这个派出所这个电话啊，你问一下啊，今天能不能办？行，你再去。省外户口想在延吉换身份证，必须得到行政大厅啊，不用任何证明材料，啊，是这样的，啊。挺方便的啊，挺方便的。嗯，环路啊没有，环路没有。嗯，延吉去二道白河的大客有吗？有啊。反映一下，延吉市朝阳路圣泉雅苑正门的门前。可以。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那个反映。然后呢，下周五的话，您可以，哎，下周五是端午节，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可以反映啊，没有问题啊，这个反映好。延吉区二道白河的大客是吧？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延吉区二道白河的大客，这个其实还挺多的。你稍等一下啊，我这边有这个，他这个，时间表啊，这个时间表我给你看一下，嗯。我给你看一下啊，所以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你就是想问一下他去，龙井这边是吧？去工人文化宫坐几路车？工人文化宫的话有9路，在光进加油站大概在哪个位置？光进加油站，嗯，您稍等一下啊，我帮您看一下。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答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按照大家提问的顺序啊。那你换证你得花费啊，就得交钱呢，这个是有规定的，好吧？啊，这个是有规定的，这个它也不是随便乱收费的，它这个不是随便乱收费的，好吗？嗯。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来，刚刚有听众问，这个从光进加油站到工人文化宫，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有几条路线，一个是37路，一个是12路啊。12路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园丁新村这个站上车啊，然后呢到这个星光湾游园站下车啊，大概得走10多分钟啊，得走10多分钟。啊，这是一个路线。还有呢就是37路的话呢是在园丁新村站，哎呀，到这个西站的话下车也得走挺长时间，嗯，也得走挺长时间，嗯，没有就是特别直达的，没有特别直达的，嗯，都得换车或者下车呢需要走一段时间，得走一段时间。嗯，刚刚没听清接电话了哈，来，朝阳路圣泉雅苑正门门前辅道，这个车辆速度快是吧？这个问题我们是需要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交警反馈啊，跟交警反馈。这边的话呢，能不能设置？今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提，然后能不能设置的话呢？它是需要下周或者是咱们正常节目反有反馈时间的时候给大家来反馈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你想他做减速带的话，他不是说今天你打完电话说完以后他明天减速带马上就能安上。

0: 这里面涉及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啊，需要开会定一下这个位置，综合考量一下有没有必要设置这个减速带啊。然后这位叫快乐男生的这个网友，这边的话去二道白河路不路过龙井，这边我们需要再跟这个东北亚客运站再沟通一下，现在正在沟通，您不要着急啊，我们正在跟东北亚客运站进行沟通，然后大家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解答啊。好，咱们今天问这个换身份证的朋友比较多哈，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哈。咱们这边的话呢，从04年到08年是我们国家集中换发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时候，首批有效期20年的身份证呢，现在从24年到28年呢都是这个换证的一个高峰。到期之后呢，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身份证到期的不换无所谓啊，这个会有影响的。你这个车票啊，火车票啊，保险啊，或者就是说你身份证到期之后，可能对你那个抖音支付，就是这个微信支付什么的，使用这些都会有影响啊。就是说咱们换领的话是可以提前申办的，居民身份证到期之前的三个月，比如说我居民身份证是6月1号到期，那么我从3月1号到6月1号期间这三个月我都能换。那咱们现在吉林省放宽了换领的期限，提前到了6个月，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的身份证还是6月1号到期，那么我从1月1号到6月1号，我这提前半年我都能换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线上线下也都能办，刚刚去哪儿办怎么办啊，我给大家都讲了啊，这个大家就很方便了，就很方便了啊。好，来看一下哈，这位叫快乐男生的这个网友哈，你要是想到龙井的话，你有需要你跟驾驶员说一声，你是想在龙井上车呀，还是想在龙井下车啊？对，二道白河这个客车，这个我们看一下哈。来我跟您说一下它这个时间啊，二道白河这个大客，延吉去二道白河的大客啊，6点半、8点、9点半、11点、12点半、下午2点20从东北亚发车啊，6点半、8点、9点半、11点、12点半和下午2点20啊，在龙井上车呀，来看一下啊。我这边给你问一下啊。然后现在呢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能办那个月票啊，能办那个月票啊，还能办月票，但是你要是从龙井上车的话好像不太行，他现在办的月票是从延吉直接到二道白河的，还挺便宜的啊，还挺便宜的啊。然后我再给你个咨询电话啊，我再给你个咨询电话，290-9345东北亚客运站的咨询电话啊，290-9345，这个是东北亚客运站的电话啊，因为咱俩这个沟通吧，你打字我说话有时差，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如果说你要是从延吉出发路过龙井，你跟他说他会给你停的，但是你要从龙井上车的话啊，对，路过，对，路过，我看到过，你看咱热心网友可多了，多好哈。但是你在龙井上车，这边我们也在问，然后这边一会儿呢问完，这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讲。然后呢这边如果说你要是我们不在节目时间当中你还想问的话，你可以把这个290-9345东北亚客运站的电话记一下，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打啊，这都可以啊。好，那我们刚刚呢讲这个换身份证这一块啊，给大家讲了一些内容哦，大家如果说哪块不明白的话还可以继续提问哈。另外就是说有人说我这个居民身份证我想照一张好看一点的，因为毕竟得总用嘛，这个咱们可以自主选择满意的照片来办身份证也可以哈。就是你户籍地是吉林省的，而且申请过居民身份证的，可以通过吉林公安 APP 或者是吉林公安微信公众号自主来申报，自助上传本人满意的居民身份证的照片啊，然后呢让线下的公安机关呢补换领身份证的时候来用啊，这个就很方便啊，这个就很方便。怎么操作呢？就是登录吉林公安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吉林公安的 APP 啊，点击热门应用选择身份证照片的自助上传啊， 那么第二步要看温馨提示和注意事项，然后还得核对本人信息，你包括像素的要求、规格的要求啊。第三步呢，按照这个标准上传满意的照片，点击提交就可以了。那么照片上传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到公安机关的户籍窗口使用上传的身份证照来办理身份证了啊。就咱们的身份证的照片呢，再也不是你的大丑照了啊，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哈。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啊，我反映一下这连阳巷这个路的马葫芦盖儿，
0: 嗯，
1: 他车一跑咣咣响，反映好几次的，一二三四五个反映了，社区昨天都过来的话，他说他们也往上反映了，城管他们不解决问题呀、啊、
0: 这个是不归城管管吧？
1: 归城管，是个市政科好像。
0: 他那个马葫芦盖儿吧，这个马葫芦盖儿这个问题我之前解决过，为啥呢？他得看这个马葫芦是归谁的，谁家的谁管。
1: 这个马葫芦盖儿，这是什么？这市政的路，明白了吧？他不是说哪个开发公司的路，不是。
0: 不是，他这个马葫芦吧，他有的时候是电信的，有的时候是电业局的，有的时候是通讯公司的，有的时候是住建的。
1: 不，他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下水马葫芦盖。
0: 你确定是归那个城管管呗？
1: 对呀，他那车来过，他假装过来，他整个大车来走一趟，说没事儿走的嘛。他这个车，这个路车跑得很快，一整咣当咣当。你说社区都给录音了，给他们发过去了。
0: 嗯，
1: 嗯，他们不给解决呀。关键夏天一开窗户，晚间他扰民的，咣咣的。
0: 您稍等一下啊。那他这个马葫芦盖经过这个车辆的声音比较大，那你的诉求，你希望他怎么解决？这个马葫芦盖也不能取消啊。
1: 哎呀，这个你不明白，他不适合取消。
0: 嗯，
1: 他很好处理，他往里边垫上那个橡胶皮，垫上小的。因为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反映了，他来了之后这个整好了，他就往那个马葫芦盖，他不松动，太松动了，晃了吗？他就塞一块那个橡胶皮，黑色那个新车里带是那个。
0: 嗯嗯。
1: 啊，他这就解决了，他就不想。
0: 啊、
1: 要不铁和铁之间车一压，不咣当咣当，铁碰铁嘛，这不这个吗？
0: 就是，你确定他是那个城管的那个马葫芦是不是？
1: 他来干过，对呀，他来过、
0: 哦。行，因为之前吧，有一位听众跟我们反映过问题，就和你比较相似。他反映的是老客运站对面那个公交站点那个马葫芦盖，他就说那个马葫芦是这个住建的。然后呢，我就给住建打了电话了，给住建打电话呢，住建去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他自己有问题的马葫芦，因为他去的和他说的不是一个呀。后来这个听众打电话还很不高兴，说你看我跟你们说了好几次，这个事儿都不给我解决。我说我这边跟人家一直在沟通啊，人家那边态度很好啊，每次都检查呀，每次都没问题呀。后来一聊一发现，他说那个马葫芦不是位置，他说的对，但是他弄错了，那个马葫芦不是住建的，那个马葫芦他一开始说是住建的，后来我问了住建不是，他又说是那个通信的，我跟通信公司联系也不是，后来一排查一圈，这个呀，对，他还说是城管的，我跟城管也联系了，城管也去了，城管也说不是他们的，后来排查了一圈呢，发现是电力的，后来我找的电力的负责人，马葫芦解决了，就是你找不对人，他就解决不了，就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就觉得是他的，但其实可能不是他的。
1: 你看我打一二三四五，今天春天来就给解决了，这是什么呢？就城管下面有市政的，市政的给解决这些问题，他是这样。你昨天那个社区的过来，女孩都说，他说他们叫吹哨，说他们都给他录音线都给他们反映上去了。
0: 嗯，
1: 这市政的，他是这个。
0: 那之前打过一二三四五解决的是吧？
1: 那今年春天再打就不好使了，再打的话好几次他来一回，他整那个大的那个车。那货车来就慢慢走，他怎么走？他说没声，那哪有声？你走那么慢，气得我转头就走了。因为他这车，这个地方车吧，尤其是通勤时间，这个车速很快，很快的时候一压马路这边，他就咣咣。
0: 行，我知道了，我们这边跟城管的负责人沟通一下，然后这边我们电话进广告了，先暂时先说到这儿，好吗？
1: 好了，
0: 哎，好的，再见哈。
1: 谢谢。
0: 来，这个叫用户美味的网友，我刚刚说了这个身份证怎么样选自己用的这个照片，你要是没听清节目广告之后，我再给你讲一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

0: 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一位叫用户梅梅的网友问说，能拿照片去换身份证吗？是不是要重新照呀？但是这样的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吉林省这边呢，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说哈，你是户籍地是吉林省的，而且你申领过居民身份证，可以通过吉林公安 APP 或者是吉林公安的微信公众号来自主申报，自助上传本人满意的居民身份证照片，然后呢提供给线下公安机关补领换领身份证的时候来用。是这样。但是你这个照片就和你本人不要差太多，不要太夸张啊。不要太夸张，就比如说你可以呢让自己收拾的稍微看起来跟平时差不多，比平时能稍微精神一点啊，然后呢照片要求要符合咱们身份证的照片要求啊，拍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形象证件照啊，然后呢在第一步登录吉林公安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吉林公安 APP， 点击热门应用，选择身份证照片自助上传啊，然后呢第二步查看温馨提示和注意事项，核对本人信息。注意事项这里面呢无非就是照片的规格，头像的大小和位置。照片的规格呢就是358像素宽，441像素高，分辨率是